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逐鹿。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争夺先一步上一筹的优势。先变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

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

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

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

0: 大娘，要是没有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排查加固市区树木，筑牢防台安全防线。政府出资，群众受益，遭遇暴雨致家庭财产受损，可申请综治险补助。池店镇靠前服务，筑牢批发市场特种设备安全防线。为防御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达尔，今天上午，晋江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组织人员对市区行道树进行全面排查，通过提前修剪、加固支撑等措施，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筑牢防台安全防线。
1: 在市区桂华路，记者看到园林绿化工人针对树龄较大、树冠过密、根系较浅的风险树木，正在加紧排查加固。
2: 这些浅根系易倒树种，我们进行加固，因为它一旦根系泡水的话，只要有一点点风都会容易倒，或是偏灌，所以我们要进行适当的修剪跟加固。加固的话，我们就是那个行道树的话，都是四根支撑，然后通做那个井支架，就是那个钉子不入树了。
1: 在罗山街道晋光路，园林绿化工人正一丝不苟地对树木进行修剪。他们凭借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技术，将树冠修剪得整齐有序，既保证了树木的美观，又降低了树木在台风中被吹断的风险。据了解，为做好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防御工作，晋江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组织召开工作部署推进会，落实人防加物防要求，督促市管园林绿化十七个养护网络组建应急队伍十七支，近七百人，同步联动晋江市花卉协会、晋江市盆景协会、电头林场等单位救援力量，同步储备随车吊、挖掘机、抓机等应急抢险车辆102部，全力备战沙德尔。
2: 针对这个防台风工作，我们 有成立一个专门的应急预案，成立这个24小时值班哦，然后有专门的应急队伍，然后还有这个机器设备车辆，这个都有到位。然后对于突发事件的话，第一就是那个清理路障哦。
0: 近期晋江出现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部分镇街出现短时强降水。记者从晋江市委政法委了解到，民众因暴雨、台风等自然灾害造成家庭财产损失，可申请社会综治险补助。
1: 据了解，晋江市委市政府每年投入近千万元，为全市户籍人口及实际在晋江辖区居住的外来人口购买社会综治险，受灾民众可按流程申报理赔。保险保障范围涵盖火灾、爆炸、雷击、台风、暴雨、洪水、泥石流、崩塌等多种灾害带来的家庭财产损失，其中家庭建筑物每户累计最高补助1.5万元，室内财产每户累计最高补助10,000元，外来物体坠落、其他建筑物倒塌造成家庭财产损失同样纳入保障范围。申请理赔需要准备哪些材料？记者了解到，房屋及室内财产受损报案理赔需要准备报损清单、维修收据、身份证、户口本、银行账号以及村居委会证明等材料。民众有三种报案渠道，一是直接拨打报案电话95518，二是关注福建人保财险微信公众号，输入报案提交信息，三是联系各镇街道人保财险工作人员办理报损手续。
0: 近日，第十八届中国国际合唱节特别活动《歌游内蒙古》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办。我市的幻之声合唱团远赴草原参赛，与全国多支高水平合唱队伍同台竞技，一举拿下全部四项大奖，尽显晋江群众合唱艺术风采。
1: 展演中，幻之声合唱团以天安门、太阳的广场、归园田居两首风格迥异的作品赢得高度赞誉。此外，幻之声合唱团还作为特邀团队亮相一路繁花一路歌爱乐男声合唱团专场音乐会，独立演绎丝路回风，并与爱乐男声合唱团在著名指挥家孙毅指挥下联袂献唱爱永在。凭借扎实的演唱功底与精彩的舞台表现，幻之声合唱团一举斩获此次活动的全部四项大奖。
3: 第一个就是雄鹰一级团队，这个就是得给合唱团定一个级别，好，这是一个，那一级就是属于最高奖的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优秀团队，那还有一个就是指挥奖，还有一个钢琴伴奏奖，所以我们都获得了，应该讲说是满载而归。
1: 幻之声合唱团成立于2007年，以晋江籍著名作曲家李幻之命名，团员多为本地音乐教师与声乐爱好者。作为国内高规格的国际性合唱盛会，此次合唱节特别活动吸引了全国50余支合唱团、近3000名歌唱爱好者齐聚倾城。幻之声的大满贯荣耀不仅是团队高光，更向全国展示了晋江群众文化的深厚底蕴。
0: 近日，晋江市百人千场书院开讲暨闽南传统文化专题讲座在龙泉书院举行。
1: 活动特邀晋江市作家协会主席张白隐现场授课，讲座立足深厚的闽南本土文脉，聚焦东石独特的地域人文底蕴，用通俗生动的语言、鲜活有趣的乡土典故，深度解读东石人文历史、民俗风情与文化传承脉络。随后，现场开启趣味满满的指尖螺钿非遗体验环节，大家沉浸式体验传统非遗技艺，小心翼翼挑选镶嵌各色螺钿碎片，细心打磨，精心创作，专注雕琢每一件独具匠心的螺钿文创作品。本次活动创新融合传统文化与公益志愿服务，所有前来听课学子亲手制作的螺钿非遗作品将全部捐赠给晋江市星源志愿联合社。下一步，晋江市将持续深化百人千场书院开讲系列文明实践活动，持续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文化宣讲、非遗体验、公益服务活动，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持续焕发蓬勃生机。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池店镇靠勤服务筑牢批发市场特种设备安全防线。

0: 欢迎回来。自今年池店镇闽南水果批发市场开办以来，场内叉车使用需求持续攀升。为切实保障特种设备运行安全，池店镇市场监督管理所主动靠前服务，多措并举，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17号，记者在闽南水果批发市场看到，池店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正在开展叉车安全专项检查。工作人员逐台核查了市场内23辆载用叉车的检验登记及作业证情况，建立详细台账，确保底数清、情况明。
2: 我们还针对叉车使用安全问题的重点和难点，向市场内各叉车使用单位开展行政指导。从今天的检查情况来看，场内的叉车均检验合格并办理了使用登记，但也存在部分单位使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1: 市场监管部门的常态化宣导也让商户的安全意识显著提升。闽南水果市场经理骆慧珍告诉记者，早在市场开办前，池店镇相关部门就已提前介入指导。
3: 哦，那所里有经常下来宣导一下的话，然后商户他这种意识也比较明确呀。那个所里面下来宣导一下，肯定是有指导很好的这种帮助，比我们跟他讲的话，效果肯定是更好。
1: 目前市场方通过微信群通知、逐户上门宣导等方式，引导商户配合办理操作证与合格证。下一步，池店镇将持续跟踪督促，为各大市场特种设备运行安全保驾护航。
0: 8月21号到22号，由磁灶镇团委、磁灶镇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双星书院联合主办的“庚戌九至长征薪火，传承两弹一星报国精神”红色科创成长营，在磁灶镇文体活动中心举行。
1: 在成长营现场，来自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双星书院的志愿者给营员分别讲述两弹元勋邓稼先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做国防科研，以及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郭永怀在生命最后一刻用身体保护重要技术资料的事迹。志愿者以关键物之历史为切入点，让营员直接感受到两弹一星的精神。
4: 提到起的就是邓稼先隐姓埋名做出了原子弹，热爱祖国，无私奉献。郭永怀，他在紧急时刻保护了资料，他是一个舍己为人的人。
1: 除了科普宣讲外，红色科创成长营还融合主题创作、科学小制作、 DIY 创作等课程。
5: 通过这个科普宣讲、物理实验、手工的制作以及说情景的演绎等这么一个多样化的形式呢，那我们让孩子们在这么科普的实验中感受这个祖国的强大那在这个科普的宣讲当中呢，让孩子们感受历史，引导他们呢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今年秋季，晋江市第6实验幼儿园主园区将正式投用，首批5个小班、143名小朋友将在这里开启全新的幼儿园生活。
1: 走进晋江市第6实验幼儿园主园区，崭新的教学楼、宽敞的户外活动空间映入眼帘，工人们正忙着安装调试各类设施设备，教师们则忙着布置教室、创设环境，为首批入园幼儿营造温馨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
6: 这些设施设备已经采购完毕，也正在安装验收了。那现在老师们跟我们的后勤部门正在做这些卫生整洁，还有班级的这些环境创设。
1: 据了解，晋江市第6实验幼儿园主园区占地15亩，建筑面积12000多平方米，配套24个班级。园区面向山仔社区、许坑社区原住居民子女、华泰社区、蓝峰社区适龄儿童，以及晋兴学府、书香学府、中海学势力、晋兴玉峰业主子女、苏内社区原住居民子女及征迁安置户子女（含科创豪苑住户）等招生。
0: 日前，在第5届优质乳工程巴氏鲜奶发展论坛上，经国家奶业科技创新联盟综合评审，长富成为全国首家全品项巴氏鲜奶连续5次通过优质乳工程副评审的乳企。
1: 2014年，长富率先加入优质乳工程试点建设，成为全国首批优质乳工程实验乳企。2017年，率先通过优质乳工程验收，成功保留武夷山脉珍稀奶源丰富的活性营养和独有的森林风味。 2021年获评全国首家全部巴氏鲜奶获国家优质乳工程标识授权，2025年顺利通过优质乳工程第四次复评审。此次历经10年，常富连续第五次通过优质乳工程复评审。常富依托优质乳工程标准建设起覆盖全产业链管控体系，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品质优势，持续领跑国内低温优质乳发展赛道。
7: 优质乳工程它实际上包含着种植、养殖、加工、消费整个奶业的产业链，建了一套完整的管理规范，2年就要重新的全面的评估一次。经过10年的发展，凡是通过优质乳工程复评审的企业，那么无论它是在技术上，还是在产品上，还是在人才的团队上啊，都有很大的提高。
1: 评审专家表示，立足健康中国15-5规划，从有奶喝向喝好奶国民营养升级方向，优质乳工程将着力推动乳制品行业加快构建技术先进、安全高效、绿色低碳、融合互促的现代乳制品产业体系，确保每一杯牛奶的安全、健康与鲜活营养。
8: 优质乳工程呢，引领着像常富这样的企业呢，全产业链呢进行产业升级和规范化的管理，让消费者得到切实的优惠和实惠。
1: 28年来，常富乳品从牧场到工厂最快仅需30分钟，全程2度至6度冷链配送，7天新鲜短保，每日配送到家。这套系统将本土二字从地理概念转化为品质保障。接下来，常富将践行优质乳工程提出的绿色低碳发展要求，实现生态保护与奶业升级的双向示范。
9: 本土奶不一定优质，但优质乳一定来源于本土。地域的优势和时间的优势，它决定了优质的最基本的前提。所以我们现在也注重这个产业与自然的和谐，那逐步从种植养殖到加工，全产业链这种全体系，沿着这个标准一直高质量发展，让我们的国民，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因为我们的存在而健康成长。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

有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味，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你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啊、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使。

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泳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呢個女子啊，呢個呢個呢個，哎呀，
1: 哎呀，哎呀，
2: 爹媽，
0: 爹媽，爹媽，爹媽，爹媽，
1: 為了兒子，是家父心疼他，辛苦他，都來因祖孫官兵不再血在裡湯。谁苦老婆选定一官来抢美那儿用汤下的摸才可以送哪
3: 夫老爷今晚见到是你准备跑的这狗狗位你有马军已经拉到我里头你都隔军队寸走雨露天说啊竟滔滔摸索的啊威仪走派错闹吹云也照头我天公明家的女儿全都来救啊为这里都都可以要保佑家恩莫贵都给怕死哟
1: 天哪呀你太会了啦那个梦都光景景多
4: 啊一年两个人一马我一个人顾老我都你家出债了啊都来
5: 对五哥
3: 顾老家你死了啊乱用永固来我一个人那卡多女啊给他这样那个姑太老那老一堆可乐那个最舒服绿个绿多些爸爸的嘿嘿爬架高高配乐
6: 多谢啊真用心
3: 我就说我命好多那麻木姑我那个年龄的乐器连面切切啊千姐王明杰
6: 王明杰莫怕乡亲莫
7: 借王命节我等当冬天送风
1: 好啊
6: 姨妈今日哩
1: 哎头领哥哥咪这样说怕听今日哩
3: 今日一世胡椒三欢七海面介绍是有推主意主意的三年来没错女主我有阿母说听够见对我就做做做做成阿母
1: 说
6: 听
1: 就
6: 做阿母
1: 你
6: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小女好，也莫小姑娘。
1: 我是你谁害的？

0: 送过，我往花葬哪敢送得一朵老花，因我心好多妈给那奴金花葬一斤
1: Yeah.

0: 受苦之恩，替你赎命感恩，切莫记在肝。
1: 可我取心不甘啊！华康，今日马根落我有余，生风火大，又风牛无故，距离华康挑衅更甚。可孙峰不需对才艺应变，换一人呼救出去，不带心狠会跑，为家催生一招。如今最需健康，准备迎接帮俺过路时火，孙峰已断足举目。
0: 过路时火，断足举目。
1: 我欲最需高看的中光暗定送礼，由信托进去早用出给，且与华工久而虚进。有建议不行。我家有些话，我最需暗中千里行进，欲用不用，总需再有护目之物。
0: 唐宋我也未唐，与我一边，以后以后，有这回护酒量，为你求得为他，以备不惜。
1: 宋峰也来，不但输得美啦。
0: 最需总帅再看看说，给予院内不义。

今日我该会看你。

0: 对那些他，总看得总所以，都看多你，默默懦懦的相亲，也都看多你呀。
1: 姑娘啊，最衰可为他的大爷，为个老爷都爱摆闹，为个乡里人虽然都受落何劳，就来爹爹公爹都落长嘴面子。
2: 多谢啊，兄弟。姨妈，我也会看你。
0: 我建议照顾姨妈，女子要欢心吧。
3: 欢迎客吧，错嘞，哦喂。
4: 欢迎客吧，错嘞，哦喂。
2: 有无康作菜。
5: 有。
2: 聂多。
6: 来。
2: 请父老乡亲把兵
6: 三

0: 做你老家。
1: 吉隆哥，我，
0: 妹啦，菜头痒啊！宋红叶你，我你个尸体妹啦，做一块中途团队排骨，诶，你乱靠，
1: 我唔做好呀。吉隆哥，
0: 队伍哥，
2: 王总啊，啊，我系安队伍，是四年人通头噶，但又冇你嗌，你女流你个女，如果你仲见爱第二，个下佢丁英官大嘛？
0: 丁英官大，呸！血路够差，
2: 差唔成到官大。我一看，
0: 那你哭老赖个，最多那你哭老赖。
2: 我求换座，就算端错和套女，也应劝哭老赖够好个。哎，差了呀，过来你好吧。
1: 妈，我爹讲了。这样说了看孙东兵就得向你。嗯啊，
0: 爹那老干可够火，
2: 喂，就做你可干嘛干这里，可听女啊？
3: 这里，可把大家弟弟考个脸绿。
0: 你可能看我走脸了，看我走脸了个。
2: 哼，我看我爹那干，
3: 看我干也不。Come!

0: 就连阮乱队伍带卡抓你啊！
1: 来，
0: 滚拢
1: 还
0: 我！
2: 奶奶，奶奶，进来也姓王。
3: 对妹，姐妹啦，是我们乱我乡亲妹哩。他们只说，他护工最需，能在这马关之处打一顿信托。我看看炮放黑，明枪不抗拒。三世建设与超级，他最需弟妹必接，苦苦动动关公啊！有啥有挂，乱国佬一应心当啊！只求断人，不要对求我的乡亲，前非永无抗送乱我乡里吧？
2: 郭老公，
3: 对你最需救我命运，请我乱国佬带到他们顶上之永无抗。成我乱古佬，带他们再次永无抗从，谢罪安邦报国。如今最需一个万一不护之计，难道对了你也看不从吗？我不能害他们昏睡在马根之所啊！
4: 对了，古佬伊也是为了那个搞得好啊。

0: 迟啦。难逃我丁英差你莫心端，就只有不堪苦劳啦。过来军人呢，
1: 你那么心有问风才切老与绿呀、啊、
0: 你莫心有不平，你拿我丁英杀去，我丁英心端有苦，带他随你老。丁英郁郁无奈，也正在不配当天永无抗议官大呀。
1: 我近来都没到绿城永无抗议官大，
0: 绿城
1: 对哟，我们永无抗战去哪一后对哟。
0: 公老弟
1: 对哟，
0: 我必把女魔之官报你而回，若被孙空弟弟弃当雨水无波，敢叫年龄被弃，
1: 看我们也不能一起扫秋之波，早已待备呀。
0: 我定因何所不送古威红剑，去对花口，可见若你生之祸，我就怕了。这样教我无奈，我母可真有过一段心魄，年年家底背狂，如果心光。

0: 我们就被一用一用用先生开始古老卡虚拟虚拟立刻他建议感谢一心可信
1: 保对了我们虚拟给不予应可以保予应我们干脆可以保予应自保予应
0: 这可以保予应自保予应
1: 说话求见几度叫安会用意于熬乎而见以心之泪去可以保予应也光顾不贪欲水欲水退位不保妙计不保风韵去自保予应也可以令自称强敌，行空练钢，引还练功一气，既定安之兵，不过区区四千之罪。以我功见真假令轻所薄，就算要三万铁骑。况且断桥兵我，来与我功标去提兵穿山，为何还是冷面参罢？
0: 我功比你吹真玉定。以所天兵器却断保于地玄义冤冲回报一个军路阿妈令动啊
1: 剑之信号射与兵器有关但剑之信号也不能做来与兵器如今华考吹天要剑速力跑可比王用之去不安地利六命我共看跑吹送于地但要用眼底炮带可以况且我们先好还要马队乱马虎落要有心预定要正午欣赏
0: 是啊还在负担自己呀
1: 用一句烂谁是救命药即便有预定破绽也不要在进攻之中去来谢谢才能在单方岛上飞来游戏原来已经套天对抗光亮之黑只怕我定要找做错秘密干

0: 今日之水，我不欲送破，你约谁去吧。
1: 对了，我还有话要讲。
0: 你还有何话要讲？
1: 火丹之水，可要进殿？
0: 这，除去你红来之水，莫要过往。
1: 火丹关乎大国，古落未必要真看王去而过要。
0: 谁跟兵骚扰天家？
1: 那刁真姐是谁？
0: 只怕祸当我，身患冤气不下呀！
1: 水到玉去，还不须主动应变，只望你得追随天意。孙悟空多年前要做何打算啊？
0: 我也是被书不带之间，只能纵你。天守御
1: 一打尽血一变，我军健康尽退不逮。到了那时，护军最需，一旦才要毁于异地之手，更才要毁在我们自己的朝廷啊！
0: 不会的，护军最需冲决不畏，孙悟空会得罪先生我，你不够啊！
1: 民心不可好，公空不可恶，
2: 民心不可好。

0: 上根半夜流，女患刀去何干？
1: 杜帅大人，必在天神万民间枪林窥忌。
0: 丁英，你这是用武看官大当为镖手，安定公心，正可轻用窥忌。
1: 华公共见之女，马君威才旦夕，不可不慌啊！
0: 黄衣斗谁见女，不过是鸡冲之计，欲大国。丢的才能献计好意，无需多虑。回去吧，看好女的，看官好女的，便就

0: 谁一领？
1: 都说的人，一旦古巴看腿挥血马更，黄衣乱攻之间，只得朝月为公火恶追寻，火攻再报捉到出给，恐有护我之位，那是回击王爷家。
0: 你兄爷先出兵，丢定金案，谁能心胆？
1: 必请甘当取罪。
0: 一个小小的监视官大，你算心胆？你担得起吗？这是要人半道的套路，才能顶得起的逆天大错呀！丁英，你是顺我半道，背你一起去吗？
1: 陛下不敢，陛下不敢。
0: 华国学生已到场，这难活。所我最需抗洪无惧，阻击最好。换装炮靠敌群化工，洪烟不见火弹之势。德公，断半道金白动了一道，首领最需健康，东断炮靠，再有股黑银心，先用盔甲架，等战不下。
1: 都退，
0: 两寨都入。如今谈判进行已几多天，半岛脚板疏忽之秀，以为丢定银河天星。
1: 杜少爷，并举红，并加国际大帅许生之礼，中国之道，不可不查噶。
2: 大娘，大娘，中途大娘已经惊我了吧？
1: 杜少爷，谁管我尊师重我？你如果能杀手。

0: 杜林诊所。
1: 杜林，何月追寻，众薄健康，丢端炮靠。
0: 对内，你讲什么啊？
2: 铁路有雷，最需健康，丢多炮靠啊！
0: 这丢多炮靠，
3: 不在丢罪一犯。
0: 哎，这对内，前前为给四方我大，全是丢罪一犯，这方阴魂用化，只有我们永无法健康，将首先出击，我军健康得回红岭镇。
4: 是，
0: 都来，
4: 我将最先健康丢到炮口。
0: 丢水快快，先看再浪丢多，又去把公卡丘将官我公送不呀？

0: 做炮灰。等等，富贵最衰，一再给难到了。如今不能保在中区，也不保在我们永无好处的健康啊！
1: 等等，我跟你没关系，大帅，我跟你没跟我中华心呀！
2: 我跟你没跟我中华心。

动来，咱战不行。

0: 那还见穿了一条花砍炮灰的小体，
1: 破天其他健康，取经如何啊？

我无人开噶，我只有照顾父母你。

0: 南北甜咸炒疯了，
1: 豆腐脑粽子还没掰明白，
0: 晋江面粉果接棒战场，
2: 鲜料才够丰盛，糖水才是本味，
0: 到底谁输谁赢？答案马上揭晓，
3: 晋江上新了。
0: 宝子们看过来，今儿晋江阿姨们要 battle。 陈雪娥阿姨是甜口面粉果忠实粉，高莹莹阿姨却只认咸口这一位，两人针锋对麦芒，谁都不服谁。
4: 肯定强硬的，真稀罕的。啊，只咸的往个唔好，只咸的计无菜，然后有些是这样掺啊，真好料的。
0: 以前啊，面粉这种金贵玩意儿可稀罕了，不是逢年过节压根儿吃不上一回。今儿各自亮绝招，咱看看谁的古早味更够味儿。瞧见没，刚开局就不一样，陈雪娥阿姨揉的是甜味面团，追求软嫩吸糖，高莹莹阿姨则是加了细盐，讲究筋道挂味。
4: 就卸两粒白盐，它咸香搁它嫩。
0: 但在和面上，两人却都不约而同选择了开水。
5: 敲滚水，它会烂屁屁。
0: 等等，刚才陈阿姨把什么偷偷放进面粉里？
4: 敲出点小盖格，它差差不多去敲，加嫩，加起来盖它 Q。
0: 哎，差点漏了个关键点，你看陈阿姨还有自己的小私心呢。猛火将水烧得冒泡，面团揪成大小均匀的块丢进锅里，煮到浮起来，舀两勺白糖搅化。你看甜口面粉果多实在，不用啥复杂步骤，吃的就是这份朴实的甜润。
4: 总会叫做米粉糕，啊，做做米粉糕，好老味是头很简单，糖掺米粉糕咧食，即有诶搁加掺一啦粒豆，去煮安尼较清甜较下好。
0: 你还真别说，这面片捏得歪歪扭扭，

0: 表面也不平整，仔细一看还真像猴子的脸，难怪本地人都叫他面粉猴，这名儿太形象了。咸口面粉果可就比甜口费事儿多了，先把五花肉爆得滋滋冒油，加水烧开后调中小火，面粉果米粉先煮着，再把花蛤虾丢进去，家里有啥爱吃的都能加，吃的就是这份实在劲儿。
1: 以前参起了荷包啊、虾皮啊、加白菜咯，你啊参食啊，哇，大家食啊真好，食真快活啊！啊，咱这哦，只啊食好料，参虾、参花、甲参鱼啊、虾干虾，啊，料落较侪，味素就较好咯。
0: 这哪是 PK 呀、啊？明明是晒老做法。陈阿姨的甜口是老底子原味，清亮糖水裹着软面片。高阿姨的咸口自带海洋风味，看着就馋人。两种味道都是晋江人吃惯的家常味，你们说这局该蘸谁？
2: 烦死了！
1: 我食着各种甜的面粉糕，皆着有啥细事咯，有咧闹热啊，咧干啊，呛干啊，干啊，食着这样就大家真欢喜哦。规碗汤啊，两块啊面粉糕安尼啊，安尼安尼啊，摇哩摇哩，啊，大家就欢喜啊，食啊开始熟熟咯。爱食咸食，爱食咸的甜，我爱食。
0: 哪有什么输赢呢？你夸我的鲜，我赞你的甜。古早味的真谛不就是相互惦记的老味道，也是能和身边人一起分享的踏实。
1: 吃起来真幸福，好吃
3: 好吃。
4: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你们那时候不害怕吗？

0: 值得吗？
1: 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0: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1: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 这身体呀，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
2: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1: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2: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3: 我要，我想买，我要。
0: 你们涉嫌

0: 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1: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0: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0: 什么情况？
1: 什么情况？
2: 不知道啊，声音好像从教学楼那边传出来的。
3: 这大半夜的，教学楼能有什么事？
2: 闹鬼啊？
0: 大半夜的，
2: 审讯室在教学楼那边。

0: 我们出去看看。顾盼走了，也许这是他最好的归宿。
1: 那下一步的计划是不是要修改？我建议照常进行，神谷事件的真相不远了。
2: 秦明，你一定要做到心境不因环境和人而发生改变。
0: 谢谢老师的教导。
3: 何心，何心，这到底怎么回事？
4: 校长，是调护了医生。
3: 何心，把何心送回医务室。

0: 王校长，谢谢你的关心，我没事。没事就好。
1: 校长，我刚刚看到。我跟你说过，我没事。
0: 谭仲文没有走远，你带人去搜一下，一经发现，格杀无论。是。 校长，要不要我通知军事委员会，请他们配合发出协查通报？
1: 家丑不可外扬，管住你的嘴。

0: 黄副校长，你也受伤了？来来，我给你检查一下。快，
1: 不用了，我没伤。那你来这干嘛？你哪这么多废话？干你的活去。好吧。
0: 杨谦，核心呢？我在问你话呢。
1: 你不是让我干活吗？

0: 你是说有一个蒙面人闯了进来？是的，那个人下手特别重，我们几个人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制服了。那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从下手的力度上看，是个男的。何心是什么时候加入战斗的？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好了，刚才我对你的问话，不能对任何人提起，否则就视为泄露军机。 明白吗？
1: 是，我知道了。
0: 回去吧。
1: 是。

她就是个单纯的女孩，她对国家的忠心已经在多次的行动中得到了印证，她一定是有隐。

0: 行了，行了，校长。嗯。
1: 校长，
0: 快躺下，小心伤口。
1: 你怎么来了，校长？
0: 你没事吧？
1: 对不起，校长，属下惭愧。
0: 你们先出去。
2: 啊，是。

0: 昨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
1: 首先按照您的吩咐，连夜从审讯室里把谭仲文救了出来，并且还帮他打了出去。可就在我们到小树林的时候。 谭仲文他却突然改变主意了。

0: 何副官，谢谢。谭教官，你这种谢人的方式有点特别呀。那是因为你救人的理由不够充分。
1: 我还没说为什么会来救你呢。我猜你应该会说，因为你早就发现了普宗勾结风潮的罪证，出于对党国的忠心。
0: 你希望我联合你一起干掉武宗，对吗？当然了，如果我刚才挽回头半秒钟，你就不用费力记住这些理由，因为你完全可以一枪把我毙命。
1: 谭教官，我想你是误会了。我既然来救你，为什么还会杀你呢？你救我就是为了要杀我，
0: 因为如果你不救我。 我就是一个被人怀疑的对象，但你这么一救，我就变成了一个畏罪潜逃的叛徒，人人得以诛之。这步棋走得很高明，但是我太了解他了。

0: 这份名单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了。风潮渗透面之广，的确是出人意料。是啊，如果中日再次开战，这些人全部发挥效力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啊！
1: 老师，上级有没有指示？
0: 目前还没有。姓名，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1: 试探中文。

0: 和上次不同，现在我有点欣赏你。不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了。
1: 你是什么人？至少不是你的敌人。我从顾盼身上能感觉到他对你的信任。
0: 她是个聪明的女孩，帮我个忙。说，我想带她离开。抱歉，也帮我个忙，
1: 请说。
0: 顾盼从仆从那里拿到的黑匣子是假的，
1: 我知道。我想要那个真的。你为什么觉得我会帮你？
0: 不仅仅是为了帮助顾盼洗清冤情，更重要的是，它涉及到整个国家的安危。有用吗？你有信仰吗？
1: 曾经有，
0: 你我信仰也许不同，但我可以为其付出我的生命。

0: 原来是这样，这时候他们应该离开上海了。江明，组织上有个计划，想在这黑匣子上做做文章。
1: 以假乱真，没错。老师，给，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请组织考察我。

0: 听话，你这大晚上的，要是跑丢了，以后就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咱们回家好不好？来，
1: 爸，
2: 我下去。
1: 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

0: 哎，小姐，您住房呀？
1: 给我一个安静的房间。
0: 哎，哎，五号房最安静了。小姐，您是从上海来的吧？
1: 谁让你问的？
0: 那个，我就随便问问。

0: 请进。
1: 校长。
0: 什么事？
1: 田乔杰回来了。

0: 金先生好。嗯，好不容易活过来，又伤了元气，好好休息吧。谢谢金先生。哼，你的任务失败了。
1: 先生，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这次我一定。一定什么？
0: 一定完成任务，
1: 亲手杀掉顾盼，
0: 可以。
1: 休息吧，
0: 先生。
1: 等待命令。

0: 既然离开了，为什么又要回来呢？想必校长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吧？之前神谷那件事情，除了杀掉顾盼灭口之外，趁机除掉我，也是计划的一部分。我说的没错吧，校长？
1: 既然知道了，那我们说话就容易得多。

0: 你一年前就想摆脱蜂巢了，还是说一说金先生让你回来的任务吧。
1: 完成我未完成的任务，
0: 继续监视我。不，是控制。
1: 你杀了谭仲文，我没有杀谭仲文。
0: 看来那些日本书记才是仲文丧命的真正原因。
1: 那就请校长好好的查一查这些日本书籍。
0: 我会的。不早了，好好休息吧。

0: 也好，先生。那我的母亲和弟弟呢？
1: 放心，你的忠诚给他们换来幸福的生活。哈哈。

0: 姑奶奶，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欺负他了，姑奶奶。
1: 你没错，是我错，从头到尾都是我错了。
0: 不，我错了，我的错，我的错，我的错，我的错，我说是我错了。是您错了。
2: 小秋，解气了吗？顾盼姐，
3: 干嘛呀？江湖险恶，不能手软。

0: 你醒了，醒了。你答应我要回蜂巢报道的，为什么又私自离开了？
1: 我想脱离凤城。为什么？因为我要和仲文一起远走高飞。
0: 又留下了，
1: 因为他被蒲从杀了。
0: 你必须要跟我回凤巢，把这一切都解释清楚。

切。

0: 发泄一下也好，我知道，现在说什么，恐怕你也听不进去。你得自己挺住，跟我回蜂巢吧。这些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关系了。
1: 仲文的死，绝非你想象那样。你从青山拿回来的黑匣子，是假的。谭仲文，他拿到了真的黑匣子，并且把它交给了我。仆从绝不会在没有拿到黑匣子之前，就将其击毙。所以，凶手另有其人。

0: 再过去一点，对，再过去点，这两边要对称，两三方对称啊。
1: 张厅长，陈元昭雪官复原职，仆从特来道喜啊。
0: 副校长，欢迎啊！
2: 你这是啊？
0: 我这是换换风水啊。
2: 张厅长还信这个？哎，
0: 解心意呗。来，请坐，请坐。哎，好了，你们都出去吧。

0: 怎么回事？我刚回来就给我制造这么大的麻烦。
1: 张厅长所言何事啊？
0: 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谭中文是怎么死的？
1: 哦，你说他咎由自取？
0: 什么意思？
1: 他要背叛京山？
0: 不可能啊！
1: 他可是你最得意的学生啊！红颜祸水呀！红颜祸水，顾盼。算了，人已经死了，我不想把人扒得体无完肤，对逝者不敬啊。
0: 可这事儿，我应该怎么向上级交代呢？还是按照老规矩办吧。一切都是共产党干的，也只能是这样了。到底是谁下的手，你知道吗？
1: 正在调查，
0: 尽快出个结果。至少，咱俩心里得有个数。
1: 你放心吧，张厅长。
0: 哦，听说王胜湘在任的时候一直在调查你，没查出什么事吧？
1: 他要真是查出什么事来，那你还能回来吗？<笑>
0: 那倒是，那倒是啊。
1: 张厅长，我今天来是有件事情向您汇报。
0: 哦，什么事儿？

0: 谢谢，顾盼，仲文他真的不在了吗？
1: 想知道在青山，仲文到底发生了什么？蒲松把夏安从刑讯房转到医务室之后，仲文他来找过我。
2: 杨爽，
3: 怎么可能？蒲松和夏安怎么？
1: 仲文，你耍什么花样啊？耍什么花样？你审夏恩就审夏恩，你怎么还审出个亲爹来了呢？
0: 我要不审出一个亲爹，你觉得夏恩还有活路吗？
1: 可是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
0: 你什么感受啊？这是顾盼的主意。
1: 顾盼的主意。

0: 那我溜进去之后呢？董普聪回来，谭仲文，你是不是想害死我呀？
1: 我害你干什么？听我把话说完呐！普聪回来以后，一定会先去办公室检查一样东西。你只要帮我记住那个东西的位置就行了。
2: 什么东西？
3: 我没有看清楚，但是蒲总对那个东西特别在意。

0: 后来蒲松走之后，我对那个东西特别好奇，但是还是没敢上去把它打开。
1: 谭仲文心里应该很清楚，只要他揭穿了蒲松和夏安的关系，不管他的手段再高明，蒲松都会怀疑到他，所以他就将计就计，设计了这么一出获取黑匣子的方案。只是这中间他耽搁了一天，我想不出原因。这个恐怕。
0: 杨千惠知道一些，于是我就像没发生什么事儿一样回到了宿舍，直到钟文逃离之后。

老谭，你真的逃出来了！受伤了，我看看。托尼办的事儿怎么样了？办好了。啊！我曾把东西藏在办公室的西边的壁炉里面，开启壁炉的机关就是失踪马车的前轮。谢了，赶紧回去睡觉吧。 老谭，那里面到底装了什么东西啊？好奇。啊！哎，老谭，你是不是要和顾盼一起走了？是啊。去哪儿？ 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想知道，我们以后还能不能再见面。

0: 那样子我也再也不用去长沙了。仲文离开以后，仆从有什么反应？算是安静了很多吧。
1: 安静？什么意思？
0: 应该说是郁闷吧。总之忧心忡忡的。古兰，我说的这些。
2: 郑文都没有告诉过你吗？没有，一切太突然了，什么都来不及说。那黑匣子呢？
0: 谭仲文，他拿到了真的黑匣子，没有任何理由，在没有拿回黑匣子之前就将其击毙，所以这个凶手一定是另有其人。
3: 是谁？
0: 我怀疑是风潮。风潮？风潮为什么要杀仲文？
2: 因为金先生让我尽快把你带回去。你想想，谭仲文死了，他拿到手的黑匣子会交给谁？所以，
0: 金先生认为仲文死后。 黑匣子在我这儿，想让你带我回风巢，从我身上找黑匣子的下落。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既然他已经掌握了我和仲文的行踪，完全可以抓住我们其中一个，再逼另一个交出黑匣子，为什么要杀仲文啊？
2: 这也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 也许谭仲文身上还知道一些有关于蜂巢的秘密，并且这些秘密的价值远远大于仆从的黑匣子，所以蜂巢要先将其灭口。盼盼，你想什么呢？盼盼。
1: 仲文跟你提过蜂巢吗？蜂巢？没有提过。你再好好想想，仲文有没有跟平常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仲文这次回来的时候，格外的开心。
0: 而且仆从搜查他的办公室的时候，从他的办公室里搜出了很多日本的书籍。日文书籍？仲文以前不是很排日吗？
1: 对啊，所以我才觉得这些很反常。
0: 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免得仆从怀疑。
1: 怀疑又怎样？
0: 大不了和他拼了，为仲文报仇。
1: 好了，我现在不确定是仆从干的，你不要在他面前露出马脚。不是仆从干的，
0: 我不确定。
1: 好，等你确定了是谁干的，你告诉我，我一定要亲手宰了那个坏人。
0: 那我先走了。
1: 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
0: 什么事儿？

0: 田乔杰回来了。田乔杰是谁？
1: 他是我刺杀神谷浩二之后，仆从派出的第一个追杀我的青山学员。
0: 就是那个帮助你逃离青山追杀的同学。可我得到的结果，他不是当时受了重伤，后来已经死了吗？
1: 不知道，我也想见见他。那就奇怪了，看来这个人不简单，得想办法查查这个人的底啊。他是我在青山最好的朋友。挚友变成敌人，这种心情我能理解。挚友。
0: 变成敌人，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夏恩这丫头，不知道怎么样了。

0: 谢谢，
1: 不客气。

0: 龙哥，以前的事儿我可以不追究，但是今后不能出任何问题。是，根据上面的指示去做。是，去吧。
1: 什么任务？这不是你应该知道的，休息一下，你的任务时间还没到。香烟了，来，瓶子卖了。让一下，买香烟。让一下，让一下。
2: 哎，干什么呢？啊，怎么回事啊你？
3: 3:15准时进入万国饭店。

0: 你要护送的人是一个身穿黑色长衫的美国人。
1: 快！

0: 不着急吗？时间还早。哦，你的任务取消了。
1: 取消了？
0: 对，取消了。

0: 看到吗？怎么样？
1: 这里怎么还是老样子啊？一点都没变。
0: 我和你说啊，咱们这个校长啊，对哪儿都大方，就对我这个地方特别抠。
2: 没办法，乔杰，你随便逛随便看，我去给你倒杯水。

0: 谢谢啊，你还是和原来一样，一点都没变。哎，人怎么可能会轻易的改变呢？倒是你，还是这么的。我一直留在金山，哪都没去过，当然不会变了。
1: 对了，你有顾盼的消息吗？没有。
0: 你不是一直都在帮他做青山的内应吗？
1: 怎么可能？这绝对是子虚乌有，我们只是朋友。
0: 不要紧张，你该不会以为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套你话吧？
1: 当然不会了，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哎，
0: 青山还是那个青山，可是之前的好朋友，却已然不在了。乔姐。
1: 我真的没有不把你当成是朋友。我没说你，我说的是顾盼，还有谭教官。哦，你说的是他们两个呀？
0: 谭仲文死了，你知道吗？
1: 我知道。昨天我就收到的消息了。是校长杀的。什么？可是顾盼。
0: 可是顾盼还活着是吗？不管他是生是死，只要我田乔杰活着，就一定会还他一个清白。你说什么啊，
1: 乔杰？哎，
0: 没什么。哦，对了，杨倩，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1: 什么？如果有机会的话，帮我联系到顾盼，我想见他。我真的联系不上了。我是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好。
2: 小朋友，胆子不小啊，敢偷我东西，啊？交出来吧。嗯，快拿出来。下次胆大，我可送你去警察局。

0: 兄弟，对不住啊，没撞坏你吧？
1: 没关系。
0: 对不住啊。

0: 先生你好，请问您是要住店吗？
1: 姓名。进来。我保卫那个人死了。
2: 我知道。
1: 你知道？
2: 我还知道他是个身穿长衫的美国人。龙志杰是想栽赃陷害你。
1: 陷害我？
2: 他动不了我，自然只能找你的麻烦。
1: 我明白了，那个美国人打电话是在求援。
2: 什么电话？
1: 龙志杰让我在3:15去酒店找那个美国人，但是那个美国人却在3:10自己下了楼，并且遭遇了枪杀。
2: 这个不难解释，龙志杰只要更改了时间，就能导致你的行动失败。你刚刚说的电话求援是怎么回事？
1: 他下楼以后打了一个电话。
2: 我们是在这里看到的吧？
1: 嗯。
2: 你们确认吗？
1: 嗯。
2: 好的，谢谢。嗯。
3: 探长，查清楚，这个美国人叫詹姆斯，是远洋贸易公司的美方代表。
4: 他娘的，怎么又是个大人物？上海这两天是怎么了？
5: 小姐，我想问一下，他是什么时候入住的？
6: 大概下午2点，3点左右退的房。
5: 就他自己？
6: 是的。
5: 咦，这么短的时间，这外国人是有钱烧的吧？没有其他人来过？
6: 没有。哦，不过他走的时候好像打了一个电话，但是那边没有人接。
1: 我去电话局查了，他打给了一家报社的副主编室，那个人叫黄庚先。

0: 黄更新，这个人很可能也是凤巢的人。
1: 这么说来，他有可能是这个美国人的上线。
0: 最近在租界连续发生几起命案，你知道吗？
1: 这方面我也想到了。知名演员孟娇儿在拍摄现场遭遇枪杀，湖南商会会长惨死家中，还有那个警察局局长醉酒跌入黄浦江，现在又是这个 James。 你觉得这几件事情有什么关联吗？
0: 谢谢。龙哥，保卫任务不是一直都由别人执行吗？这次怎么轮到我了？
2: 兴许是人手不够吧。
0: 哦，那有多少人需要护送保卫？
2: 这件事儿不归我管，同样也不归你管。

0: 有人在大肆捕杀，蜂巢潜伏在各界的成员，会是什么人呢？不知道，但是我打算从这个黄冈仙入手去查。
1: 好。

0: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1: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2: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1: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2: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1: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3: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4: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5: 联邦车辆，请避让。
3: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6: 车堵住了怎么办？
7: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3: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8: 别人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3: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2: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3: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4: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调研教育项目建设，检查开学前校园安全工作；
1: 筑牢安全防线，市领导检查防汛防台风工作；
0: 2026年上半年收入435.1亿元，安踏集团连续5年稳居国内行业首位；
1: 晋江民政创新推出殡葬一码通，实现服务马上版。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27号上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带队调研教育项目建设，检查开学前校园安全工作。
2: 在实验中学，王明远一行实地调研两重项目建设情况，详细了解学校班级设置、功能布局、软硬件配备和生源情况等，深入细致检查开学前校园安全工作。据了解，实验中学扩建项目总投资4.47亿元，项目建成后预计新增高中教学班60个，预计新增学位3000个。王明远要求要统筹资源，做实要素支撑，确保项目品质，要紧盯施工安全、消防安全、涉水安全、交通安全、食品安全、设备安全等各领域安全工作，加大巡查力度，及时消除隐患，扎扎实实做好开学前各项准备。要把安全教育作为开学第一课，让安全意识真正扎根在每一位学生心中。王明远一行还实地调研检查新塘实验小学。新塘实验小学为市直公办小学，选址于新塘街道胡格社区，将于今年9月正式投用，迎来首批380余名学生。王明远强调，要强化校园安全巡查，加强家校联系，做足开学准备，认认真真上好安全第一课。要扎实开展校园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切实增强师生安全意识，提升全员应急技能，确保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要关心关注来晋工友子女和家庭困难学生，用心用情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王明远强调，当前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多发，要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保持家校信息互通联动，共同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守护师生安全。市领导陈友爱参加活动。
1: 26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带队前往磁灶镇、池店镇，实地检查水库调度、地质灾害点管控、城区易涝点位整治等防汛防台风工作，分析研判各类风险，部署防御工作措施。
2: 在磁灶镇新安水库，王明远深入了解水库运行状况，详细询问水位、库容、水质、泄洪调度和下游水系防护等相关情况。他指出，要加密巡查巡检，抓实水库除险加固工作，及时清理库区及溢洪道漂浮物，动态研判风险隐患，科学实施泄洪调度，及时做好预警发布，牢牢守住水库安全运行底线。随后，王明远来到磁灶镇下关路村一处崩塌地质灾害点，实地查看隐患点位管控措施。该点位属于切坡建房，已落实人员转移、警戒线布设、封条管控等措施。王明远强调，要动态更新地质灾害点清单，强化隐患监测与日常巡查，压实各方管控责任，坚决落实人员转移避险，切实保障群众生命安全。在池店镇渤海医院积水点，王明远详细听取积水成因、管道改造等相关情况汇报。他要求城市内涝治理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标本监治，全面摸清管网脉络，厘清汇水路径与排水通道，更加系统性、针对性开展治理，切实提升行洪排涝能力，从根源上破解积水内涝突出问题。市领导王野夫参加检查。

0: 27号上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检查防汛防台风工作。
1: 王晓阳一行首先来到龙湖镇洪溪水库，实地查看堤坝运行、水位监测等工作，听取属地水库渡汛工作情况汇报。王晓阳要求要科学研判水库堤坝实时运行状态，及时开展坝身加固修缮作业，主动降低库容，保持安全水位。同时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大巡查排查力度，一旦发现险情异常，第一时间预警处置，迅速疏散周边群众，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在融锦记冷链东侧山体砂石滚落隐患点，王晓阳详细了解风险监测、隐患管控、应急避险预案等情况。他强调要紧盯地质灾害风险区域，持续开展隐患动态排查，完善处置预案，扎实推进隐患整治，严防山体砂石滚落等险情发生。随后王晓阳一行实地查看大深路龙湖镇坑尾村段、英林镇综合菜市场两处积水点位，仔细检查低洼地带排水设施运行情况。王晓阳指出，当前处于防汛关键时期，溢涝点位是防汛工作重中之重，要推进雨污分流，开展清淤疏浚，切实解决河道堵塞问题，做好排水设施维护，细化强降雨应对举措，落实交通疏导、群众避险等保障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影响。市领导王野夫参加检查。
2: 27号上午，市领导林家达、林小维带队检查梅岭街道安全生产、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市领导实地检查了双龙路与梅岭路交叉口段世贸曼哈顿积水点、保利上城天喜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地下室防汛备汛工作、双沟社区小金鸟厂房消防和用电安全工作、赤溪社区中兴路5号危旧房屋防范台风群众转移工作。市领导要求要聚焦危房、低洼积水点、厂房、厂区、住宅小区等重点领域、关键点位，持续开展滚动式隐患排查整治，建立隐患台账，实行闭环管理，确保隐患动态清零。要细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备足备齐应急物资，强化应急队伍值守备勤，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应急响应机制，以延时举措筑牢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全力保障辖区安全稳定形势持续向好。
0: 受台风简拉维影响，我市出现持续强降雨，为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24号以来，晋江市自然资源局迅速启动应急响应，从严落实各项防御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26号上午，记者跟随晋江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先后走访了陵园街道、永和镇，逐一核查地质灾害点、高陡边坡点和农村切坡建房隐患点实际情况，确保排查不留死角。此次排查行动中，晋江市自然资源局全员下沉抓壁线，局领导带队组建7个工作组，抽调14名骨干下沉镇街，开展巡查督导，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累计转移受威胁群众122人。同时，地矿科、各国土所实行全天候滚动巡查，协调闽东南地质大队进驻开展重点区域专业核查。30人应急小分队全员24小时待命，随时处置突发险情。在部门联动方面，加强与气象部门会商研判，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5期，及时推送风险提示，指导基层落实防御措施。晋江市自然资源局也提醒广大市民，切勿擅自对房屋周边边坡进行挖掘，破坏坡体结构，以免影响山体稳定性，引发坍塌等地质灾害。如发现身边存在地质灾害隐患，请及时向属地镇街或自然资源部门反映，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2: 26号，安踏集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连续5年位居国内运动行业首位。
1: 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安踏集团实现营收435.1亿元，同比增长12.9%，连续5年位居国内运动行业首位。此外，企业盈利水平同步提升，经营利润达117.6亿元，现金流充裕，整体经营保持稳健。 从报告来看，今年上半年安踏集团各分品牌表现亮眼，安踏主品牌营收 177.7 亿元，连续15年领跑国内运动品牌，跑步、户外等赛道发力，多项科技新品成为市场爆款。飞乐实现营收 150.5 亿元，网球、高尔夫品类增长突出，集团其余品牌合计营收 106.9 亿元，同比大增 44.2%。 迪桑特、可隆等高端专业品牌高速增长。上半年，安踏持续推进全球化布局，拓展海外重点市场。与此同时，企业研发投入11.1亿元，落地 AI 大模型，以数字化赋能全产业链。在 ESG 与公益方面，集团累计捐赠超41亿元，多个公益项目落地，其中和敏院区预计将于年底开诊。接下来，安踏将坚持多品牌长期发展，锤炼全球化运营能力，向着世界的安踏持续迈进。
0: 连日来，罗山街道落实市委市政府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即清障强基体能专项行动部署，紧盯生命通道畅通、拆窗破网、消防设施配齐、违章搭盖整治等重点任务，坚持查封是手段不是目的，推行限期停产、帮扶指导、复合消耗、闭环管理模式，对全部隐患整改到位、验收达标的企业依规予以解封，助力企业安全复工复产。
1: 位于罗山街道梧桐社区的医美服装辅料有限公司，此前排查出未设置专门油墨仓库、车间缺少喷淋、消火栓、烟感探测器等隐患，被责令停产整改，现已全部整改完，并通过复合验收解封恢复生产。
4: 我们当天晚上订材料了，第二天就马上动工就开始改。整改方向只要就是在那个喷淋啊、灭火器要多装几个，还有就是我们有个仓库，就那里面隔十墙，还有加一些那个温控器之类的。
1: 在此次专项整治过程中，罗山街道既当教练员又做服务员，不止排查指出安全问题，更主动教方法、明标准、抓培训，引入第三方机构开展评查评估，建立跟踪督办机制，落实整改回头看，指导企业建立安全生产长效管理机制。
4: 他们很热心的、就过来指导我们哪里需要还需要再重改啊，各方面没到位了，他就给我们指出来，我们就再重新改，就改到合规合法为止。
1: 据统计，自7月9号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罗山街道积极帮扶隐患企业完成整改复工，累计已解封74家企业。下阶段，罗山街道将持续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继续深化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刚性执法与暖心帮扶并举，从严抓好整改复核与复查回访，严防安全隐患反弹回潮，统筹守住安全底线与企业发展需求，筑牢辖区安全生产防护网。
2: 近日，晋江市民政局副局长施建生轮值接听市长专线，施建生介绍，晋江民政持续推进殡葬惠民政策扩免提质，拓展基本服务免费范围，建立全流程兜底机制，并创新推出晋江殡葬一码通小程序，实现服务马上版政策精准答，切实为困难群众办丧事减负暖心。
5: 施建生介绍，长期以来，晋江市始终关注困难群体身后事承办难、负担重等问题，坚持以减负担、暖民心为导向，扩大普惠范围，将免费项目从4项扩展至8项，覆盖全体市民及外来人员，最高减免金额达1955元。一码通小程序集成所有免费事项，群众扫码即可一次性申办，有效减轻普遍性负担。在普惠基础上，针对低保、特困等对象推出11项全流程免费政策，通过一码通自动识别身份、智能匹配政策，实现免申即享，最高可减免3608元。小程序整合业务办理、进度查询、政策公示等功能，实时推送办理节点，公开所有收费及减免明细，并支持在线评价与监督。同时，系统自动建立电子档案，实现从遗体接运到骨灰安置全程可追溯，保障服务规范、政策落地公平透明。施建生表示，通过政策加数字双轮驱动，建立一码通小程序，实现困难群众身后事一码办理、智能减免、全程透明，让惠民服务更便捷、更精准、更有温度。
2: 今日记者从晋江市民政局了解到，作为今年我市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2026年四帮四扶工程共确定了112户重点帮扶家庭，目前项目正有序推进中。
6: 眼前这栋正在建设的三层新房，就是今年四帮四扶对象张某作的新居。房子开建以来，张某作每天都会和妻子曾美玲一同到场监督查看建设情况。
7: 5月份建好，再过几天嘛，等下院先装修一下，差不多年底前了，才能进去住。
6: 张某作一家四口，妻子和次子都是智力残疾，每天靠捡拾废品和打零工为生，是村里低保户。
8: 他们那个石头房住了有5个兄弟，然后房子之前都是漏水，然后之前以捡废品为生嘛，然后家里都很乱。
6: 去年底，2026年四帮四扶工程启动申报，在房产稀产问题商妥后，许娇志协助其向有关部门申请。经过入户摸底调查后，张某作一家被纳入2026年晋江市四帮四扶工程重点帮扶家庭。
9: 这户纳入了2026年特困家庭四帮四扶工程重点帮扶对象，帮扶项目呢是帮就学，每年1000元，帮安居呢总共8万元。
6: 如今原先的破旧石头房已被拆除，张某作和兄弟们一同翻建新居。
7: 我们5兄弟啊，就是家庭比较困难，然后现在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很开心哦，也非常感谢政府的大力支持。
6: 记者从晋江市民政局了解到，2026年四帮四扶工程确定112户帮扶家庭，其中帮就业1户，帮就学68户，帮就医59户，帮安居32户。截至目前，1户对象已上岗就业，就学材料由市关工委审核审批中，已拨付29万元一前救助金，28户安居房已动工建设或装修中。
0: 为有效防范台风暴雨带来的影响，金井镇围头村积极行动，强化24小时值班值守，禁止人员进入海边区域，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26号，记者在金井镇围头村金沙湾入口处看到，沙滩已按照防台风暴雨要求暂停对外开放。在金沙湾沙滩，金井镇水上救援协会和围头村巡逻队的队员们来回巡查，严防游客及村民擅自进入沙滩游玩观潮。
10: 我们25号，金井镇的海域，包括我们围头金沙湾，全部已经关闭的状态，是禁止所有的游客下海游玩，包括我们观潮都不可以。那我们水上救援协会就是在这个台风期间，我们就是24小时进行这个保障，劝离禁止这个游客下海游泳、观潮、戏水等等。
1: 目前金井镇围头村各项防汛应急物资已准备就绪，抢险队伍全天候在岗待命。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和游客，台风暴雨期间切勿在海边防波堤逗留观潮，主动远离危险区域，做好自身安全防护。
10: 台风期间我们一定不要到海边进行这个游玩，因为这样的话会造成不必要的危险。
2: 近期晋江出现持续性强降雨过程，记者从晋江市委政法委了解到，民众因暴雨、台风等自然灾害造成家庭财产受损，可申请社会综治险补助。
1: 据了解，晋江市委市政府每年投入近1000万元，为全市户籍人口及实际在晋江辖区居住的外来人口购买社会综治险，受灾民众可按流程申报理赔。保险保障范围涵盖火灾、爆炸、雷击、台风、暴雨、洪水、泥石流、崩塌等多种灾害带来的家庭财产损失，其中家庭建筑物每户累计最高补助1.5万元，室内财产每户累计最高补助10000元，外来物体坠落、其他建筑物倒塌造成家庭财产损失同样纳入保障范围。申请理赔需要准备哪些材料？记者了解到，房屋及室内财产受损报案理赔需要准备报损清单、维修收据、身份证、户口本、银行账号以及村居委会证明等材料。民众有3种报案渠道，一是直接拨打报案电话95518，二是关注福建人保财险微信公众号，输入报案提交信息， 三是联系各镇街道人保财险工作人员办理报损手续。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1: 放下枪！唐先生可是我们高团长的贵客。
2: 贵客，如此禽兽恶贼，你们保安团也敢公然包庇？
3: 我们只听高团长的，他要我们保护唐先生，别人就休想动他一根汗毛。
4: 我老师是陈纳德，你们团长高虎，莫非想步他老长官汪大卫的后尘？
5: 阿海，
2: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两位军爷尽忠职守，你又何必危言恐吓呢？
6: 要不，今天就到这儿。
3: 阿青，
7: 青姨，你也来了。今天还以为你留在菲律宾了呢。
3: 我太想甜甜了，就偷偷的跟过来了。所有的新老朋友们，希望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你们还能这么齐齐整整。
6: 唐汉，记住我说的话，珍惜自己所剩无几的时间。
3: 阿青，那我祝你愿望成真。至于穆小姐，
7: 大坏蛋，敢打我阿爸，甜甜也要打你。
8: 小朋友有志气，我等着你。

0: 阿欣姐，阿欣，今天幸亏你及时赶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阿欣姐，我说过，一定会护你安全，帮你守好退路。
1: 看你消瘦的样子，这些天辛苦你了，要一个人偷偷回晋江，还不能抛头露面。
0: 我没事，姐夫那边不会起疑心吧？
1: 他哪会多想呢？你对甜甜视如己出，他又不是不知道。 不过，既然唐汉出现了，那我必须抓紧动手了。阿青，你答应我，一旦出事就立马带着甜甜远走高飞。
0: 不行，我要走的话，必须带你一起走。
1: 你答应过我替我守好退路，我的退路只有甜甜了。
0: 可我的退路，也只有你。
1: 先别说这些了，相信阿青，我会把握好分寸的。
2: 专线开通了吗？啊，试过了，可以。喂，阿星，你终于肯给我打电话了。
0: 川本，我提醒你很多次了，别这么喊我。哈哈，阿星，分别多日，你想我了。
2: 我今天见到他了。哦，怎么样？我没骗你吧？
0: 真是你安排他回来的？
2: 唐汉接到的任务，其实在下面就近派个人也能办。

0: 教授，忙着呢。
1: 纪律，我的好想法干掉，这就应是对。
2: 啊！
3: 我求求你，快快的放你！
0: 好。

0: 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阿姐，今天外面可热闹了，你不去看看吗？
1: 不去。
0: 哎呀，算算时间，老爷和汉哥啊，今晚肯定能到家了。
1: 这些年我们一家子就没有好好团聚过。
0: 哎呀，阿姐，那一封封侨批你可都看了，老爷和汉哥实在太忙，也太累。
1: 可这一年又一年的，总是见不着面。再这样下去，他长什么样我都快忘了。
0: 你就嘴硬吧，前两天我还看见书房里有某个人的素描画像，哎呀，就跟汉哥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2: 好你个阿四，你敢取笑我，你找打！
0: 阿姐，阿姐，那个唐老爷说了，今天他会早点演完木偶戏，让咱俩一起到他家里去吃饭，还要喝两杯呢。你这，我先走一步，等姐夫到家，我再通知你带着画像过来，跟真人啊对比一番。
2: 你给我站住！你看我揍不揍你？
0: 要揍就抓紧，改明儿啊，你就要住进唐家喽！
2: 你还说？
3: 七海兄，道别在即，你依然心神不定啊。
4: 桂林兄，我没事。
3: 正所谓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既然齐海兄对吕小姐颇有爱意，为何却不表白啊？
4: 阿欣她明天就要嫁给阿哈了。
3: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有些事儿你就该大大方方地说出来，吕小姐同不同意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你若不开口，那真的是会遗憾终身啊。
4: 阿欣现在心里只有阿涵，装不下任何人了。说与不说有什么区别呢？
3: 听我一句劝，你如今开口还不算迟，等你辞别远行，从此天各一方，或许就真的再无相见之日了。
4: 真的要说吗？
3: 时局紧张，迫在眉睫，你料理完此间事，必当迅速会合，同去美利坚学习飞行技术。齐海兄，祝你好运，告辞。
4: 桂林兄慢走，我会尽早抵达菲律宾。

0: 少爷，
1: 高兴。
0: 少爷，阿姐，
2: 阿叔，您不能再喝了，已经好很多了。
1: 阿叔，我高兴了。等了这么多年，阿罕终于要将你娶进我们唐家，我也算对得起他死。

0: 去的娘。
1: 他说，您一个人拉扯阿汉长大也不容易，您是天底下最好的父亲。从今往后，就由我替阿汉和阿妈好好照顾您和阿汉。

0: 子阿罕就要娶妻了。阿瑶，多希望你也能喝上一杯儿媳妇敬的酒啊。
1: 阿叔，你们别太难过了，今天是开心的日子啊，阿婶知道肯定也会很开心的，对不对？
0: 阿瑶，阿瑶，阿瑶，
2: 唐老爷，
0: 阿瑶，
2: 唐老爷，
0: 阿瑶，
2: 唐老爷，唐老爷，老姐。
1: 阿四，都怪你，谁让你二叔喝这么多酒啊？
2: 阿姐，唐老爷他难得这么高兴，我没办法拒绝呀。再说，你自己喝的还少吗？
1: 你，我一会儿就先回去了，今晚你就留在这儿好好照顾阿叔。
2: 已经很晚了，要走好一段路呢。我先送阿姐回去吧。哎，
1: 你不用，这村里都是熟人，不会有危险的。我走了，你好好照顾阿叔啊。嗯，
2: 你自己小心啊。嗯，
1: 知道了。
2: 唐老爷，唐老爷。

0: 我只是随手一扔，我只是早走几秒，我只是河边玩吧。
1: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我只是躲一会儿雨，我只是图个方便。
2: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2: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1: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2: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1: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排查加固市区树木，筑牢防台安全防线。政府出资，群众受益，遭遇

0: 暴雨致家庭财产受损，可申请综治险补助。池田镇靠前服务筑牢批发市场特种设备安全防线。为防御今年第18号台风沙达尔，今天上午，晋江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组织人员对市区行道树进行全面排查，通过提前修剪、加固支撑等措施，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筑牢防台安全防线。
1: 在市区桂华路，记者看到，园林绿化工人针对树龄较大、树冠过密、根系较浅的风险树木，正在加紧排查加固。
2: 这些浅根系易倒树种，我们进行加固，因为它一旦根系泡水的话，只要有一点点风都会容易倒或是偏灌，所以我们要进行适当的修剪跟加固。加固的话，我们就是那个行道树的话，都是四根支撑，然后通做那个井字架，就是那个钉子不入树了。
1: 在罗山街道晋光路，园林绿化工人正一丝不苟地对树木进行修剪。他们凭借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技术，将树冠修剪得整齐有序，既保证了树木的美观，又降低了树木在台风中被吹断的风险。据了解，为做好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防御工作，晋江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组织召开工作部署推进会，落实人防加物防要求，督促市管园林绿化17个养护网络组建应急队伍17支，近700人，同步联动晋江市花卉协会、晋江市盆景协会、电投林场等单位救援力量，同步储备随车吊、挖掘机、抓机等应急抢险车辆102部，全力备战沙德尔。
2: 针对这个黄台风工作，我们 有成立一个专门的应急预案，成立这个24小时值班，然后 有专门的应急队伍，然后还有这个 机器设备车辆，这个都有到位。然后对于突发事件的话，第一就是那个清理路障。
0: 近期晋江出现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部分镇街出现短时强降水。记者从晋江市委政法委了解到，民众因暴雨、台风等自然灾害造成家庭财产损失，可申请社会综治险补助。
1: 据了解，晋江市委市政府每年投入近1000万元，为全市户籍人口及实际在晋江辖区居住的外来人口购买社会综治险，受灾民众可按流程申报理赔。保险保障范围涵盖火灾、爆炸、雷击、台风、暴雨、洪水、泥石流、崩塌等多种灾害带来的家庭财产损失，其中家庭建筑物每户累计最高补助1.5万元，室内财产每户累计最高补助10000元，外来物体坠落、其他建筑物倒塌造成家庭财产损失同样纳入保障范围。申请理赔需要准备哪些材料？记者了解到，房屋及室内财产受损报案理赔需要准备报损清单、维修收据、身份证、户口本、银行账号以及村居委会证明等材料。民众有3种报案渠道，一是直接拨打报案电话95518，二是关注福建人保财险微信公众号，输入报案提交信息，三是联系各镇街道人保财险工作人员办理报损手续。
0: 近日，第18届中国国际合唱节特别活动《歌游内蒙古》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办。我市的幻之声合唱团远赴草原参赛，与全国多支高水平合唱队伍同台竞技，一举拿下全部4项大奖，尽显晋江群众合唱艺术风采。
1: 展演中，幻之声合唱团以天安门、太阳的广场、归园田居两首风格迥异的作品赢得高度赞誉。此外，幻之声合唱团还作为特邀团队亮相一路繁花一路歌爱乐男声合唱团专场音乐会，独立演绎丝路回风，并与爱乐男声合唱团在著名指挥家孙毅指挥下联袂献唱爱永在。凭借扎实的演唱功底与精彩的舞台表现，幻之声合唱团一举斩获此次活动的全部4项大奖。
3: 第一个就是雄鹰一级团队，这个就是得给合唱团定一个级别，这是一个，那一级就是属于最高奖的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优秀团队，那还有一个就是指挥奖，还有一个钢琴伴奏奖，所以我们都获得了，应该讲说是满载而归。
1: 幻之声合唱团成立于2007年，以晋江籍著名作曲家李幻之命名，团员多为本地音乐教师与声乐爱好者。 作为国内高规格的国际性合唱盛会，此次合唱节特别活动吸引了全国50余支合唱团、近3000名歌唱爱好者齐聚倾城。幻之声的大满贯荣耀，不仅是团队高光，更向全国展示了晋江群众文化的深厚底蕴。
0: 近日，晋江市百人千场书院开讲暨闽南传统文化专题讲座在龙泉书院举行。
1: 活动特邀晋江市作家协会主席张白隐现场授课，讲座立足深厚的闽南本土文脉，聚焦东石独特的地域人文底蕴，用通俗生动的语言、鲜活有趣的乡土典故，深度解读东石人文历史、民俗风情与文化传承脉络。随后，现场开启趣味满满的指尖螺钿非遗体验环节，大家沉浸式体验传统非遗技艺，小心翼翼挑选镶嵌各色螺钿碎片，细心打磨，精心创作，专注雕琢每一件独具匠心的螺钿文创作品。本次活动创新融合传统文化与公益志愿服务，所有前来听课学子亲手制作的螺钿非遗作品将全部捐赠给晋江市星源志愿联合社。下一步，晋江市将持续深化百人千场书院开讲系列文明实践活动，持续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文化宣讲、非遗体验、公益服务活动，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持续焕发蓬勃生机。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池店镇靠勤服务筑牢批发市场特种设备安全防线。

0: 欢迎回来。自今年池店镇闽南水果批发市场开办以来，场内叉车使用需求持续攀升。为切实保障特种设备运行安全，池店镇市场监督管理所主动靠前服务，多措并举，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17号，记者在闽南水果批发市场看到，池店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正在开展叉车安全专项检查。工作人员逐台核查了市场内23辆载用叉车的检验登记及作业证情况，建立详细台账，确保底数清、情况明。
2: 我们还针对叉车使用安全问题的重点和难点，向市场内各叉车使用单位开展行政指导。从今天的检查情况来看，场内的叉车均检验合格，并办理了使用登记，但也存在部分单位使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1: 市场监管部门的常态化宣导也让商户的安全意识显著提升。闽南水果市场经理骆慧珍告诉记者，早在市场开办前，池店镇相关部门就已提前介入指导。
3: 那所里有经常下来宣导一下的话，然后商户他这种意识也比较明确呀。那个所里面下来宣导一下，肯定是有起到很好的这种帮助，比我们跟他讲的话，效果肯定是更好。
1: 目前，市场方通过微信群通知、逐户上门宣导等方式，引导商户配合办理操作证与合格证。下一步，池店镇将持续跟踪督促，为各大市场特种设备运行安全保驾护航。
0: 8月21号到22号，由磁造镇团委、磁造镇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双星书院联合主办的“庚戌九至长征薪火，传承两弹一星报国精神”红色科创成长营，在磁造镇文体活动中心举行。
1: 在成长营现场，来自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双星书院的志愿者给营员分别讲述两弹元勋邓稼先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做国防科研，以及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郭永怀在生命最后一刻用身体保护重要技术资料的事迹。志愿者以关键物之历史为切入点，让营员直接感受到两弹一星的精神。
4: 写到这时，邓稼先隐姓埋名做出了原子弹，热爱祖国，无私奉献。郭永怀他在紧急时刻保护了资料，他是一个舍己为人的人。
1: 除了科普宣讲外，红色科创成长营还融合主题创作、科学小制作、 DIY 创作等课程。
5: 通过这个科普宣讲、物理实验、手工的制作、以及说情景的演绎、等这么一个多样化的形式呢、那我们让孩子们在这么科普的实验中、感

0: 感受这个祖国的强大啊。那在这个科普的宣讲当中呢，让孩子们感受历史，引导他们呢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今年秋季，晋江市第六实验幼儿园主园区将正式投用，首批五个小班、143名小朋友将在这里开启全新的幼儿园生活。
2: 走进晋江市第六实验幼儿园主园区，崭新的教学楼、宽敞的户外活动空间映入眼帘，工人们正忙着安装调试各类设施设备，教师们则忙着布置教室、创设环境，为首批入园幼儿营造温馨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
3: 这些设施设备已经采购完毕，也正在安装验收了。那现在老师们跟我们的后勤部门正在做这些卫生整洁，还有班级的这些环境创设。
2: 据了解，晋江市第六实验幼儿园主园区占地15亩，建筑面积12000多平方米，配套24个班级。园区面向山仔社区、许坑社区原住居民子女、华泰社区、蓝峰社区适龄儿童，以及晋兴学府、书香学府、中海学势力、晋兴玉峰业主子女、苏内社区原住居民子女及征兼安置户子女含科创豪苑住户等招生。
1: 日前，在第五届优质乳工程巴士鲜奶发展论坛上，经国家奶业科技创新联盟综合评审，长富成为全国首家全品项巴氏鲜奶连续5次通过优质乳工程副评审的乳企。
2: 2014年，长富率先加入优质乳工程试点建设，成为全国首批优质乳工程实验乳企。2017年，率先通过优质乳工程验收，成功保留武夷山脉珍稀奶源丰富的活性营养和独有的森林风味。2021年获评全国首家全部巴氏鲜奶获国家优质乳工程标识授权。2025年顺利通过优质乳工程第4次副评审。此次历经10年，长富连续第5次通过优质乳工程副评审。长富依托优质乳工程标准，建设起覆盖全产业链管控体系，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品质优势，持续领跑国内低温优质乳发展赛道。
4: 优质乳工程它实际上包含着种植、养殖、加工、消费，整个奶业的产业链，建了一套完整的管理规范。2年就要重新的全面的评估一次。经过10年的发展，凡是通过优质乳工程副评审的企业，那么无论它是在技术上，还是在产品上，还是在人才的团队上啊，都有很大的提高。
2: 评审专家表示，立足健康中国“15”规划，从有奶喝向喝好奶国民营养升级方向，优质乳工程将着力推动乳制品行业加快构建技术先进、安全高效、绿色低碳、融合互促的现代乳制品产业体系，确保每一杯牛奶的安全、健康与鲜活营养。
5: 优质乳工程呢，引领着像长富这样的企业呢，全产业链呢进行产业升级和规范化的管理，让消费者得到切实的优惠和实惠。
2: 28年来，长富乳品从牧场到工厂最快仅需30分钟，全程2度至6度冷链配送，7天新鲜短保，每日配送到家。这套系统将本土二字从地理概念转化为品质保障。接下来，长富将践行优质乳工程提出的绿色低碳发展要求，实现生态保护与奶业升级的双向示范。
6: 本土奶不一定优质，但优质乳一定来源于本土。地域的优势和时间的优势，它决定了优质的最基本的前提。所以我们现在也注重这个产业与自然的和谐，那逐步从种植养殖到加工，全产业链这种全体系沿着这个标准一直高质量发展，让我们的国民，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因为我们的存在而健康成长。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哺乳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通过把我们市里面一些优质的这种文化资源跟村里面的这种乡村振兴进行有机的这种结合，通过宋文化我们种下了这个文化的种子，然后最终实现新文化赋能乡村。

0: 今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那之前我们有策划了一个活动，在永远跟党走，新疆是庆祝中国共产党105周年的这样的一个诗书画展览。那展览的首发是在博物馆举行，我作为这个上安村的文化特派员，所以呢我就是把这个活动引到上安村这边来。一件一件来看的话，它就是一个我们的初衷，就是把优质的这个文化资源引到这个乡村振兴的这最后一公里。因为我们整个展览的这个创作者都是我们晋江书协还有我们美术家协会的这个画家，相对来说都是有一定的创作水准的，把这样的一个展览巡回到这个村里面展出啊，就是让我们的村民能够感受到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魅力，能够欣赏到我们优质的这种文化资源的这种魅力。一开始的话，我对这村的这个情况也不是很了解啊，所以我有跟他们村干部啊、村两委啊，包括村里面的一些个别的村民啊，做了一些调研，了解一些情况。上安村是我们福建省美丽乡村的这个示范村，整个文化氛围还是比较浓的。南音的这个特色村，红色的革命基地，有一个现代农业的示范基地。那么对一个村来讲，有这一些文化的家底，我觉得是很有条件哈，就是在升级文化这一个层面上去做一些事情。这一年来呢，我们主要有策划生成几个项目，因为他们是一个南音的特色村，所以呢我们联系协调了一个叫做非遗进网格这么一个项目，南音交流活动。我们请我们市里面的南音艺术团来跟他们村里面的这个南音兴趣小组来共同交流演出，然后请南音方面的专家，就是来给这些小朋友进行一些互动啊、讲解啊，通过这个活动来进一步促进他们村里面的这个南音社的这种业务水平的提升，所以学南音的孩子们的这种对南音的认知意识，还有一个就是通过把我们市里面一些优质的这种文化资源把它引流到我们村，跟村里面的这种乡村振兴进行有机的这种结合，不仅仅是一种宋文化，通过宋文化我们种下了这个文化的种子然后最终实现新文化，最终实现赋能乡村，来促进我们整个上安村的社会各项事业的这种发展。
1: 作为我们上安村的文化特派员，他充分他的书法专业与平台资源优势，那深入摸排我们本村文化底蕴量身规划整个乡村文化建设文案，常态化开展书法工艺授课、文化交流活动，面向老少普及我们传统笔墨文化，以文艺涵养我们淳朴乡风。
0: 未来我想我们根据村里面的特色，我们会不断地去协调，或者是去生成一些有效的项目，来帮助我们上安村，来提升我们整个上安村的这个文化特色，争取做好一个合格的这种文化特派员的一些职责跟工作。一个地方也好，一个国家也好，这个文化兴，事业则兴。如果未来要走得更远，或者走得更可持续，文化是不可缺的一个部分。

我叫罗文强，我伫开晒一个抽行，挂牌抽行已经是30多年了。磨卡，那磨卡你看，磨卡这个切割，这个一个，个。

0: 因为我是歌派的传承人，所以我就有用传承的这个观点，一定的传承呢，我就创一个传承所。比如说在外口的，包括台湾的，包括我的学生啊，我按我就一个场所来创一个传承所来传承，咱就哎，切切，住嘞，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切，再叫起来，切，切。
1: 卢老师很严格，然后一遍一遍的教我，然后细心的教我哪个动作不会的话，他也会一步一步走给我看。
0: 因为刚才我动作时候感觉是只囡仔乖，啊，佮阿要练，然后伊头到尾来找我学，也有规半年的情况，会再去参加咱一个第五届福建省中小学生少儿戏剧表演练练。金钟啊！我去对创作优秀几多九十钟，伊咧得奖比咱咧得奖较欢喜啦。无伊都唔是行这条路诶，起来煞未歹未歹，伊就选感觉是得行这条路咯。形成说伊按业伊来甲跟拖到伊，即咧专业路安尼咯，是安尼咯。切切，不是我们这个要你看，这个要摇，要摇起来的。嘴不要那么大，小一点，嘴小一点。我是当感动到，伊为了要学阮歌派离跳的时阵，伊按金华啦，开十一点钟加一个囡仔。其实艺术是互相交流的，只要你一定得买。阿姨讲啊，所以说你动作慢，找我，因为讲我动作不差我嘿咯，我来夹会还形。所以说你对我有只跳下落了，只面部表情咯。哎，因为第一早我是在开赛学跩物件的，啊，伊落尾有叫毛赛，说一个教我多啊有写。你家一个五点外钟，我的时阵你要怎啊练功啊？所以我就带我一卡录音机落来，就将一个音乐放落去，一直走啊，等于老挂了，才开始来练。来练功练，那到七点外钟毛赛才坐来剧团呢，才来教阮切动作。老师说：“你做行几尾，你尾一定会成功。但了遐我一条遐大坡岗，我行破为了摆做徛哩探钱，我行破两三百回啊。我百回是行探尾啊，所以说功夫唔是说干哪，唔无行哩本事干哪，行哩唔。” 哒滴哒哩噔滴，
2: 望着你那身高这个头那滴咯，就甲面脑袋那个就松了。嗯，我派这个。
0: 这个，咱就说咱来咯，咱就按这个就
2: 是。我派这个哈，就是那边。不容易，伊特别是抽行的，因为抽行因纯粹干那就是学抽的咯，还骨头就是安尼牙向个咯。但是你要做脑袋咯，甚至脑神是无停的直直去测测，安尼是伤吃香，安尼你佫伤肥，所以伊就无停的直直去测。
0: 艺术类物件是学无止境，什么之类的，你常常你。常常都在，包括我这也搁在练啊，百片两百片我都夹。
3: 怎么最难？
0: 去，去做客，
3: 哦，
0: 去做客，博客了，这个点子嘞，哎哎，一流歌啊。
4: 他对我们要求也高，每一次我们演这出戏的时候，他都会在旁边看，然后下来再告诉我们今天哪里比较不好的，就是。点他都会再指出给我。对于一个艺术是一直的钻研，一直的练习，可能比我们这些年轻的还要更努力。
0: 动作无到位，就去捡专业的这个角度，咱就得专业化。你既然要承认我是你的师傅，你得跟我认认真真的来，认认真真的练。安尼我教你，你唔只唔去教别人，安尼一条路唔只袂断的，啊，阮只个一断了，唔只算断成。
5: 岸边差不多100米左右，我们挣扎了2个多小时。海域救援是要对得起自己，更要对得起别人的生命。
6: 家长要看好，来，你们家长呢，牵好，特别是有浪，你不要这样
5: 带下来，哎，里面只要有

0: 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几件救生衣，两三条救生绳是我们的家底，然后慢慢发展成现在的这个水上救援队伍。我们海域救援危险就是经常会起大风大浪啊，特别是我们泉州地区的海域，假如说这个台风的路线是走台湾海峡，那我们这边就开始起浪，起浪的话可能浪非常大，没有一点风，那么人们到海边去游泳，他只要看到没有风，艳阳高照，浪会非常大，他不怕，但是冲就会造成危险。我们在2012年的时候碰到过一起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当时因为我们的救援设备比较少，刚好那次也是台风天，那我们就是用游泳的方式带上救生衣，因为当时这个救生衣它也不够，救到人以后要往回带是寸步难行。我们在那个地方就是离岸边差不多100米左右，我们挣扎了2个多小时，最后老天爷很眷顾我们，两个浪给我们就推到沙滩上去。你觉得像怎样？李总呢？
2: 没事
1: 哦，
2: 没事。
1: 像台风天跟有风浪的时候，一定不要贸然的去海里面游泳，很危险，我不骗你的。刚才就是被救的这个是贵州的哦，
3: 贵州的，对，
1: 你登记好了吗？对
3: 吧？
1: 就是被两个浪直接打倒拖下去了。
3: 要提醒一下他们，如果风浪比较大的话，开驾驶摩托艇要救人的过程中，
1: 对，
3: 自身安全要注意。
1: 这一点也要给他先给他记一下。
4: 看卖哦，从个干那铁佗门啊，对啊，下面对，
5: 来，
4: 啊，得较水。你看你喜欢小孩子喜欢哪一种嘛？
1: 没计算过，但是确实投了很多。就是我等于说，从我2009年进入到这个公益救援。等于说我把自己的副业可能有60%-70%都会拉到这里面来。
3: 刚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反对，后来是我怀我儿子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去帮他们记录，他们是在下面救人，然后是也是一家人出来玩，后面那一家人就溺水了嘛，溺水了就被救上来，哇，真的是我看到他们一个个躺在那里，那时候从我有小孩开始，我就能好像慢慢的觉得说他们救的不只是那一个人，他们拯救了一个家庭。
1: 我们都喊沙巴，你就走，男性不是这样滚到过来怎么样。
3: 他好像是有样学样，从小就看他爸爸做什么他都好像学着，有时候小朋友走丢了他就会旁边安慰他，没事的，等一下你爸爸妈妈会来找你的，我陪着你，他会这样。有时候游客受伤了什么，他就赶紧给他们上药，帮他们做一下简单的处理。
1: 有想过放弃，歉意是肯定满满的歉意，就是说因为她是独生女，她也要顾及她家里的长辈、小孩，还有团队。为了这个，水上救命，我们可能会舍弃很多东西，特别是家庭，包括父母啊、小孩都没有好。
3: 我会考虑的比较长久嘛，我觉得说我们年纪也大了，然后我们上有老下有小，但是她每次都在安慰我，她说没事的。只要我们有一口饭吃，我都可以继续走下去这条路，救生这一条路。我都觉得他那颗热血沸腾的心，有时候真的是被他感染到了。

0: 善一个人做不久，要一群人我不断的坚持，用行动去传承，乐在行动，善行天下，一起把这个正能量传递下去。
1: 方便。

0: 你来包包子吧，我来吧。
1: 来了，先把那马甲穿起来。豆浆比较烫，我们等下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一手搓的。然后我们再发给那防卫工人叔叔阿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吗？小心一点。然后，来早上好，这是爱情早餐，一个要说出来。
2: 你去发这一排的吸管，让他们一个人拿一根吸管。对，来，早上好，这是你的爱心早餐。
3: 随便说。
1: 来，早上好，这是爱心早餐，
4: 谢谢，
2: 早上
4: 好，谢谢啊，来，亲亲好，早上好，这是爱心，
0: 你好，
4: 早
0: 上好，小
5: 心点啊，这几次啊，两年了，我去年也跟这里来拿的，很好，对我们这些环卫工人很好，对我们很热情，给我们发水哟，还发牛奶哟。
6: 早餐合你们胃口吗？
7: 合、哦，
8: 有要吃两三个、三四个。
5: 去年有一次他们总的多了哈，我们还拿三份。
9: 这个慈善团队很好，人家可以自掏腰包。
8: 他们连发那个都发了好多人了，发了六元七，
5: 很高兴啦、啊，肯定
8: 很高兴了、啊、
10: 吃一餐也要节省几块钱啦、
5: 啊。知道到这里来吃嘛，就不用煮早餐喽。
2: 助人为快乐之本，不管大朋友小朋友都一样。他在做这个爱心活动的时候，他其实他是发自于内心很快乐的，才会去做这件事情嘛。哦，
11: 做这份爱心早餐是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回报社会，另外一个可以充实自己。
12: 你包了水沙，水沙，
13: 水
12: 沙，
13: 哦，
12: 水外，
13: 还有水外，
11: 有两个孩子的时候就，包括他妈妈也是有问题的，的已经有170多位老人了。我们一般去的时候跟他唠唠家常，他愿意让我们打扫，我们替他打扫，就是反正他愿意，我们都会做。
0: 懂你的那个，他两块一块三一块。
5: 来，你搞这吼。
14: 谢谢谢
5: 谢。嗯。啊，你会和尾牌？啊，哪个的求收的去？
11: 得用跟班
5: 的。哦，直接跟班的搞起来。这一家的情况是三个孩子，然后身体都不是很好，老大老二心脏手术，然后他这一个呢也是做了好几次手术。脑子上面好像就做了两次了，然后这一次又从架子上摔下来，把腿摔断了。现在就是主要的主力他老婆，他老婆要照顾这些人，然后还要去打工。
15: 心里面打从心里面真的很感激他们，真的对我们这个家真的有帮助到，真的。至少孩子他们三餐啊，至少出去经济各方面他们至少减轻了一点，这样就不会感觉很重的那种感觉。困难会过去吧，不会一直这么难。啊，我也相信说生活会越来越好的。
16: 你得要接受，你要接受了哦，不管如何，不管如何，我们这心态很重要。
11: 跟他语言沟通，让他知道说我们的来，第一可以在生活上帮助他，第二呢，心灵上给他温暖，社会没有抛弃他们，就这么简单。所有的一切离不开我们所有志愿者的付出，都是我们的乐善家人。你看，这就是我们的标语：乐在行动，善行天下，一起把这个正能量传递下去。因为善一个人做不久，要一群人不断的坚持，用行动去传承，它就可以一代一代的生生不息传下去。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一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

0: 行了，兄弟们，先前我就说了，招你们来，并不是真的要给我们老秦家看家护院，而是将来要带你们上山打鬼子的。咱为啥要打鬼子？咱因为不赶走乡鬼子，咱中国人就永远抬不起头，永远没有好日子。咱是为了看护所有老百姓的家，所以这训练，咱一点也不能马虎，都得认认真真的。
1: 速度再快点，差不多，我走了啊！好，哎，好，慢点啊！哎，
2: 好嘞，走。
1: 呀，你咋来了？
2: 那我走。
1: 哎，别呀，来都来了，唠会儿。
2: 干啥去？去你屋啊！干啥呀？困了，睡个觉。你说话我永远都接不住。人总能接住吧？
1: 接啥接呀？
2: 逗你的，给你送坛酒。你也没
1: 要酒啊，你拿都拿来了，不喝。不喝是吧？喝喝喝。那这账咋算？
2: 我的账，你算得清吗？算不清。
3: 行了，别杵着了，来来坐着聊。来，
4: 坐不下。怎么了？店里忙着呢。哎，没事，你忙吧。这酒要是喝不完，记得给我送回去。行了，别看了。
3: 再看眼珠子都掉出来了，你回来的真是时候，货刚装完。
4: 我走前问你，你说没活我才走。
3: 那活不是说来就来啊？
4: 我去看了，还是咱们五个，一个人都没多。你说排长说来找咱。

0: 有的喝就行了呗，你怎么要饭还嫌饭馊呢你？
1: 喝酒就得喝透，要不没意思。
0: 走了。

0: 老爷。
1: 对，
2: 好。
1: 小贵啊，你这腌这么些个咸鸭蛋，这不得吃的猴年马月去啊？
3: 慢慢吃呗，爹，我这是为您省钱呢。
1: 我这听着新鲜，腌鸭蛋咋省钱呢？
3: 爹，
1: 啊，
3: 来，你听我说，这鸭蛋呢，没滋没味儿，一顿一个那没啥感觉，但它要成为腌鸭蛋，那可扛吃了，一顿一个。这是够了，那吃的香香的了。
1: 哦，那我为啥要给他们吃鸭蛋呢？
4: 爹，你这人家天天训练多累呀，那身体好才能打硬仗吗？
1: 哦，咋说都是你有理啊。
4: 爹，你就说这自从招了人马以后，这胡子来没来过，敢不敢来？
1: 嗯，这倒是句大实话。
4: 哎，有我在。咱家一根鸡毛不带丢的，
1: 也行啊哈！你搁外头练的这几年，还行，有点出息。哎，行，你干正事儿就行啊。那你腌吧，我那边瞅瞅去啊。哎。

0: 二，
1: 嗯，
0: 咋的了？你咋总瞅我呢？
1: 你不瞅我，你咋知道我在瞅你？
0: 你看，你这就这么大点个屋，这黑灯瞎火的，我不瞅我媳妇儿，我瞅谁呀？
1: 当家的，你以前真参加过义勇军吗？
2: 那可不咋的，跟你说了嘛，这还能有假呀？
1: 哪年打的鬼子呀？
3: 哎呀，这可有年头了。
0: 那得是民国21年，鬼子打到咱这片儿了。
1: 后来为啥不打了？
0: 过的。哎呀，你说这小鬼子，要钱有钱，要枪有枪，有的山头，为了活命，也昧着良心当伪军去了。就说咱寨子里这些兄弟吧，哪个不想打鬼子？那也都是有心。没那个力量。
1: 要是都觉着自己不行，不愿意出力，小鬼子永远也打不跑。
0: 咋的了？这大晚上的，咋想起说这个了？
1: 我们去打鬼子吧。咱寨子里哪个跟小鬼子没仇？咱们一起上队伍。地主恶霸你都打了，小鬼子你怕啥？
3: 那能一样吗？

0: 要是现在去打小鬼子，那就是有去无回。
1: 你有人有枪，看老百姓受苦，你受得了吗？你忍得了吗？
0: 我不忍，我能咋整啊？我这俩肩膀上就扛着一个脑袋。你说咱这山寨里的兄弟跟着我，那是为啥呀？不就想过个安生日子，有口饭吃？ 你要说，我现在真打鬼子去了，那万一有个啥闪失，你咋整啊？你肚子里这孩子咋整啊？
2: 你要是去打鬼子，我跟你一起去。
0: 你让俺好好想想。

0: 你咋来了？
1: 酒没喝了，
0: 酒呢？木头疙瘩总算是通气儿。你是我啥人啊？你不是我的人，你来算咋回事儿？

咱俩也处了大半年了，你是从哪儿来的？到底是干啥的？我一直都没摸透。你不说，我也不打听。可就算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也不在乎。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我是啥样的人，你瞅得清清楚楚。我是啥心思，你也看得明明白白。

0: 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
1: 有。
0: 那为啥不张嘴？

0: 尝尝嫂子手艺。哎呀，太香了！这大哥太有口福了啊！嗯，
1: 香吧？
2: 不光是有口福啊，那嫂子来了之后，那啥福都让他享了。
0: 那可不咋的，山上哪个兄弟没见着官呢？
1: 来，
0: 老二，
3: 嗯，
0: 把酒给我啊。
1: 嫂子，你知道，我嘴笨，还是那句话，谢谢嫂子救我一命，我敬你。咋又提这事儿呢？有完没完？
0: 那我啥也不说了，我干了行不？我现在不能喝酒，我以水代酒。来，咱喝。哎，谢谢嫂子，我干了。
2: 嫂子，说到这儿了，我也得敬你一杯。咱都自家人，敬来敬去的多外道呀！我先干了。
1: 嫂子，
2: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山上哪个兄弟说起你都贼拉眼红啊！
0: 嗯，那是。嫂子，寨子里面兄弟，一提你都是这个。
1: 你们都把我捧天上了，
2: 这可不是捧啊，嫂子，你实打实的做到了，心里有我们兄弟。老二，就冲你这句话，咱哥俩再敬嫂子一杯，
0: 敬啥敬啊？
1: 外道不？嫂子说不敬不敬，
0: 那就当我馋酒了，行不？
1: 行吧，嫂子。
2: 行，
1: 说来道去，就是你们没把嫂子当外人。来，
2: 来，
0: 自家人一条心，
2: 一条心，一条心，
1: 干。
2: 注意安全啊！前面抬个跪姿，对，瞄准，这手得放低一点，这手啊不能挂着，明白吗？推，推拉，压，懂吧？枪带收好，交换。
4: 这个好吃，
2: 这个啥有劲？
1: 老二、老三，嗯，我提一句，嫂子，你说，你们的身世我都清楚，我的事儿，估计你们也都听说了。我的娘是被小鬼子害的，你们的娘也是被小鬼子害的，我们同命相连。今天。 借着这好酒好菜，咱一起敬敬咱们的娘，行吗？
2: 行。
1: 娘，敬您一碗酒。您苦了一辈子，不能善终，都怪那些小鬼子害得咱家破人亡。桌上这两爷们儿，他们的娘也是被小鬼子害的。 他们也有满腔子恨，他们也想替娘报仇。我说的没错吧？
2: 没错，对。
1: 这仇如果不报，咱娘合不上眼，咱做儿女的没脸回去见父老乡亲，更没脸见咱娘。娘，这碗酒，您接住了，我一定说到做到，替您报仇。 老二、老三，你们口口声声说嫂子好，要谢嫂子，嫂子不用你们谢，只求咱能一块儿把娘的血海深仇给报了，告慰娘的在天之灵。
2: 这
1: 咋的了？不敢？还是不是爷们儿了？
2: 嫂子，我恨那小鬼子恨得牙痒痒啊！
1: 可咱山头就这点兄弟啊，
2: 那上去就是鸡蛋碰石头。
1: 都你们这么想，这仇没法报了。
2: 那我们去也白去啊！
1: 一滴水清漂，可积攒起来，那就是江，就是海。
2: 嫂子，这事儿都明白，就算是我们哥俩把这心横了，可大哥他呢？啊？
1: 我问过他，他磨磨唧唧的。
0: 老二、老三，就一句话，能不能跟嫂子去打鬼子？能不能让咱俩眼合上？
2: 能，我也能。
0: 行，
2: 老二倒酒。
0: 碰个响，这话就落地了。
2: 嫂子，落地了，落地了。
3: 来，坐下继续吃，继续喝。老二，来，吃菜。哎，
4: 嫂子，那大哥那咋整啊？
3: 他走他的路，咱过咱的道。
4: 那嫂子，大哥眼睛里不揉一粒沙子呀？滚了吧！

0: 我操！哎，你咋回来了？
1: 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0: 怎么不能不管他们呀？
2: 我没那么多脑袋呀！
0: 这么多条人命，都没。

0: 奶奶的，你吓死我了！小鬼，给我好好玩，来着，等等我。
1: 哎呦！

0: 老爷，不好了，出大事了！哼，哎呀，啥事啊？急三火四的。
1: 老爷，少爷跟那个护院没影了。
2: 那是又操练去了啊？不是，哎，
1: 你看，这少爷留给您的信，而且我看了，那帮护院的被褥都没了，家里的十几坛子咸鸭蛋也都搬空了。
2: 啊？
1: 啊？
2: 爹。 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走了。不光我走了，把那些护院和枪也都带走了。看到这，您一定都明白了。但爹，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亏着您了。谁让您是我亲爹呢？爹，我知道您心疼我，想让我活得安安稳稳的。
3: 东西都带齐了，
2: 可小鬼子在，
3: 走吧，
2: 咱老百姓就活不安稳呀。
3: 小鬼子没动，咱家不是他们心善，更不是他们可怜咱，
2: 是他们想把猪养肥了再宰。只要小鬼子在，咱早晚得挨这一刀。
1: 爹，
3: 对不住您了。打了胜仗回来再给您尽孝。
2: 爹，儿子当年弃笔从戎，抱着一腔热血征战沙场，直到今天从没后悔过，血也依旧热着。好男儿保家卫国，这是千年古训。 作为老田家后人，我得给祖宗长脸呀，得给您长脸呀。爹，您别生气，保重身体，等我回来，等儿子给您尽孝。

0: 饭好了，给你放屋里了。
1: 待会儿吃，先搁那儿吧。
2: 老爷，少爷走了还回来啊？您这身子骨大劲挺。哎，
1: 老田头在家吗？
0: 保长来了，我看看去。
2: 哎呦，哎呀，哎呀，保长来了，小姑娘呢？
1: 好几天没见着他了呢。哎，别提了。哎，
2: 这是糟了啥了吧？啊？炮手呢？
1: 炮手跑了。枪呢？枪让炮手都拐跑了。
2: 小姑呢？就是
1: 上哈尔滨了，说是找同学去了，是吧？
2: 啊。
3: 事儿不小啊！你家小贵去哈尔滨，这几个炮手拿枪跑，真不是一回事儿，
1: 真不是一回事儿，
3: 真的。保长，你都是井里爬的，消消暑，
1: 没事儿。
3: 这有名有户的，一个也跑不了。跑是跑不了，他们都是拿着带响的跑的，那咋敢回家呢？那一回家连累的人可海了去了。哼哼，
1: 这让你说对了，不但连累他家人，到时候就连你。
2: 我明白，你陪陪保长啊。
3: 哎，老爷，
2: 干啥去？
3: 长顺，你说说这到底是咋回事啊？这是，哎，保长，您这心里揣着明镜呢。前阵子啊，家里遭了匪，这少爷呢一心想着护家，劝老爷啊招兵买马。嗯，谁成想来了俩不安分，这里外窜的连人和枪都带跑了。少爷受了点窝囊气，老爷就多说了两句，这不。
1: 一赌气走了，说是上哈尔滨看看，能不能粘住脚。那你说那些人能跑哪儿去呢？
3: 我估摸着上山当匪了呗。不是去当抗联了？哎，不能！官兵到处搜山大逃跑，村里天天抓抗联，他们不傻。哎。
1: 老爷，保长，您先聊着。别闲着，哎，你吃，来。啊，我刚才听管家说，小贵是跟你赌气走的。
3: 可不咋的，我说他败家，话撂狠了，我这也老糊涂了。你说，这是话狠吗？这不就是败家吗？这是啊。
1: 败家是小，太平是大呀。你这事儿真要是闹大发了，连累了方圆这几十户人家，我们老田家将来这一面坡子，那哪能抬得起头来？整不好都无法立足了。嗯，你说是不是？保长啊，你是大人有大量，你想想法，你能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
3: 哎呀，要说你家这小贵儿啊，不但败家，这心还野呢，不愿意回家，是不是？
1: 嗯呐。

0: 行了，走了更好。但是他要回来，你可不能藏着掖着，啊！告诉我，我得当面好好问问他。
1: 我听保长的。
0: 嗯，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他要回来，你马上跟我汇报。我要不问出个子丑寅卯来，这事儿就算没完。
2: 嗯呐。

抗联的火种不灭，中国就不会亡。眼巴前二小鬼子是很凶啊，跟疯狗似的咬咱。可咱能怂吗？咱不能啊！咱们的这个国家，咱的土地，咱不守着，谁守着？

老汤，二排长啊！

0: 你说老汤字儿都刻上了，这咋见不着人呢？
1: 哎呀，你先别急，兴许在来的路上的人有点啥事耽误了。
0: 我看他那个字儿啊，是新刻的。你说就这么一长没眼的道，我都回来了，按理说应该能见着他呀。
2: 是啊。
1: 哎，你说老汤不会来松林镇的路上被抓了吧？
0: 别！你能不能盼着点好？这松林镇就这么屁大点儿，要有个风吹草动的，咱能不知道？
2: 那这是咋回事儿啊？
0: 肯定是啊，咱们觉得这条道是主街，但他不知道呀。他没准找到松林镇，就钻哪个犄角旮旯去了，对吧？咱俩还在这傻老婆等泥汉子呢，等不来。
1: 对，有道理，老汤哪知道这儿啊？这样，咱俩分头找去。
0: 对。

0: 这给你拿着，里面有吃的，自己藏好啊。
1: 人呢？追！
2: 哪来的？行，能跑啊！啊，
0: 长官，这是啥意思啊？干啥呀？这是
2: 干啥呀？我呀，
0: 啊，
2: 就路过的呀。
0: 路过的，
2: 啊，
0: 干啥呀？
2: 牡丹江，走亲戚。
0: 牡丹江，
2: 啊，
0: 长官，刚才不是他呀？
2: 不是的，
0: 谁呀？
2: 什么不是的？就是的，带走。
0: 啥玩意儿？啥就是我呀？啊，长官，我撩你呢，长官。

0: 兄弟们，这刘黑虎这下子可让我治老实了，彻底老实了。
1: 花，
2: 哎，
1: 老三，
3: 别动，
1: 别动，
4: 老二，
5: 动，
1: 干啥？
4: 哎。

0: 干啥？你俩小耙子要反水啊？啊！
1: 小白马，我们商量好了，下山打鬼子。
0: 嗯呐。打鬼子？
1: 你答应不？
0: 我要是不答应呢？

0: 我知道你跟俺这帮兄弟走得亲，都跟你好，因为你救过他们的命，是吧？但是花儿，这事儿他分心来厚道，我也救过他们的命，他们也救过我的命，你知道这叫啥不？这叫一条绳上拴着命的兄弟，他们能听你的吗？你不是说过吗？
1: 你的就是我的，我那是说咱家，那寨子里能一样吗？我小白马是让你迷得五迷三道的，那是这么大个寨子，那我也是个领头的，这没错吧？你还胆儿肥了，你还想策反他们呢？
0: 误不热呗，不是，嫂子是外人呗。
1: 你别说他俩，就说你，你还有啥话想说？
0: 一声笑可以吗？
1: 啥意思？
0: 一帮老爷们儿。 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要人有人，要枪有枪，眼瞅着小鬼子在咱家地盘上烧杀抢掠，却整天缩着变脖子，见了鬼子夹着裤裆钻山沟，还算不算老爷们儿啊？配吗？配吗？抗联战士，身无片甲，度无隔夜饭，扛着破枪，挥着大刀打鬼子。
2: 女人敢杀敌，
0: 死后无全尸，这才是中国人。你们算什么东西？啊，酒囊饭袋，一群窝囊废。
2: 好了，没完没了了。我治不了你了，今天啊。你信不信？你再说一个字儿，老子今天就在这儿崩了你。
1: 大哥，
3: 大哥，
0: 崩，
1: 嫂子，
0: 今天崩。
4: 我倒要让孩子看看，不敢杀鬼子，敢杀孩子他娘的爹。

0: 干啥呀？干啥呀？我挺大个老爷们儿，成天让你这么个娘们儿给欺负的。
1: 我不说了吗？容我想想。
0: 那脑门儿，你刚才让这枪顶的疼不疼啊？

0: 叔，
1: 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哎，叔，
0: 他说有办法能找到咱的人，可我觉得他是个奸细。人呢？看着呢。哪儿呢？哎呀，这大老远就闻着味儿了，啊！真香啊，这烟，离得挺尖呐。
1: 咋样？给一口呗。
0: 哎哎哎！也就你们不怕小小蚊子，瞎眼吗？净往林子里钻，我好找。
2: 哎呦，您找我们干啥呀？哎，你们不是抗联的吗？你说是就是啊，
0: 这真是。哎呀，
2: 寒冬腊月，啥鸟飞呀？
0: 家巧成群，雪中微。哎呦！
2: 哎呦，哎呦，哎呦！我呢，受赵排长的委托，寻找咱们的人，已经从我这儿接走四个人了。哦，那赵排长多长时间巡你一回啊？
0: 哎呀，这个没准儿，最长的一回俩月。
2: 哦，哎呦，老哥，真是苦了你了。
0: 我上岁数了，没啥能耐，能出点力。 出点力，打鬼子，我得算一份儿，
2: 是，算一份儿。

0: 叔，怎么样了？没问题，是自己人，那能找到咱大部队了。嗯，哎，还有个好消息呢，巴克苏那儿又多了仨号，
1: 都谁呀？
0: 福庆、云虎、德远。真的吗？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等咱有空，就去松林镇蹲着，早晚能遇见。
1: 俺现在琢磨着，咱得搬家了。搬哪去啊？这样，你带着大伙儿先跟老猎人走，啊，到他那儿等。 咱的人什么时候联系到咱们，这说不准，只能死等了。要是等到了，你就带着大家先归队。叔，啊，那你呢？俺得去嵩山找花去。
2: 老队长，来来来，黄马上。
3: 兄弟们，这碗酒俺敬大家伙。
4: 站起来！
3: 诸位能加入俺们的队伍，俺这心里啊滚烫滚烫的。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不光有人，咱们还有骨气，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5: 抓下了！一定得了跟头，对不对？兄弟们，死了两块肉，是不是？是。兄弟们，这些年一直都憋着一股劲儿，想打小鬼子，更想灭了小鬼子。只有赶走了小鬼子，咱的脊梁骨才能支起来，对不对？
1: 敬老排长，敬老排长，敬老排长！谢谢兄弟们，
3: 干！干！干！干！今天这酒啊，喝得太痛快了。
1: 来，
3: 哎，
1: 多喝点水，解解酒。
3: 哎，你这身子还好啊？
1: 挺好的。
3: 嗯，你呀。 踏踏实实的先把孩子生下来，啊！我不着急下山了。等俺们找到大部队，再来招呼你们。嗯。哎呀，你们这儿呢，有30来号人，小郭那儿有20号人，加起来人数是不少啊。可是。
6: 他们都没啥经验，上了战场，一定会吃亏的呀。要是能招点能人就好了。哼，我媳妇说这话没毛病啊。
7: 你装睡呀？装啥睡呀？哎呦我的妈呀！那刚才还和挺迷糊呢，那听你俩搁这唠打仗，我这憋不住话呀。嗯，
6: 叔啊，哎。
7: 我觉着花说的对呀，那找人找再多，那找的都怂包有啥用啊？那还得找那好使的。但这好使在哪儿学么去？我倒真知道几个，但是这能不能整嘞，咱不知道啊。你说说，就那嵩山东头，不有个地方叫野马滩吗？那里头住了个老驴子。 啊，养马为生的，手底下有仨儿子，大驴子、二驴子、小驴子，这仨小子那不是一般主啊！马上马下舞刀弄枪，声震十里八乡啊！
8: 老三，赶紧的！
7: 那家伙在野马滩喊一嗓子，那是一呼百应的主啊！小鬼子也识货，那之前也想拉拢，不从啊！小鬼子缺德，把马给牵走了，房子还给烧了，所以他家跟小鬼子那有血海深仇呢。
3: 花儿啊。
0: 这个根儿不错啊，要是能拉拢他们，说不定能拉拢一帮人。那你看我这在这说什么？我不就这意思吗？一二三，停停，别推了。
1: 那是啥玩意儿？大哥是个人，活着呗。哎呀，叔，我跟你说，之前我还想给人家整过来呢。
0: 那眼睛高，没看上我这小山头。叔，嗯，能不能找来，可看你本事啊。有劲儿，狠人啊，这是。
2: 哎，醒醒了，你是病了，还是伤着了？哎，你咋了？
3: 给好吃的。

0: 爹我都摸过了，他身上是老皮粘着骨头，没有夹层肉，
1: 没肉的多了。
0: 可人躺在那儿还有口气，咱不能见死不救啊。
1: 亚马滩这个地方犄角旮旯的啊，一年到头他也来不了几个生面孔啊，你救他干啥啊？慢点儿，别呛着。嗯，哪里人呢？
2: 松子高的。
1: 上亚马滩干啥来了？
2: 这不是讨饭吗？讨来讨去就讨到这儿了。
1: 就是没头的苍蝇乱撞呗。
2: 这不撞到好人了。

0: 我哥，好福气啊！你搁哪儿看出来的我好福气？你不是仨大儿子吗？一个顶一个的，那这下地干活都不用你去，啊，多福气啊！
1: 周宁也是个全国人啊，也不像是个讨饭的。
0: 得过大病，重活干不了。啊！俺这眼睛一瞅，你这日子过得也不宽敞啊！啊！你这人丁兴旺的日子咋过成这样呢？那你咋过成这样呢？
1: 外来的鬼害的。
0: 看来您这个家也没逃过这一劫啊！这小鬼子确实是挺害人的，他们要是不走吧，咱这日子呀，真没奔头了。屋门耗子撞水缸上了。
2: 这撞的也。 不轻啊！
0: 可不咋的，瓦盖都撞碎了。
2: 老哥，能再来一碗吗？

0: 吃了不少苦啊！可不，人善被人欺呗。
1: 听说你身上有个眼儿，
0: 谁身上没个眼儿啊？
1: 枪眼儿。
0: 啊，这儿呢。 这还一个，一块大疤子，嗯，也是鬼子砍的。你说咱日子过得好好的，不招人，不惹事儿的，他们这是做啥呢？家里来了外人了，还想着脱鞋上炕当家做主呢。 咱要是不答应吧，他是连打带骂。他要是急了眼，还要咱的命呢。啊，你说是不是？是个人都忍不了这个呀？咱呐，得把这外鬼赶出去，还得让他们血债血偿，是不？

0: 还有肉啊！
1: 不光有肉，还有酒。
0: 哎呀，你说，说俺碰着好人了吧？
1: 酒肉全有，就看你这个肚子能不能装得下来。
0: 只要你舍得，俺可劲儿造呗。
1: 可劲儿造。

0: 开饭了，咱们也闻着肉味呢。等你下锅呢。走。说吧，说啥呀？你是哪个溜子的？
1: 是坐山的还是跑山的？是个钉啊还是刺儿啊？
2: 俺真不明白。等我把你身上肉片下来炖上一锅，你就明白了。
3: 俺真不是胡子。
1: 先把块肉尝尝有没有肥味儿。
4: 嘎哪儿呢？
1: 你先从脸蛋子开始吧。
5: 你又扯，
2: 他那还有肉啊？
5: 炖蛋的。
2: 那肥啊，腚蛋子肉太腥，不好吃。我看口条不错，全是活肉。
5: 口条不行，
2: 口条杆子受不了化了。护心肉，筋道。哎，护心肉好。那玩意儿不香了都。哎，等我把话说完成吧。
5: 有屁赶紧放。
2: 你们真把俺看成匪了？那这匪到你们家来，图啥了？房上蒿草半人高。 穷疯过堂，就找不着道，就放个屁还手还扶着墙，耗子来了就直骂娘。俺要是匪，到你家能唠到什么好啊？咱俩不是唠过了吗？你指定不是讨饭的，你心里肯定有鬼啊！说实话啊，你到俺家到底图啥来了？你们家的事儿。
5: 俺都知道，家里的房子宁愿让鬼子给拆了，也不给他们当狗。就凭这个，你们也是条汉子。
2: 行了，你别搁这磨叽了。你满身的疤，又有枪眼儿，你是见过血的人啊？
5: 俺是见过血，还是人血？有咱百姓的血。 有抗联战士的血，还有鬼子和走狗汉奸的血。那你手上沾的谁的血啊？鬼子、汉奸。话说到这份上了，不藏着掖着了。俺是抗联的人，队伍。 被鬼子给打散了。俺现在正在到处搜罗能人，重新拉起队伍跟他们干。俺这趟来，就是想请你们出山一起打鬼子。
1: 那你有话你咋不直说呢？你整这些曲了拐弯的，你磨叽啥呀你啊？有用吗？
5: 初次见面嘛。
0: 俺得先长长眼，不是？就你这眼神，你还打日本人？俺们现在就把你送日本人手里去。就你这身量，咱也得赏我们一百大洋。你也别埋怨，我是穷疯了，饿极了，见着肉我能不上去扑一口吗？走，夜长梦多。
6: 走，
0: 来，坐。等等。 现在改口还来得及啊！那多丢人啊！那我实话告诉你，我们早就和日本人穿一条裤子。我们已经送进去三个抗联的人了，得了三根大金条，这回再把你送进去。

0: 能赏个20%上底，盖3间新房，给我3个儿子，再娶3个媳妇儿。
1: 嗯，挺哏儿哈。哎，俺命真好，啊，平白无故的得了仨孝子贤孙。哎哎哎哎哎，提个醒儿，啊，每年忌日的时候到坟上，给俺拜拜。大年30上坟，得给俺供灯，还得把俺请回家供上。嗯，4碟8碗的摆一溜啊，供酒俺得喝得滋滋啦啦的。初一的饺子牛肉蛋，一咬一口油，必须得吃得满嘴留香。嘿，俺要是吃高兴了，就放两屁。在你们这房梁上、绕来绕去，一直绕到5月槐花香。哎，大年初二送神就免了，知道为啥吗？嗯，头晚上俺就从供桌上溜达下来，啊，一个个活活掐死你们这4头驴子。
0: 这口条真是利索。去跟日本人说吧，啊，走。

0: 我要揭发。
1: 喂，揭发什么？
2: 这把枪是哪来的？他的，他是抗联，他已经不是说过吗？抓住一个抗联，赏一根大金条吗？嗯，这回我不想要金条了，能不能赏我几十赏地？三个儿子都大了，要结婚娶媳妇儿，没家。地是可以有的，
3: 嗨。
2: 但是，除了这把枪，还有什么证据说他是抗联的人？他身上都是枪伤，都是伤疤。不信你自己看看。
4: 喂，哪里受委屈？什么？哪里受委屈？

0: 兄弟，别怪我，这世道谁也不能信。正这一出就是想看看你敢不敢杀鬼子。赶紧的，收拾收拾，能拿走的都拿走。
1: 不行不行，来来来，给我。
2: 干嘛？这酒我来倒，我来倒。哎呦，这不是压惊酒，就你这胆子，还有啥惊可压的？老哥说句实话，谁都怕死，但最怕的就是死的不值当的。啊，俺这回起初还真以为看走了眼呢。
3: 对不住了啊，各位英雄。
0: 敬你们！哎，老王也看走了眼。哎，老哥，俺想问，您那这枪咋来的？还有那个那小木牌是啥东西？啊，这得问俺这几个儿子，这事儿都他们干的。你们跟叔叔说说咋回事。
4: 叔，这野马滩东南角有个匪窝，叫黑狼寨。这帮玩意儿真不是东西，见到日本人就躲，见到中国人就霍霍。
5: 有一回又来了，正好碰着落单的，被我们仨给整死了。
1: 叔，你刚看的那把枪，跟那山寨的腰牌，就这么得来的。
5: 哦，老哥您。
0: 合着弄死这几个鬼子是早就琢磨好的呗！啊，佩服佩服佩服佩服！哎呀，来来来来来，哎，嗯，哎呀，咱这个白山黑水啊，有英雄，也有汉奸。这汉奸装祸还抗联战士，有的时候呢，这汉奸呢。 他还装成抗联骗我们，套我们话。谁要是说抗联好，靠近抗联，说鬼子坏话，他们马上转头就告诉日本人，返回头来就抓人领赏钱。
1: 这汉奸比什么都可恨啊！
0: 要说起你们抗联的人呢？ 我真见过。有一年冬天啊，我上山去砍柴，路过一个地印子，我就恍惚的瞅着里边好像是有个人。等我走近了一看，真有个人搁里边躺着，下巴呀，让枪给打穿了，他自个儿呢用绳子。 把这下巴给系上了，那下巴颏都烂了，哎，也不能说话，就跟我跟他比划来比划去，我终于明白了，原来他是抗联的，我就给他救了，我就回来给他胡俩土豆子，我就给拿回去了，他也不能吃啊。 我就把那土豆子捣碎了，就给他塞嘴里头，一点一点的，我就往嗓子眼给他捅，让他生咽下去。哎呦，我就跟他说呀，我说你这整的，这让你爹妈看见了，得多心疼啊！他也不能说话，他就搁纸上写了一行字。

他说他6年没见着他爹了，还想喊我一声爹。我说孩子，我就叫你声儿子吧。他就把脸转过去了，我也没看他流眼泪，就看见俩肩膀抖的就跟俩翅膀似的。

0: 后来我就给他送药去，人不见了。听他们说，他让日本的发现了，活活给烧死了。再后来我又听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抗联英雄魏团长。
1: 这人俺知道，他是关内派过来的老党员。他说过

0: 只要像咱们这批人还在，还活着，就像那个火星子，哪怕是一点点，咱这白山黑水，就能呼啦的能熊熊的燃出一片火来，你信吗？信，俺老信了。有你们这帮铁骨汉子在。
1: 这仗一定能打赢，国家亡不了。老哥，问您这句话，俺再敬你一杯。倒酒。好。哎，还有件事，老哥。 俺来这之前呢，就知道你们家是这一片的豪杰，有号召力，一呼百应。老哥，您能不能去问问大家伙儿？啊，俺现在有钱，只要想跟俺上山打鬼子的，每家可以分一点。
0: 拿钱还能打鬼子吗？拿钱心能正吗？还能豁出命去吗？
1: 不是，俺不是怕大家心里犯嘀咕吗？
0: 你给了钱，也就管几顿饱饭。你该挨饿不还得挨饿吗？你要想过舒坦的日子，啊，安稳的日子，你大家伙就得联合起来，先把鬼子给打跑了，你才能过上安稳日子，是吧？
1: 老哥，你真是个明白人啊！
0: 再明白也没用，我老了。
2: 腿脚也不好，有心无力。什么上手？这事儿还得年轻人去干。你们三个跟你们叔说句话吧。我早就憋着这口气了，都快憋炸了。这回有出气口了，我得狠狠出口恶气。是爷们儿就得站着，腰是给爹娘还有先人搬下来的。
0: 一个篱笆三个庄，亲兄弟不能分辈儿。来，别敬你们，都是好样儿。做狗容易做人难，咱们都是中国人，咱要活出中国人的骨气来，知道不？
3: 知道。
4: 知道。
0: 干！

今日，咱阿个来生活呀，伊讲。

0: 我想你好，也莫想我娘。
1: 我想你谁害？

0: 送过，我往花葬哪敢送得一朵浪花，因我心好多妈给那奴金花葬一斤还要浪花休干点呢，
1: Yeah.

0: 恐我居心不甘啊！华康，金水马跟落我有余，生风火大，又风云无故，距离华康挑衅更甚。何松风不需对才艺应变，换言令胡江军师不带心狠开炮，为家催生一招。如今军师健康准备军阶帮俺过路之火，松风已断作举目。
1: 过路之火断作举目。
0: 我与军师高看的总管安定松爷，有信托进去早用出给，协议化工绝而虚进。如今一不行，我家有些话。我最需暗中千里行军，欲用不用，最需再有护我之物。
1: 看宋我又未看，原来一边以后以后，有这回护酒量，我欲求等为他，以备不惜这事。
0: 宋风也来。不但输得美了，
1: 最终总算真可看说，今日院内不义。

0: 为那些他总看得总少一都看都明老王都落得相亲也都看多得呀
1: 姑娘啊最衰可为他的大爷为个老爷都要摆到为个老爷你呢虽然都受落后了就来那点共体都落长嘴的街高可敬语叫敬语某女咩为他
2: 多谢啊兄弟姨妈我也会看你
3: 我敬语就够姨妈女子有欢心吧
0: 欢迎好吧错嘞哦喂
4: 欢迎好吧错嘞哦喂
5: 有吴康作祟
6: 有
5: 聂多
7: 来
5: 请呼噜就请犯病
7: 三

0: 害到娘啊！宋红爷你，我你个师弟妹啊，昨日喺中途团队排过，诶，你女客，
1: 我唔知开呀，你唔要讲。
0: 队伍哥，
2: 王总啊，啊，我系安队伍，是四人通头噶，但系冇你嗌，你女老女个女。如果你仲见爱大爷，阁下佢丁英官大吧？
0: 丁英官大，呸！血路够差，
2: 朝鲜的官大，我一看
0: 那里哭老赖呀，最多那里哭老赖。
2: 我求换做就上端厨和汤鱼，也应劝哭老赖够火个。哎，差爷，过来你好吧。
1: 妈，我爹讲我老，这样说了看孙当兵。就你向你，
0: 点恁老干可过火？
2: 喂，就做你客干妈干这里，可听雨啊？
3: 这里，
4: 他打上你的考试的。
0: 你可能看我走脸了，
5: 看我走脸了个。
2: 我看有点恁干，
6: 看我干也不干。

0: 姨，就来阮乱队伍带卡住你啊！
1: 来，
0: 滚龙，还我！
2: 奶奶，奶奶，姐来也姓文。
3: 对妹，姐妹啦，先我们乱我乡亲们哩，他们只说他护工最需，能在这马关之处打一顿信托。我看看炮换黑，明且不抗拒。三世建水超级他最需弟妹毕竟苦苦动动关公啊。有啥有挂乱过了一应心当啊。只求断了。不要对求我的乡亲。前回永无看送乱我向你吧。
2: 公老公。
3: 对。最需救我命运，使我龙骨龙带到他们顶上之勇武抗，使我龙骨龙带他们在这勇武抗中接济安邦报国。如今最需一个万一不护之计，难道对了你也看不透吗？我不能害他们昏睡在马根之上啊！
4: 啊，对对的。公老爷，让你为了咱阿哥来好啊！

0: 难道我丁英差你莫心端，就知遇不堪，苦恼啦！过来转圆内，现那么心要往风，才切落雨绿呀。
1: 你莫心要不平，你拿我丁英杀去，我丁英心端要苦，大拖碎你老。
0: 丁英预约无力，也真得不配当天用武抗议，官大呀！
2: 我前来都没到绿城用武抗议官大，
0: 绿城多哟，我们用武抗争，现在好多哟，
2: 公老弟，多哟。
0: 我便怕你莫这般暴戾而为，若被松空地点，岂当雨水无波？但叫燕岭被治，一看我们也不能要去受潮之波，坐以待毙呀！
2: 我定因何所不送古英红剑，绝对发卡，可见原来圣情何，我就怕。
0: 社员到我面，我们何曾要过一段仙托？你念家底背狂，如果心慌。

0: 我们准备用以遥远先生太岁，公老卡需以希意立可他，建议干希意心可心
1: 保。对了，我们希之几步语音，其步语音，我们干脆其步语音，自保语音。
0: 借其步语音，自保语音，
1: 说话条件自动叫安，会用意于傲虎。而今以心之泪去其保于一夜，光武不贪，欲水退位，红宝妙计，孤宝风云，去借宝于一夜。欲去何以能结成兄弟？行红炼钢，银黄炼功一气，既得俺之兵。不过区区四千之罪，以我公见郑家另添所部，就需要三万铁骑。况且断桥兵我来与我公标去提平川沙，为何还是南面参罢？
0: 我公兵力吹阵御敌，以所提兵器却断保御敌，愿意冤冲回报，以我军路阿妈灵动啊！
1: 见之先后，谁与兵器有关？但剑接身后，也不能做乃与兵器。如今华考崔天佑剑速力跑，可比王勇之处不按地理留命。我共探炮吹上玉帝，但要用眼底炮带可以。况且我们先后还要马队乱马虎路，若要先玉帝，要正午先上。
0: 换在火弹之间。
1: 容易聚难谁是救命药，即便有雨天破伞，也不要在金盾之中取来信息，才能在当晚倒冲飞来游戏。可凡已经脱贫对抗困难之黑，只怕我定要找诸所秘密干。

0: 今日之水，我不欲顺破，你约谁去吧。
1: 对呢，我还有话要讲。
0: 你还有何话要讲？
1: 护胆之水，可要见天？
0: 这，除去你红来之水，莫要过往了。
1: 护胆关乎大国，故落未必要正抗王权而过要。
0: 死军兵，骚扰天家。
1: 那刁真姐是谁？
0: 只怕祸担我，身患冤气不下呀。
1: 水到玉去，还不须主动应变，只望爹爹最虚心意。孙悟空多年才有做好打算啊！
0: 我也是被书不带之看，只能纵你。很少遇
1: 人，一打尽血一病，我军健康，进退不逮。到了那时，护军最需，一旦才要毁于你的之手，更才要毁在我们自己的手顶啊！
0: 不会的，护军最需痛绝不畏，孙悟空会得罪心上我，你不够啊！
1: 民心不可好，公空不可无，
2: 民心不可。

0: 到山根崩下了，女患到处何干？
1: 都在台内，必在天神王面前枪林窥之。
0: 定音，女子需用武看官大当为镖手，安定公心，正可轻用窥之。
1: 华公公见其女，马君威采旦夕，不可不慌啊！
0: 黄衣斗死其女，不过是鸡冲之事，欲大国怀。调啲仔女先结巧意，无事多虑。回去吧，看河女地看官，河女地便招死了。
1: 都说对了，一旦顾八看腿威胁马君，黄衣乱攻之计，只得草药。为公慌我罪孙，我公再保阻挡出计，恐有护我之危，那是悔之晚矣噶。
0: 你送你先出兵，调定叫俺谁能先打？
1: 必请简单处裁。
0: 一个小小的见识官大，你送先打，你担得起吗？这是要人半道的套路，才能定大气的逆天大草呀！丁英，你是顺我半道，背你一起去吧！
1: 必贼不敢，必贼不敢。
0: 华国学生已多成真难无方，所我最需抗洪无惧，阻击最好。换装炮砍敌军华工，轰音不见火弹之声。德公，断半道金兵都来一道，首领最需健康刀断炮砍，再要顾黑鹰线先用盔剑架，顶战不下，
1: 倒退，
0: 向前倒入。遇见谈判战士已几多下，半道叫我帮苏火之秀，以为吊定明河天星，
1: 多少呀？并聚红，并加国际大帅许生之地，中国之道，不可不查噶。
2: 代女，代女，中途代女已经惊我了。

0: 正所话，独立何惧追寻，纵搏健康，丢端炮靠。对内，你讲什么啊？铁路有雷，追寻健康，丢端炮靠啊！这丢端炮靠。请为给四宝我带，就是丢醉一晚，正好阴魂用化。只有我们永无和健康刚首先出击，我军健康得回红领军。是，
1: 都来，我敢追寻健康，登端炮靠。
2: 快来，追寻健康，都在登端。

贼，丈夫快快，眼看灾难就到，有请

0: 雨早炮灰。本儿护工最衰，一再别烂到溜。如今不能保在中区，也不保在我们永无好助力健康啊！
1: 本儿，我跟你没干系，大帅，我跟你没干我中华心呀！
2: 我跟你没干我中华。

好姑娘，好汉。

去。

0: 来，那件穿的衣料，花看炮灰的下体，
1: 我替其他健康处境如何啊？

亲姑，我亲姑。好生面带心寒，久见于父，丢罪太快，那阿你健康都跑为我丢了，苏老跑哪去来为我个？就靠一个人爬爬天路啊！姑婆，难开！姑婆难开个！让俺救助姑母。

0: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领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3: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4: 啊，癌细胞！
3: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0: 妈，这好东西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哎，一大早兴师成群的也不说话，还不换船的事儿吗？他非说能赚钱，赔了怎么办？那以前不是一直都赚钱吗？在这运河上，谢老大是行家，听他的没错啊，你别瞎想。你算过账吗？
1: 我算过了，要是活很多，能赚。咱都是小家小业，哪儿敢冒险啊？再说了。
2: 现在就老大和你们家老二两个人，500吨的船能撞过来。要是换了大的，估计还得再雇个人。
3: 那一来一去的成本，肯定会涨上去不少。
4: 是啊，那得要多少？
5: 来了，
6: 你先忙啊，
5: 来了，马上就来啊。
4: 拌一拌吃。
5: 谢老孙怎么才出门？
4: 今天晚上忘上闹钟了我。
5: 你等着啊，你等晚上回来。

0: 怎么又迟到了？上课不积极，迟到第一名。你要再这样，我会叫你爸来了。老师，
1: 下次不会了。
2: 进去吧。来，我们继续上课。报告老师，小宝刚刚危险了。不是，
3: 是他先报我。上课呢，别吵了，坐下。
4: 我们今天学习的是首诗，叫《山行》。有没有同学能告诉我这首诗写的是什么季节呀？
3: 好，陈瑞，秋天。秋天，很好，坐下。我们把这首诗先念一遍，好不好？远上寒山石径斜。
4: 远上寒山石径斜。
3: 白云深处有人家。
4: 白云深处有人家。
3: 停车。
5: 坐爱枫林晚，
4: 停车坐爱枫林晚。
3: 他是从其他学校转学过来的学生。枫林晚，他是从其他学校转学过来的学生。你叫什么名字啊？
6: 思怡。
3: 你大声点，说啥？我听不见。他叫马思怡，你聋啊？
5: 你给我等着。
3: 好了，
5: 那边有个空位子，去那边。
3: 思怡这边。好，我们继续把这首诗念完啊。
5: 霜叶红于二月花，
3: 霜叶红于二月花，
5: 霜叶红于二月花，很好。霜叶是秋风的霜打到了什么叶子上？枫叶对枫林晚，
3: 枫叶是什么颜色？
5: 报告老师，
7: 这我来分析了。
5: 干什么夏风华？
7: 谢望存，
5: 出去。
3: 不是是夏风华已经推我的，出去！夏风华，你也出去，一人站一边。来，我们继续上课，比二月的红花还要鲜艳，所以叫红于二月花。第一句：远上寒山石径斜。深秋的季节，到深山上去。
8: 奶奶，思怡就不走了。啊，我呀给她办了入学手续，她就不下来了。
9: 这当妈的怎么想的呀？是亲生的吗？要我，谁要敢抢我们家大华的？不敢跟她拼命。
8: 不是，你说她又改嫁了，又生了一个，这两个孩子她也带不过来嘛，不容易。
9: 带不过来，别生啊，管生不管养，她是人吗？
8: 瞧你这话说的，你那改嫁又没罪。
9: 也是。哎，玉莲，你谈谈这事儿，你怎么办？这很有寻思吗？天大地大，孩子最大。我要是改嫁，那肯定得先征得我们家大华的同意啊，对吧？
10: 妈，谁要改嫁呀？我爸怎么了？
8: 你看看你，大人说话还是插什么嘴？滚滚滚，滚回家写作业去。今天第一天的学校怎么样啊？
10: 很好吧。
9: 来，你来吃个麻球，
8: 尝尝。
9: 香不香啊？<笑>好吃吧？<笑>
11: 妈妈，你做红烧肉真好吃。
9: 别光吃肉，吃那么多肉太胖了，以后王赫长大了不娶你。
11: 他不敢不娶我。
9: 为什么呀？
11: 不知道为什么。
9: 还烫着。
11: 哇，
8: 好吃。
11: 进去吃。

0: 所以，来吃个包子，来。
1: 我吃不下了。
0: 子怡啊，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你跟奶奶说。
1: 没有。
0: 哎呀，那就再吃一个。你现在长身体的时候啊。
1: 奶奶，我真的吃不下了。您慢慢吃，我等会儿写完作业来刷碗。

0: 2个小时。
1: 可不嘛。
0: 要不然别干这个了。哎呀，不干这个我能干啥呀？
2: 真看你的力量回来啊！
0: 不知道呀。哎呦，这些男人，一上了船心就飞走了，恨不得不回家。哎呀，方太太，我的妈！
3: 吃啊！吃完赶紧上学去。今天你要再迟到，你看回来我怎么收拾你。
4: 妈，今天周六。
3: 那也快点吃，你吃完该干嘛干嘛去，别占着桌子。
4: 哎妈，你给我5块钱呗。
3: 哎呀，自己拿，这个只拿5块的。
4: 谢谢妈。弟兄们，吃了。
5: 哎，哎呀，没吃完呢。
0: 吃完呢，
1: 这帮孩子吃饱就跑，
3: 拿着钱就跑。
0: 我也要，我也要，
4: 我也要。你追过来干嘛？
6: 你一个人吃独食不牙疼啊？
4: 牙全掉了都跟你没关系。你别跟着我呢。你也想吃啊？5块一口，可以温鸡。
6: 有牙子吗？
7: 奶奶说，
8: 思怡啊，你有什么事儿就直说，你哭什么呀？都多大人了。
7: 妈，我要在奶奶家住多久？你什么时候接我回去？我平时可以帮您照顾弟弟，不会耽误学习的，外婆洗衣服、做饭、打饭的家务都能干。
8: 你懂点事儿行不行啊？啊？你奶奶岁数大了，她需要人照顾。再说了，妈这边实在是忙不过来，你以后你就跟着你奶奶在那边好好过吧啊。
7: 妈，你真的不要我了？
8: 都跟你说了，这只是暂时的。好，行了，你弟弟醒了，不跟你说了啊，挂了。

0: 小十一，小十一，
1: 十一，
2: 啊？怎么？你认识他？
0: 我家邻居，你想干嘛？你介绍一下呗。
1: 你什么意思？
0: 交个朋友，
2: 就你，
0: 请你吃冰淇淋，口味任选。
1: 我差你那点钱，以后你少打他主意。
0: 他是你邻居，又不是你老婆，你管得着吗？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他是你邻居，不是你老婆。
1: 你再说一遍，你试试。
3: 干什么呢？你们俩。

0: 不想静静在教室里默默听河水流淌。
1: 吃完了，阿哥，喂，
2: 听谁呢？
3: 我也不知道。
2: 听谁？
3: 哎，
2: 来，
3: 怎么了，阿哥？有什么了？你是干嘛去？
4: 让我帮你写作业啊？
2: 还不是呢，我们有更重要的事儿。
4: 什么呀？
3: 什么呀？
2: 这是你

0: 再这样，嗯，哎，好，叶朝阳，怎么样？
1: 嗯，还行。如果你在街上路过，会花钱买吗？应该不会。
0: 为什么？
1: 我平时不爱吃甜的。
0: 那你爱吃什么？
1: 苍蝇面，我妈做的。
0: 嗯，我妈也会，回头等我家做，你来吃。
1: 嗯。
0: 你哪个功课最好啊？
1: 语文。
0: 那作文呢？
1: 还行。
0: 那以后你帮我写作文，我帮你打男生。
1: 打男生？
0: 谁招你，我就揍谁。以后咱俩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起回家，一起写作业，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1: 嗯。
2: 好烫啊！
0: 哇，烫死了，烫死了！
3: 妈，
0: 嗯，干嘛？
3: 我亲爱的妈妈，你给我点钱呗。
4: 上个礼拜不是刚给过吗？啊，
3: 用完了都。妈，
4: 哎呀，你要多少？
3: 有多少？
4: 有多少还都给你啊？

0: 就给这么点儿。
1: 嫌少啊？要不要？
0: 要。
1: 看什么？我还能给你假钱呀？
0: 那我这不是怕你没看仔细收到假钱吗？
1: 嘿，你个臭小子，盆儿！
0: 谢谢妈。
1: 你妈眼神好着呢。

0: 你这是12.6，32.5，
1: 那还差多少？
2: 还差80。
3: 那怎么办呀？
1: 出发！
4: 干嘛？
5: 赚钱。

0: 捞的啊！
1: 快出来！哟，你们捞的啊？啊！个儿还挺大啊！
2: 卖货！什么意思？卖给我？啊！哼，可以，
0: 多少钱？80。你们这是抢钱呢？
1: 就80，按市价算的，
0: 根本觉得不够，我们再去捞。
2: 但你先给钱。
1: 先。
2: 谢谢。
0: 嘿，你们这还挺会算计啊！
2: 还得预付，是不是？行，捞的时候注意安全。哎呦，
0: 干什么呢？不是，看，哎，
2: 干什么？哎，
0: 不是，干！哎，
2: 不好，孩子，穿鞋呀！这玩意儿扎着脚。这些他们捞的？
0: 他们捞的。
2: 嗯，
0: 这是
2: 卖给我了。
0: 不能这么惯着他们。
2: 没惯着，这挺不容易的。臭孩子。行了，赶紧，晚上吃啊，晚上吃。
3: 这孩子。 挺有血统啊，什么事儿他都少了，
4: 一看就知道，这
3: 他鞋也不穿，就这么跑，扎着脚怎么办？
4: 那就赔钱了，继续。

0: 新书包吗？
1: 我的新书包。
0: 对啊，你的新书包。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个新书包，人手一个。哎，如果你要是不喜欢你的新书包，可以跟我们换呢。
1: 就喜欢我的新书包。
0: 自己帮你装。
2: 我来。

0: 知道吗？现在小孩都喜欢吃油炸。你就听我的吧，啊！来来来来，
1: 谢谢。
2: 谢谢。
3: 好好吃。
4: 周师傅，周师傅。哦。哎，你好，你好，你好。
2: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新来的区长顾区长。
4: 哦，你好，你好，
1: 你好，周师傅。
4: 哎，你好，
1: 这是岳父人家的老板。哎，
4: 这边。
1: 我这边啊，这是我爱人，这是顾群。哦，
4: 顾群小，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听说你们这儿正在办小饭桌啊？
1: 对
4: 啊，是啊。
1: 这孩子在一起吃饭挺方便的。
4: 哎呀，现在开学了，我这不是工作忙吗？实在顾不上孩子，我想把孩子也送到这儿来吃饭，不知道方不方便？
2: 可以啊，没问题啊。
4: 太好了。
1: 哦，是你同学。来，来，老师啊，这都认识啊。
4: 这是我们欢同学，晨晨。
1: 同班同学呀。
4: 对。
1: 好了，来来来来来，
4: 坐这儿，坐这儿，
1: 坐这儿，坐这儿吃吧。
4: 坐下。对对对。
1: 您看，在这吃饭一个月多少钱？您就别客气。
4: 您拿着。哎，你不，哎呀，我孩子就没法在这吃饭了，你这是帮了我的忙吗？
5: 顾区长，
6: 夏老师。啊，
4: 对，你是邵老师。啊，
5: 对对对，
1: 顾区长的爱人跟我是同事，我们两个人在一个办公室。
4: 哦，这么巧。
6: 我听陈波说了，您正在写《运河传》。
5: 那到时候一定要重点写写我们水浦区和花街。一定一定一定。
6: 如果这样的话呀，我就跟区里去申请，专项的文化补助。哎，
5: 顾局长，有哪个鸿篇大作是为钱而写的呀？
4: 邵老师，您真是文人风骨，佩服。
6: 当然了，如果您把它这个《运河传》当成一个文化工程来做，作为这个文化工程的补贴还是很有必要的呀。
7: 哦，你要这么说的话，理解，理解。爷啊，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8: 好啊，讲个什么呢？这个碑吧，这个碑呀、啊，可有年头了。碑文的意思，我一会儿再说。啊，立碑之人，我一说你们就知道。宰相刘罗锅知道吗？
9: 嗯，知道。
7: 哎，当年呐、啊，咱们花街啊，在运河上那是大名鼎鼎啊。
9: 这南来的北往的船只都要跟这儿过闸填过关单。这个刘墉啊，为了感谢花街百姓的恩情，立了这个碑，保佑大清国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可是大清国不是早就亡了吗？
7: 啊，是啊，你知道大清国是怎么亡的吗？
9: 八国联军，胡扯！他们只是打进北京，慈禧太后逃走了，但是没亡国。嗯。
7: 当年，八国联军来过咱们这儿。有一个洋人，来自意大利，是吧？名字是无从考证，但是叫什么？小波罗。这个县志记载呢，是从南海进的中国，然后在杭州租了条大船，召集了几个随从，跟着他是一路北上啊。
10: 爷爷，不是你祖宗吗？
7: 不是，奶奶说过，我家先祖是从北边往南走的，对不上。这个本地人呢，都是他随身带个摄魂炮，能够清取人魂魄。
9: 真的假的？
7: 那就是个照相机。
9: 哎，给你吃，真的撕一很甜呢。不吃。
7: 吃，真的。
9: 不吃。
7: 真的给你吃。
9: 我不吃冰的。
7: 给你吃，
9: 别碰。

0: 怎么了？你们这是啊？啊？这是跟人打架了？没有，没有，没事儿。
1: 还说没有？你看看你们这一个个的，怎么回事？我们正当防卫。
2: 少星驰，给我回家！
3: 黄河，回屋。爸，不是，爸，那不是这样的。爸，你听，你倒是……你怎么回事啊你啊？
4: 我带你回去吧。你打我的时候，你打我的心都是……妈，你别不爽我，你现在来说我，你打你妈妈，让你别，
3: 我让你别，
4: 你打你妈妈，
3: 怎么了？你还委屈了你？
4: 你没打完你就打，你打我。
3: 好，我不打你，那你说吧，怎么回事？跟谁？他们激我死也！
4: 学校同学一些小流氓，你说我能不懂什么？
3: 这次是妈妈错了，行了吧？但是不管怎么样，以后也不许跟人打架，知道吗？ 还有啊，思义那孩子，他心思重，他不像你们几个那么皮实，以后你多帮着他点儿，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妹妹一样，多照顾他，知道吗？知道。思义，你以后就是万和妹妹了。伤风哪儿没有？
5: 邻居就在这边住多久了？哎呀，那日子可长了。对面呀，咱们前院的周家，自打有这个院子，他们就搬来了。奶奶是看着海阔出生的，她从小就特别乖，也不哭也不闹，还聪明，牙还没长齐呢，就会背好多唐诗了。 <笑>你周爷爷呀，他是个文化人，那文化人教育出来的孩子就是不一样。<笑>隔壁的邵家有8年了吧？他们来的时候，小胖子才2岁半，小胖子就特别爱饿，一饿吧他就哭，一哭呢就没完没了的。
6: 那万和呢？
5: 他们家呀是跟大华子家一块搬过来的，人都特别善良，也特仗义。当年你爸生病的时候，奶奶陪他到省城的大医院去看病。奶奶呀什么人都不认识，都是你谢叔叔忙前忙后，没黑天没白天的陪着，人都瘦了20多斤。
6: 哎呀，他们都是好人呐。嗯，我妈家的邻居就不来往，见面也不打招呼。
5: 不是有句老话吗？说远亲不如近邻，可是能把近邻处成亲人的也不多。你要懂得珍惜啊。
6: 嗯，我会的。
5: 真乖呀！行了，写作业吧。嗯。

0: 我跟您说啊，这次要能把这船给换了，我们可占了大便宜了，知道吗？因为啊，这条船的主发动机进口的，哎，那是国外的发动机，哎呦，而且非常的省油，噪音很小。
1: 来了，来来来，
2: 来了，来了。
0: 正说发动机呢，最新款的，哎，嗯，咱们那条旧船呀，我们也找到下家了啊，出钱出的还可以，
1: 是吧？
0: 啊。新船呢，我们已经跟这个造船厂已经联系过了，啊，只要钱一到位，一个星期之内提船，
3: 挺快的。
0: 哎，所以说情况呢，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如果大家觉得靠谱的话，那就进；你如果觉得不感兴趣，就退就退。反正买卖不成，人一在，千万不要有什么压力，
3: 没压力，没压力。不是说了吗？我们这。
4: 算一会儿吧，
5: 那必须的。
4: 哎，你看，你看，
6: 哎呀，我呢？
4: 别，您家本来过的就紧，现在还要养个孙女儿，前年就别出了，股份比例还按原先的算。
6: 就是，
4: 这样不行，这样我心里不。
0: 不不不不不，
4: 这孩子怎么这样啊？天成啊，我跟你说，你也别有压力，过去你那条船我们大家不都赚到钱了吗？现在不管你赚不赚，运河在。
0: 我就不相信你这属于的，谢老大还赚不出个油钱。
4: 那不能够，那不能够。
0: 好，这钱我们收下了啊。
4: 来的，
7: 我家也不用问了，老大出啥就是啥，还有我们的。
0: 我们家也入。
4: 你看，对，拿
0: 钱在这儿呢。好，那行，那钱够了吗？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够了啊。一会儿呢，让那个老二啊，把钱咱们
4: 拢一拢，
0: 然后呢，看看各家出的钱按照股份分。 还是按照以前的规矩来，
4: 行，
0: 是吧？
4: 好，
0: 放心，钱一交上去，一个星期之内，咱们就能见到咱们这个新船了。

0: 儿子，等过两年以后啊，这大运河疏通了啊，咱们就开着这条船一路北上去北京啊！
1: 行，
0: 哎，好了好了，行了，我来吧你。哎，
2: 爸，
1: 啊，
2: 我还没见过大海长什么样呢，咱们什么时候能开这艘船去大海看一看？
1: 开这艘船去大海？
0: 对啊，
1: 你别看它现在挺大的。到了海里啊，那就是一叶小舟。要去海里，能够抵住风浪，必须得开更大更大的船。知道什么叫万吨巨轮吗？
0: 哎，那我长大之后，我给你买艘万吨巨轮，咱们去大海开怎么样？
1: 好小子，有志气。

0: 我要去坐船长，南下大船，一路向南，先到三江口，再出海，再到苏伊士运河去。
1: 我也要去。
0: 船上不要你。
1: 我自己买条船，等你老大。
0: 会水吗？就老大老大。
1: 我水性比你好。
0: 吹了。
1: 不信，咱们水里见。
0: 行啊。
1: 那就比谁先游到那儿。来，行。
0: 预备，一、二、三，跳！

0: 和海子干啥？我们都活着呀！啊！这怎么回事啦？
1: 妈，什么情况？
0: 太传的老五，欠债没还上，你是想开？
2: 他们不是刚换的船吗？怎么是欠债呢？赌博了？
0: 借钱换的船又没活，上个月不是运煤吗？就想回本儿，结果超载，被罚了一大笔钱呢。
1: 这高速越修越多，和尚的船越来越少，怎么办啊？
3: 时代的浪潮，最终还是势不可挡的。 在每一个人身上留下了印记。7年前，横跨黄河飞越长江的京沪高速公路全线贯通，此后极大地促进了沿线地区乃至国家经济的发展。岸上的汽车越跑越快，吃水上饭的跑船人，荣誉感和成就感的确是越发的稀薄了。 生意越来越小，利润越来越少。运河的水运跟这个风驰电掣的世界，看上去一起往前走，实际上在背道而驰。但运河的精神却已经流淌在了运河人的血液里。这是新的时代，给运河儿女的新的课题。

0: 好了，来，怎么样？别的不敢说，黄鱼面你已经得到海阔在爸的尊称了。哎，
1: 回头咱俩合作，吃着吃，摆个摊，赚钱咱俩对半。
2: 休池负责做饭，你来干嘛？
1: 思颖，来，
3: 大家走啊，
1: 趁热吃。
3: 妈妈，你嫌弃我呀？
1: 你还好吧？
4: 我看你下午到现在都没怎么说话，是不是吓着了？嗯，好的。你说，那人跳河就不想想他老婆孩子吗？
5: 估计啊，爷爷是真扛不住。
6: 我爸要是碰上这种事儿，绝不会像他这样。
1: 说什么呢？
6: 呸呸呸！乌鸦子。
4: 别别别别别别！
1: 我爷爷说，男人不一定要有钱，但必须得有担当，天塌下来也得扛着。哎，我们院子里的男人都是这样。
4: 陈建可没住咱们院啊。哎，你也给自己脸上贴金了，上次那水高钱还没还我呢，还爷们儿。
1: 你下回去，我妈别用我的卡啊。
4: 没问题啊。
7: 以后游完泳再让我洗一次泳裤一次十块钱。哎哎哎，
8: 那正好，那以后我这面五十块钱，二十不吃。
4: 你怎么不说五百呢？每天卖八百碗，一个月财富自由，以后花钱雇我当保镖。
7: 哎，我花钱请你闭嘴行吗？哎，小木瓜，
8: 找活人呢。
7: 哎，干嘛呀？我没说什么，
8: 竟然那么大方，放手。

0: 思义是辞旧，为什么好能碎了？思义也是你能叫的吗？你算老几啊？我算老大，你爹老二。行了，高三了，消停会儿，老跟傻子计较什么？思义，上课去吧。拜拜。拜拜。老何，华子，早。哎，
1: 早。
2: 早。
0: 好好照顾思义，让他好好吃饭。谁让欺负他，你告诉他。
3: 好，
2: 放心吧，走吧。
3: 赶紧走了，迟到了。学校有规定不许戴假发，摘下来。啊，好，现在就摘啊。
0: 你有病啊！
3: 再说一遍。
2: 悠着点，别给人家打坏了。好痛，好痛，好痛。
3: 行。
4: 你给我等着，大华子！
3: 我等什么？等你结婚，我给你摆喜酒。臭不要脸的你！
4: 老师，你看看，老师，你看看！去年我们七中啊，有10个同学考上了大学，其中有2名考入了重点大学。 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好像就在你们前面拿同学们，人生的路上的选择，就掌握在你们自己手里。隔壁一中的学生们，你们同龄，他们为什么能考上清华、北大，啊，985、211，我们就不行吗？不行！我们不会这么没有自信吧？
5: 同学们，你们的竞争对手从来都不是对手，对于七中的同学来说，能够考上大学，那就是创造奇迹；而对于我们一中的你们来讲，考不上才是奇迹呢。所以，同学们，对于高三这个最后一年，希望你们拼搏一年，明年的这个时候，大家都能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4: 在大学里会师，你们有没以10%？有没有信心？有！有志者事竟成。从现在开始，高三的同学要进入高考冲刺，以10倍的信心，100倍的努力。
6: 梁
4: 娜，
6: 就这战斗力还敢叫板？
4: 好男不跟女斗。听见没有？
7: 大于等于 a n 加一，你看这是什么呀？减，对，递减。那么 a n 大于等于 a n 减一。
0: 这说明什么？对，这是单调递增。现在你们是高三了，别整天没精打采的，尤其是你，薛望河。来来来，我们继续上课啊！好身手啊！
1: 这些年把你给练出来了哈。承让，承让。
0: 同学们，同学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将来考不上大学，你们可怎么办啊？我觉得考大学不是唯一出路，考不上大学我可以创业，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不也没拿到毕业证？好，那我们就说说比尔盖茨。大家要知道，比尔盖茨在退学之前，人家可是考上哈佛了，他不想上。 和考不上，那根本是两码事啊！
2: 老师说的好啊！好，
3: 那我们就不聊比尔盖茨，我们就说国内很多优秀的企业家，没有学历，没有背景，但是依然不影响他们的成功。
0: 那是在过去，在现在，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2: 教授，算了，我不说了。
0: 啊，没关系，没关系，你说你。 你要是说错了，老师不怪你。说得好，老师不给你留作业。
2: 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
2: 说话算话。我觉得啊，您给我下来觉得。我觉得啊，您说的对，知识确实可以改变命运，但一定不是课本上那些死记硬背的知识。
0: 那要是每个人都认真学习的话，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呢？但为什么成功者还是少数呢？同学们，这就不是找错参照物了，这叫偷换概念啊！
2: 不不不，徐老师，我想表达的是，相对于课本上那些死记硬背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思维模式、我们的创意、前瞻性以及未来格局。
0: 通过观察、分析，去找到一个行业的规律，然后利用这个规律，才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
4: 好，好，好。
0: 那你说说，你怎么能够得到最终的胜利呢？
2: 打个比方，就说老师这个行业吧，你有没有想过，怎么能够在不影响自己本职工作的情况下，又能挣更多的钱呢？
0: 你想过？
2: 确实想过，但是一定不是一对一补课什么的，这种效率太低，效果也不好，挣不着钱，还容易落个埋怨。徐老师，我觉得您要是想挣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刷题赢。什么赢？刷题赢。
5: 嘿嘿，徐老师，麻烦您一下。
2: 刷题赢，刷题不懂吗？一块刷题。其实，想要提高成绩很简单，就是玩命的刷题。但是你一个人在家刷题，遇到不会的，两眼一抹黑，你还是不会。但是如果身边有人给你指导呢，那就不一样了。刷到哪儿讲到哪儿，成绩一定会提高很多。当然啊，辅导课这不能收费。 违反校规，但是您可以收取餐饮费、营养费、试卷印刷费等等。老师可以合法合规的挣了钱，同学们成绩也能够提高。我就问问大家，如果有这么一个地方，一个周末两天，徐老师讲解，管饭还不点名，我们就让徐老师挣这50块辛苦钱，大家愿不愿意？50，
6: 也太贵了吧！
7: 嫌贵48也贵呀。44。
2: 44，你那数字多不吉利啊！44，
8: 我去。哎，我也去。
9: 老师的量必须给。
10: 我也去。
11: 徐老师，加上我全班一共40人。哎呀，
2: 行行行行，那也没多少钱。
0: 老师的时间也是很宝贵的啊。
2: 徐老师，您别着急啊，我给您算个账，一年有52个周末，52乘以44乘。

0: 等于40得多少钱？91520。91520。
1: 这只是一个班的价钱，您要是觉得不够，我们还可以扩招。您就按几何级数来算一下，扩2%那得是多少钱？您先算着，我回去喝口水。
2: 同学们，同学们，同学们，咱别瞎起哄，咱们就算算谢老师这道题。好，谢老，
3: 冯淮高三毕业生的基数是5880，理科生是80%。
4: 徐老师，您就别算了，如果照这么发展，在不久的将来，您就是亿万富翁了。
5: 亿万富翁！
4: 徐老师，您这只是您一个人干，等到时候您辞职了。 专心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所有退休的高级教师全都请过来，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冲出红淮，到全国各地开设刷题营，到规模再大的时候给您批块地，可以开一个全国刷题中心。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打广告、融资、上市，只要政策不变，50岁之前您就可以实现财富自由了。
6: 那徐老师。
7: 您就是红淮首富了呀！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
0: 一会儿撞死你！又想干嘛呀？帮我转告一下不黄，他欠我钱。
1: 欠你什么钱呀？空军一号刚从上海买回来，你看他给我踩的还能穿吗？
0: 多少钱啊？
1: 别问，问了你们也赔不起。
0: 那你想怎么样？
1: 不想怎么样。一双鞋小意思，要我想，每天都能换新的。
0: 我嘚瑟能死吗？
1: 兜里有钱当然得嘚瑟呀，不像某些人，钱都在脑子里，兜里一干二净的，整天就知道吹牛。
2: 三郎子，一天天嘴这么尖，是不是想挨揍骗医药费啊？
1: 你们真以为我打不过你？告诉大华子，我天天穿新鞋，有本事天天来堵脑子啊！
3: 一个字儿，
4: 贱。
5: 我要是光合成脑子就好了，赚大钱，带你们坐飞机看春春演唱会去。
6: 嗨，演唱会又不贵。
7: 对啊，攒点零花钱不就够了？
5: 我得买第一排的。等春春唱到一半，我就冲上去，一把把她抱住，八个把拉我都不撒手。
6: 春春得烦死你不可。
5: 烦就烦，她能记住我就行。我要在春春的演艺生涯中留下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8: 一个字儿。
9: 完了，快点！
5: 来了，
10: 走了。哈
5: 哈。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我的演唱会。嗨，台下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吗？这么好看的脑子，不断的双手，让大家喊出我的名字。
11: 这回说好的是借，就半年。那我们想开个网吧，赚了钱就还咱。
5: 上回开面馆欠的钱还没还呢，还有上上回、上上上回都没还。
11: 上上回不都还了吗？
5: 还你妈！
11: 你说什么呢？
5: 钱还到了你妈的口袋里，能回得来吗？你只说你妈，这两年来了多少回啊？
11: 那怎么了？我妈还不能来了？
5: 不是说不能来。每回一来都带着一大家子人，连吃带拿的，好不容易攒点钱都欠给你妹了，我欠他的呀。
11: 行了，我欠他们的，行了吧？
12: 那我妹替我照看我妈，替我尽孝道，吃点拿点有什么呀？
11: 不应该呀。
5: 那你都决定了，跟我商量啥？存着在抽屉里。 你干！
0: 哎，你干什么去？黑灯瞎火！你先说清楚，到底是借还是不？

0: 你不能这样，我不借呀！我不借！我凭什么要借？原先咱们家生意还行的时候，我受什么了？受多少委屈我都认了。但现在运河什么情况？你心里没点数啊？跑船原来一天挣多少钱，现在挣多少钱？你不算账，我都算着呢。这日子还过不过？
1: 高考志愿想好了没有？嗯，报哪儿？
2: 清华北大，这次也得是人大吧？<笑>好好说，哪儿？
3: 那您希望让我怎么说嘛？就我这成绩，我能考上大学吗？
1: 怎么不行啊？我儿子又不笨，还有一年时间呢，咱们努一努，再不济，上个大专也行啊。
2: 你别真跟你爸一样跑一辈子船啊！
1: 说什么呢？
4: 竟敢看不起跑船的啊！你这又是跟谁喝的呀？
2: 孙总，
4: 现在人家是大老板了，在外面有三个大工地，还有自己的这个水厂，哟，厉害！
1: 哪个孙总啊？
2: 我那同学三两跟他爸破包工头。哎，
1: 孙总，
4: 孙瘸子。
1: 他说什么时候给咱们结账？啊！哎，他说了，现在他手上的项目太多，一等腾出手来，他第一个就给咱结啊！
2: 给他拉了十几床水泥，一分钱也不给，这不欺负人吗？
5: 大人的事，小孩的少管。
4: 那我能不能说，那个孙瘸子他就是赖账，上个月刚买辆大奔，你知不知道？
5: 对，
2: 人家买的是二手车，
5: 二手的。
2: 人家又没说不给咱们结，你都别给我烦啊！等会儿，啊，娘了，我没事儿。啊，
6: 你让他写个保证书，说好什么时候还，过了那个点儿得交滞纳金。
2: 疯了吧你！咱家的生意都是人家给的，把人家给得罪了，咱们都得喝西北风去。
6: 你投什么呀？你才疯了呢！
5: 想老杨的事儿啊，少管了。

0: 哪儿去啊？哎，你家因为啥吵？钱呗，还能因为啥？
1: 以后我要是嫁人，对方有没有钱无所谓，一定不能太愚孝。
0: 为什么？
1: 辛辛苦苦赚点钱，全补贴他妈了，家里花什么？
0: 找个有钱的呗，两头都不耽误。干嘛？
1: 你以后要是发了财，
0: 我要发财了。 我就把我爸的厂给买了，逼他退休，然后在城里给他们买个大房子，带花园那种，让他们每天就在家里遛遛鸟、养养花，晒晒太阳，无忧无虑。
2: 那多无聊啊！他们会闷死。
0: 你啊，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对父母的辛苦熟视无睹。哎。 运河啊，是没戏了。跑船的赚不到钱，我看这花街啊，迟早也要搬。
1: 树挪死，人挪活，以后啊，哪儿好发展，咱们就上哪儿去。只要肯努力，肯定饿不死。
0: 你自己。

0: 想去哪儿？没想好。你呢？北京，中关村。长大了就去。多
1: 大算长大？至少得高中毕业吧。反正啊，我不可能在这儿原地等死。哎。
2: 这警示通言上明文写道：“杜十娘和李甲自北京崇文门上船。北京哪有长江？啊？这分明就是运河嘛！他们来到花州之后遇到风雪，还没来得及转到长江呢。这百宝箱怎么可能是沉在那长江里头呢？是因为这冯梦龙。”
3: 图个方便，用一个"江"字取代了这运河，所以说，这百宝箱它是沉在这运河之内呀、啊，这一点它是没错的呀。这以前也不是没被退过稿，可这以前退稿的时候。
4: 大家，
5: 最起码他会写上为什么会退你的稿。他退稿的原因是什么？可现在搞好了，连个字儿都懒得写了，赶着章子就给你退回来了，还退到你单位里头。我问问你，你放他也看看，他们为什么退我的稿？凭什么退我的稿？
4: 好了好了，你冲孩子喊什么呀？他又不是出版社的。
5: 老子咽不下这口气，
4: 你咽不下。
2: 你就把他当个屁放了！
6: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有你这样说话的吗？
2: 好吧，息怒，息怒。我刚才也看那稿子了，我觉得退稿并不是您的学术水平不高。
6: 来，爸爸问你，那他们为什么要退我的稿？ 我觉得是题材。题材啊？什么意思？就那个杜十娘，都已经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现在的读者不感兴趣，不好读也不好卖。嗯。那他们对什么感兴趣呢？今年卖的最好的小说叫《鬼吹灯》，盗墓题材。
2: 以您的文化水平，闭着眼写的都比他好。
5: 你这是说什么话？你这叫！
7: 干嘛呢？你怎么还能打孩子呢？
5: 没事吧？
2: 他这说的是人话吗？啊？他让我去写盗墓的去，他怎么不让我写杀人放火的？
5: 也行啊，别再瞎说连环杀人，也好卖啊。
7: 走吧。
2: 疼不疼？我是一个文人，我能写那些下三滥的东西吗？我连我的父母亲爹，你知道吗？
8: 你消消气儿，
9: 他这一点催我。那些文人骚客写字的时候，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爷爷，你倒是真刷刷一个呀，给我看看。
8: 我这爷爷刷刷不好是吗？让你好好练练，练那个书法家似的，刷刷刷刷刷刷刷，
9: 还会留白，留有余地是这意思吧？
8: 对。
10: 你就是这个意思，这些年我在家相夫教子，为家庭做贡献，我不求你理解，也不求你感激我，可现在我只想把我失去的东西一点点的找回来。
9: 你失去什么了？
10: 我以前的名字叫罗之梅，可现在呢？现在谁知道我的名字？
9: 所有的人都叫我海阔妈，
10: 这日子过着过着，我就把自己名字都弄丢了。
11: 芝梅，他们叫海阔妈，那是他互相之间都这么叫吗？你当然叫罗芝梅了，你在我心里永远是罗芝梅呀。
10: 再说了，你说你演个小角色就能把名字找回来了？
9: 至少片尾字幕上会打上罗芝梅这三个字。
10: 片尾只有广告，那哪有什么字幕啊？
9: 你别胡搅蛮缠，我告诉你，这位艳玲，这次。 我走定了，你别想阻止我。

0: 又不是说不让你走。行了，
1: 我现在说什么也不是，不说什么也不是，横竖就是挨骂，我能怎么办？
2: 爸对你挺好的，
1: 好什么好？
2: 嘘。

0: 都在呢。
1: 你家又因为什么
2: 呀？我妈要去横店，
0: 我爸不乐意。
1: 为什么？
0: 可能是不放心，怕我妈当了明星就不回来了。
3: 你妈当明星，你爸想太多了吧？
0: 当初要是没有我，估计我妈现在已经成功了。估计我妈挺怨我的。
1: 我妈也怨过我。
4: 为什么呀？
1: 我爸和我奶都想生男孩，结果生了个女儿，所以我妈一辈子抬不起头。
5: 你家这也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怎么到今天还吵？
0: 前些年钱好赚，都不觉得日子难过，现在手头一紧，心里都压不住火了。

0: 所以呀，我们都得往前冲。现在家里赚不到钱，那就得靠我们了。有了钱，我爸要不到账，我妈不至于跟他急；海阔妈也不至于着急出去演戏。华子家，真想要个儿子，再生一个就是了。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钱。
1: 我同意，等老子一毕业，第一时间去兰州。
2: 兰州，你要去拉面啊？每天睁开眼就看见运河的人，也和运河命运相濡，有无数羁绊组成的父辈祖辈们，还在努力的坚守着。而年轻人，就像最初的运河，求新求变。
3: 想要开拓更广阔的世界，算了，姐，那你差点给我摔下去。拜拜，春晓啊，
4: 拜拜，拜拜，春晓，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那年我刚生老二，还在月子里，突然间有一天，我发现他在偷看思雨洗澡。
0: 他就是个畜生，畜生！思雨那年才十岁，
4: 所以我一狠心，赶紧把他给送您这儿来了。这几年，我老是做梦。梦见思雨爸爸，就是站在那儿看着我，也不跟我说话，光流泪。我知道他是在怨我。
1: 可是我但凡有一点手艺能够养活这个家，或者是老葛他像个人，我也不至于过成现在这样，是吧，妈？
0: 那我们就赶紧跟他离了吧。
2: 趁着年轻再找一个。
3: 我们不找了，我命硬，克人，克死了思雨爸爸，第二个也破产了，欠了一屁股债。
2: 你认命了哈？
3: 不认命还能怎么样啊？眼瞅着老二又要上学了。学费还没着落呢。
5: 妈，您不是每个月还有点房租钱吗？您能不能帮帮我们母子俩呀？您救救急嘛。
0: 那思雨呢？思雨怎么办？
6: 嗯，要不行，我就去南边，我去干传销，只要我豁出脸来，钱也赚了不少。

0: 香喷喷的油条，刚炸出锅的油条，豆浆、豆花、菜蛋，馅儿啊，
1: 都没有。
2: 对，别喊了，省点劲儿，这都多半天了，连个人影都没看见。
3: 哎，马奶奶，四姨妈走了。
1: 走了。昨天晚上啊，我劝了一晚上，她说她要到南边去闯闯，我没劝住。
3: 哎呀，南边现在吧，赚钱的机会多，好挣钱，工资也高。我有几个小姐妹去深圳做什么外贸，赚翻了，那回家直接就盖三层小洋楼。你说我琢磨咱们街上生意也不好，要不然我也去南边，我给华子挣点嫁妆回来。
2: 你去干什么呀？
3: 我打工啊，那绝对比这儿挣得多，对吧？行了，
2: 那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3: 那反正肯定比咱们摆这个小摊要赚多了。啊？
2: 你说我真的假的？真能赚多少钱？
4: 当他们发现了亚洲大陆，他们发现在亚洲大陆不只有巨大的市场，而且还有黄金和香料的时候，那么对于他们来说，要往亚洲大陆来，要跟亚洲这边进行商业互动，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对吗？但是有一个阻力是什么？传统商务受阻了。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要干嘛？
5: 开辟。
4: 非常好。而且在物质上面，他们有了一定的保证，是什么呢？是的，这个时候他们的地理知识进步了，他们相信了地缘学说。

0: 来，他拓展一个新知识点啊，跟航海有关的。摩斯密码，摩斯密码最早呢是由美国的通讯学家塞缪尔·摩尔斯发明的。当然了，最早的那个美式的摩斯码呢，现在已经废弃了。现在呢，大家用的是国际通用的摩斯码。 所以啊，如果你们要用的话，得要记住给这个摩斯码加个密啊，不然呢，老师就会听到你们在聊的是什么，好吗？老师不想偷听啊，来，我们继续往下说。回家。走了。
1: 怎么了？上课吃零食被老师抓了？哎哎，
2: 爷爷，爷爷，
3: 怎么了？爷爷，妈在想看看你，
2: 还差多少？
3: 你还差多少钱？钱的事儿，不用你管。你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善良、特伟大、特别有母爱啊？怕我受伤，什么都不管，就把我扔到奶奶家，自生自灭。我才10岁啊，你有没有想过我该怎么办？ 我现在17了，还天天失眠，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你可能觉得都是为了我好，跟我不会领这个情的。还有那个弟弟，你说没钱上学，现在是9年义务教育，连这点钱都弄不到吗？还传销，你看自己还钱不够，还要跟亲戚朋友吗？学费是没几个钱。
4: 但是老葛他大人欠了好多钱，我得赶紧还上，不然他们会堵在你弟弟学校，天天跟他去要钱。
3: 你说个数，我哪怕卖血都给你填上。<笑>

0: 这算什么呢？一个游戏外挂，自动挖金币。你这玩意儿不犯法吧？
1: 不多吧，应该问题不大吧？如果被官方发现，最多就是封号。
2: 没必要，黑客行为要是被举报，很有可能会影响高考，你知不知道？
0: 思义急着用钱，总得想点办法吧？
1: 你们说，这他妈倒霉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3: 平时又不来往，思义心里难受啊，逼急了，他真敢卖血去，就他这体格，他得死在输血车里。
4: 我去找我爸借点钱。
3: 哎，你是亲儿子吗？你爸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平时蹭蹭吃喝就行了，也不能搁一个人身上薅啊。
0: 哎呀！
1: 现在花间也没人了，茶叶蛋也卖不出去了。之前河里还有点鱼虾，现在上游开一钢厂，鱼虾也没有。哎，
5: 西闸那边有一废船，咱们
3: 不行。
0: 怎么不行啊？那船没人要，都停了个把月了。
3: 西闸有一废船，漏油，我们捡破烂去。不准去，否则我告你妈。
4: 锤子带上，大华子，你以为我敢动你啊？哎呦，别闹了，司机急等着钱用呢，放手。
3: 行吧，那我也要去。
4: 你去干嘛呀？
0: 我去给你们望风。今天不带我，谁也别想出这门。
4: 行行行行，把那盆拿上。
3: 走走走，拧什么得了你？
0: 哎，你们一会儿怎么运啊？
4: 什么怎么运啊？
0: 先去花街借个推车。
1: 想的还挺周到，
0: 他绝对是一惯犯。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你为我，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坨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时间危机。银河武器一号唤醒了托宝们，他们是令人尊敬的地球守护者，但是邪恶的坏坏军团偷走了银河武器，打算利用他们搞破坏，制造混乱。双方都全副武装，一场关系到南城命运的大战即将开始。
1: 迟到了，妈妈！
2: 把你的东西都收拾好，
1: 快点，爸爸！你又赶不上公交车了，你的领带歪了。
2: 发球，正好。
3: 我的钱包跑哪儿去了？
2: 你记得上次用它是什么时候吗？今天把车送到店里维修，真是太糟糕了。
1: 我不可能按时到校，除非……如果我迟到，下午就没法踢足球了。还有，爸爸下午要参加竞速比赛。
4: 我们可以帮忙，你想选我们哪个带你去上学？
1: 谁准备好了，就带我去吧。
5: 我来吧，把人们从 A 地带到 B 地是我的特长，记得吗？
4: 其实我们都可以。
1: 好的，那就你来吧。
5: 收到，带路。
0: 巨岩先锋出发！

0: 唐乐，快跳进来！
1: 不停下来，等等我！拜托！还怎么可以这样？现在我赶不上参加比赛了。
2: 喂，爸爸！
1: 什么？谭乐，这辆卡车？
2: 它是个拖宝，爸爸，快进来。
1: 真的吗？跟我说说吧，你怎么搭上拖宝的顺风车的，儿子？
2: 是吗？它很酷吧？它突然就出现了，我猜它是看到我在追校车。
0: 没错，我就是来帮忙的。
1: 哇，那太感谢了。
2: 好吧，看来他坐得很舒服。巨猿先锋，你做了什么吗？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好吧，我猜我们就是运气好。哦，那是我们的校车。你做到了，我们追上他们了。照这个速度，我们能第一个到学校。好吧。
3: 我希望大家都准备好了迎接今天的恐怖时刻。艾琳大人，
4: 庞米莉，
5: 壮米妮。
3: 从现在开始，这座桥就是我们的。如果谁想过，就要……哦，这是什么情况？
5: 伙伴们，我觉得这座桥就要塌了。
3: 这我们可没料到。青蛙王，关上门。
2: 救救我们！哦，天呀，我必须要救他们。巨猿先锋一定要把爸爸送到比赛现场，为了这次比赛他准备得非常辛苦，不能迟到啊，明白吗？
0: 别担心，我保证他会准时到的。
2: 破天刚毅，我们必须要阻止坏坏军团。
6: 3、2、1，那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2: 没错，我们出发吧。必须要保住这座桥，出发！

0: 破天刚印，拯救目标，三二一。
1: 哦，谢谢你，你救了我们。
0: 别客气。
2: 好了，该让托宝们瞧瞧谁是老大。
3: 放马过来，我们才不怕你。
0: 等等，我们不能在这打，这座桥已经不稳了，如果我们不换地方，它会塌的。
2: 好吧，这正是我们想要的。伙伴们，我们来把这座桥变成废墟，
4: 马上就办。
5: 坏坏发射器发射。
0: 我什么都看不见。

0: 你们还想跑到哪儿去？抓住他们！快点，抓住那些讨厌鬼！
1: 来试试这个。
2: 这可对付不了我。巨岩先锋，你们快点走。
3: 哦，老兄，我欠你个人情。
0: 不行，谁都别想跑。
2: 你们过不了我这关。
4: 你能做到的，加油。
0: 这是什么味道啊？
2: 这肯定是什么毒气。
5: 我们用了整整一个星期搜集蒜味口臭才做成了这个。
4: 好好享受吧。
0: 你们这些家伙真是太恶心了。
4: 破天刚印飞起来，带他们到天上去。
2: 谭乐，好主意。好了，恶棍们，该跟你们再见了。三二一。
4: 你们永远都抓不到我们，你们太慢了。
0: 你这个蠢小孩。好吧，伙伴们，我们还等什么？
4: 你们看我干嘛？他像个烦人的小苍蝇，飞来飞去，什么都能躲过去。
2: 谭乐，现在最重要的是让他们离开这座桥。
4: 但把他们带到哪儿呢？好吧，到我们左边去。
6: 我们抓到你了。
4: 我觉得你们要倒过来了，开始。
2: 你们失败的倒计时开始了，三二一。
4: 破天刚毅，你在干什么？我们必须得追上他们。
2: 对，我知道，听我说，这个真的有点尴尬，但是我怕水。
4: 什么？
2: 不，我讨厌湿淋淋的。
4: 伙伴，你会游泳对吧？
2: 哦，拜托，这不是重点好吗？我就是不喜欢把自己弄湿。
0: 毫无疑问，我们的青蛙王在水里战无不胜，对吗，伙伴们？
6: 完全正确。
0: 好吧，我们让这个罐头蠕动一下，把它给我拉下来。
1: 马上就来。
4: 有时候我们必须要面对自己的恐惧，破天刚也
2: 是的，但不是今天。三二一。
4: 喂，等等，你不是一直都很坚强吗？
2: 但是我特别讨厌到水里去。
0: 我从来没有失重过。
4: 好吧，不玩了。
2: 同意，马上发射。三二一。启动重力控制器。深渊撞击。
0: 这次的着陆比之前要好。你们这群小东西。我们下次要抓住你们。
4: 好吧，伙伴们，又一个案子结束了。喂，等等，巨岩先锋，你们现在在哪里啊？爸爸，爸爸。
7: 对不起，先生。我睡着了。
4: 我们准时到了。
7: 谢谢你送我，巨岩先锋，有你帮忙我才能早到。
3: 不用客气，比赛顺利哦。
7: 儿子，家里见。
4: 爸爸，去打败他们吧。
7: 你知道，我感觉
8: 在我的展示柜上看过一辆非常相似的竞速汽车。
7: 哦，天哪，我必须得走了。
4: 我该去学校了。
3: 是啊，伙伴，首先你得看看现在几点

0: 义之下。
1: 喜羊羊买了什么？
2: 是喜羊羊的大特笔袋，
3: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4: 我也要。
5: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4: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6: 面子问题。
7: 这次给孩子们煮什么汤好呢？胡萝卜不能跟西红柿同吃，也不能跟……可以跟蘑菇一起煮啊！小羊们有口福了。哎呦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6: 对不起，村长，有案件发生了。
2: 听说河马家的萝卜全变苦了，
8: 真的假的？
7: 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干的？
9: 不用再抵赖了，你嫉妒河马的萝卜丰收，有作案动机。
2: 喜羊羊侦探要说话了。
6: 不好意思，是我的头有点痒。
10: 喜羊羊，究竟胡萝卜为什么会变苦呢？
6: 我还没想出原因。
3: 连最聪明的喜羊羊都想不出答案，这案子估计很难破了。
7: 胡萝卜跟雪梨放在一起就会变苦的。
10: 是谁说的？
7: 是我说的。就是你干的。
11: 我错了，是我糊了丢报纸，是我错了。
7: 我是说你种的雪梨产生了乙烯，让河马的萝卜变苦的。
11: 没有啊。
10: 慢羊羊村长，快说是怎么回事。
11: 你说胡萝卜是我的雪梨弄苦的，哪来的雪梨呀？
7: 你们拨开那些胡萝卜看看。
6: 真的有雪梨。

0: 果然有雪梨。犀牛，你赶快认罪吧。
1: 怎么证明这雪梨是我的？
2: 这个
1: 没话说了吧，我是无辜的。
3: 慢羊羊，你可一定帮我讨回公道啊。草原上只有三家在种雪梨，一家的雪梨上周被雷劈了，另一家的梨树不结果，只剩下你们家了。还有我左边顺属第三只兔子，在案发当时听到了你说过的一句话：
4: 萝卜有什么好，还不如我的雪梨。
0: 人证物证动机都有了，犀牛，你被捕了。
2: 冤枉啊！
4: 村长，你的知识实在太渊博了。
3: 那是当然了，其实你们也可以跟我一样。
5: 真的？那要怎么样才可以？
3: 认真参加我的课程，50年后必有小成。
4: 原来一个雪梨就可以让胡萝卜变苦，我要加强学习才行啊。你怎么了？
6: 别人送我的雪梨被我弄丢了，就像你手上的一样。怎么我的雪梨在你的手上？
4: 这是你的？
1: 不要啊，我是冤枉的。
0: 谁信呢？
4: 我信。木木，犀牛果然是冤枉的，蜗牛能证明。
7: 蜗牛呢？
4: 马上就到。
6: 蜗牛，你走的也太慢了。
8: 木木，对不起，雪梨是我不小心弄丢的，好渴呀。
7: 糟糕，
9: 小蜗牛，你没事吧？
8: 我没事。
1: 给你个雪梨解解渴吧。
8: 谢谢你。
3: 今年的萝卜丰收。

0: 所以犀牛先生是无辜的。
1: 喜羊羊干得好。
2: 喜羊羊，感谢你为我翻案呢。
3: 哼，运气好而已。慢羊羊最爱面子了，要是他知道自己冤枉了犀牛，他会怎么想呢？
0: 是啊，该怎么跟村长说呢？
4: 我有错，这道题我教了20年，怎么会错呢？啊，
5: 对不起村长，我回去重新检查一遍。
0: 还是改天再跟村长说吧。
4: 喜羊羊，你来得正好，快帮我煮汤吧。
0: 村长，我有一件事想跟你说。
4: 你说。
0: 村长，您教过我们，人总是会犯错的，但重要的是能知错就改。
4: 喜羊羊，你做错事了吗？
0: 不是我。
4: 那明白了，那一定是懒羊羊做错事了。
0: 村长，您误会了。其实我想说的是，您有没有可能？
5: 我是说万分之一的可能。
0: 您做错了。我不该这么直接的。
4: 我确实错了。哎呦，
0: 村长，您明白就好啊。
4: 我不该放这么多盐的，现在整锅汤都不能喝了。哎呀！
0: 我们得赶紧想个办法，跟村长说他冤枉犀牛了。
6: 我觉得还是等村长自己发现更好。
1: 不，啊，到时候村长又会责怪我们的。为什么瞒着我？我有这么爱面子吗？
5: 羊羊，你学的不像，村长是这样的。
1: 谁说犀牛是清白的？雪梨不是他种的吗？
0: 怎么了？难道我学的不像吗？
4: 我觉得不像，我会捋胡子。啊？
5: 怎么？我冤枉了犀牛？
0: 村长，对不起啊。
4: 怎么？我冤枉了犀牛吗？
0: 村长，您听我解释。其实当时是因为……啊，
1: 村长，你快下来呀！
0: 村长，村长呢？啊，糟了！有人见过村长吗？糟了！村长，
5: 慢羊羊，他不在井里呀！
0: 哎呦，吓我一跳！那你们刚才哭什么呀？
5: 好不容易才达到一口井，我们这是喜极而泣呀！
0: 那村长有没有来过这里呢？
7: 他刚走了，好像上山了。
0: 啊，山上？难道村长想不开哟？村长！村长，你在哪儿？村长？您没事吧？ 村长，我们是不是掉下悬崖了呀？
4: 什么悬崖？你看清楚。
0: 哎呀，村长，对不起，我知道您因为犀牛的案子生我气。
4: 我哪有那么小气？在大是大非面前，我是不会死要面子的。
0: 啊，真的？太好了。可是您这几天茶饭不思的。
4: 那是因为汤坏了，我是为煮汤而苦恼的。啊，我终于找到今晚的汤料了。

0: 真的吗？不好喝可要说出来哟。圣人也会出错，你们不要害怕，指出我的错误。
1: 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
1: 好，那我就说了。嗯，其实村长您好几天没洗头，有点味儿了。嗯
0: 好意见。还有呢？
1: 还有，您经常不刷牙。
2: 村长，您睡觉会磨牙。
3: 等等，村长呢？
4: 村长，
5: 今天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6: 我也要。
3: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6: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3: 倒塌的房子。
7: 这新建的房子既结实又美观，有了它，这次雨季我们能平安舒服地度过了。现在有请我的爷爷剪彩。这新建的房子为什么突然就塌了？
1: 一定有人在捣乱。做坏事的人真是讨厌。
2: 就是，真讨厌。
8: 一定要把凶手找出来。
9: 大家不要慌张。
3: 大家请放心，我们会尽快地查出真相的。经过我和灰太狼的调查，已经确定了嫌疑人。
6: 没错，这个就是嫌疑人。一会儿我使出绝技，他肯定认罪。照片放错了。
3: 我们锁定的嫌疑人是野猪，之前乱砍树的就是他。这次的事件很有可能与他有关。
6: 老实交代，否则我就不客气了。汗都流成这个样了，凶手肯定是你。
9: 这样的温度照着能不冒汗吗？的确是，我也满头大汗了。
3: 在剪彩之前，你有去过现场吗？
9: 当时我是去给兔子爷爷做家具的。那时我看到犀牛和兔子爷爷发生矛盾了，
6: 还在狡辩，我可要对你不客气了。
9: 在没有充分证据之前，绝不能冤枉好人。
3: 没错。
6: 好，换人。犀牛哥，我们这边抽奖抽中你了，你快点过来拿吧。
10: 什么奖？
6: 想要奖励。先回答问题。你是不是和兔子爷爷吵过架呀？
9: 哦，干得不错，办事效率挺高的。
10: 别提那个兔子爷爷，再也不想看见他了。
6: 让房子倒塌的果然是你。
10: 不是，我绝对没做过。我知道弄塌房子的人是谁。
11: 是
10: 我自己。
6: 我说河马呀，你早自首，我们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3: 你是怎么弄回房子的？
10: 当时为了赶苍蝇。所以用脚随便踢了几下墙就倒了。我说的都是真话呀。
3: 还不说实话。你的脚证明你在说谎。 脚都伤成这样了，还怎么能毁了房子？
6: 居然敢说谎，快点老实交代清楚。
10: 好吧，其实真相是这样的。那天儿子正对着兔子爷爷房子的墙踢球，谁知房子就倒了。其实这不是孩子的错，都是我没管好。
6: 谢谢，终于可以破案了。别妨碍我捉小河马，不然我连你也给抓了。
3: 哎，你先别急着捉小河马，我总觉得奇怪，踢球怎么能把墙给踢垮呢？
6: 怎么不可能啊？我踢给你看。刚刚失手了，再来。再来。再来。最后一次。
3: 看吧，足球怎么可以把房子弄坏呢？现在案件又回到了原点了。
6: 不要紧，我已经破案了。
3: 灰太狼，我们还没有掌握足够的证据。
6: 反正破坏房子的人就在这些人当中，先把他们抓起来，就不会继续破坏了。
11: 说的没错，如果再出现房子倒塌，后果不堪设想。
3: 可是
11: 现在重要的是把房子修好，不然雨季来了，兔子爷爷就没法住了。
6: 经过我灰太狼的不懈努力，嫌疑犯已经全部被我捉起来了，大家不用再担心房子倒塌的问题了。
3: 兔子爷爷，我们开始剪彩吧。
0: 好嘞。
10: 不是说已经抓到凶手了吗？
0: 怎么房子又倒了？
12: 木木，你要给我一个说法。
11: 这个因为是灰太狼破的案，所以由灰太狼来给大家解释。
13: 灰太狼，快给我们解释。
6: 当初这个案子是喜羊羊跟进的，所以还是由他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
13: 喜羊羊，喜羊羊，喜羊羊，你快点给我们个说法。
3: 大家放心，我以这个真相手环做担保，一定会帮大家找到事情的真相的。

0: 变成这个样子，还怎么玩啊？
1: 那我们去游泳吧。啊！好好的河水怎么就没了？

0: 等那么久了，看来喜羊羊也查不出什么了。
1: 再过两天暴雨就来了。
0: 没关系，我带领大家重新建一个大房子。现在我们就开工。这个树做房梁应该不错。
2: 住手！
3: 喜羊羊，
2: 我找到房子倒塌的真正原因了。
0: 是什么原因呢？
2: 就是你这种乱砍乱伐的行为，才是让房子倒塌下陷的原因。过度采石砍伐，导致兔子爷爷家的土地结构松散，房子地基不稳，所以很容易倒塌。
1: 看来我们是冤枉他们了。
4: 灰太狼，你困了我们这么久，我们得好好谈谈了。
5: 别跑，
0: 我一定会回来的。
2: 以后用这种可以循环利用的环保建筑材料，就不用为了建房子而过度砍伐树木了。
6: 房子没倒。
2: 什么声音啊？
0: 是我。我想试一下这房子的坚硬程度，被墙上弹回来的球打中了。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以为无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晋江市平山公益慈善会举行奖助学金发放仪式。晋江市祥辉慈善协会表彰优秀学子，鼓励奋发进取。管联万户文润晋江，晋江电视台小小讲解员比赛一等奖视频展播，民族英雄郑成功。用电湖小事，安全伴成长。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15号上午，晋江市平山公益慈善会举行2026年度奖学金助学金发放仪式，对今年新录取的7名本科生及研究生进行奖励资助。
1: 活动现场，慈善会为受奖助学子统一发放奖助学金。据介绍，该慈善会由三光天自然村海内外乡贤发起成立，始终聚焦教育帮扶。在奖助学工作中，慈善会对助学给予重点倾斜。奖助学范围不仅覆盖本地学子，也惠及旅居海外的优秀学子。今年三光天自然村及海内外学子中，一人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录取，另外有学子考入香港城市大学、暨南大学、福州大学等境内外知名高校。
2: 成立这个公益慈善，目的就是说，一个就是奖学助学，还有一个就是救助一些弱势的。这两方面，我们这几年做起来，那得到了各方面的响应，我们这个海内外他们很赞同。去年就又有一个人捐助了这个50万，所以设立了这个奖学助学，让更多的人有学习升学的机会。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些得到奖学助学的以后能够回馈家乡。
0: 近日，晋江市祥辉慈善协会第八届优秀学子表彰大会举行。
1: 活动现场，晋江市祥辉慈善协会依次表彰录取于985、211等知名高校及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的优秀学子，鼓励他们在接下来的求学道路奋发进取。随后，受表彰学子上台分享学习心得，纷纷表示将把这份关怀转化为求学动力，在大学校园深耕专业知识，锤炼过硬本领，弘扬崇文重教的优良家风，反哺桑梓，报效家国。
3: 感觉到我们的这个宗亲长辈都是给予了我们很多的帮助的。我到了大学之后也会努力学习，然后努力的学到一些真才实学，然后来报效国家，报效家乡。
0: 管联万户文润晋江，晋江电视台小小讲解员比赛获奖视频展播，今天由一等奖获得者蔡俊峰为我们带来讲解作品《民族英雄郑成功》。

家好，我是博物馆小小讲解员蔡俊峰。咦，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见过能打牛的塔吗？在晋江安海就有这样一座塔，它的影子曾被郑成功当作鞭子守护一方安宁。今天就让我们从这座塔出发，走进郑成功在晋江的故事。郑成功是福建南安石井人，七岁时回到故乡安平，就在新塔旁刻苦读书。当时村民担心蜗牛学历的牛沉睡会影响

0: 村庄的运气，天天敲锣打鼓，吵得他没法专心学习。聪明的郑成功提议建塔，用塔印当作鞭子打醒这头牛，既解决了噪音问题，也护佑了村庄。这座新塔也成了大家心中的郑成功纪念塔。当年郑成功曾在报恩寺与青史谈判，还在周围另树立，这里是他抗清的重要见证地。寺里的对联“沧海变更烟雨再见留古意，星斗转换山门重开见新颜”，道尽了古寺从荒废到重建的沧桑。眼前这间仿郑成功玉带室，相传是他圈定国姓警卫职的信物，旁边的铜龟锁石碑记录着抗清将士的英勇过往。还有这柄铁长刀，明代铜铳仿佛还带着沙场的余温，诉说着东时在白沙古战场上的风云。公元1661年，郑成功率领大军横渡海峡，成功收复台湾，结束了荷兰38年的侵占，让台湾重回祖国怀抱。他也被尊为开台圣王。从安海新塔下的少年，到驰骋沙场的英雄，郑成功的足迹深深印在晋江这片土地上。他智勇双全，心怀家国的精神，就像新塔的影子穿越百年，依旧指引着我们新时代少年向上的方向。
1: 电给生活带来了便利，可它也有危险的一面，同学们更应该懂得用电安全。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用电安全小知识吧。
2: 大家好，我是晋江电视台彩虹桥小主播洪平平。电是我们的小伙伴，点亮灯光，驱动家电，给生活带来了好多便利，可它也有调皮危险的一面。今天我们就一起学习安全用电小知识。居家用电守细节，伸手绝对不碰开关插座，水可是会导电的。不拔拽电线，不硬扯插头，捏着插头轻轻插拔才对。一个插座别插满一堆电器，大功率家电分开用，避免电路过载发热引发火灾。不用的电器及时关掉，离家离校随手断电，安全又省电。发现异常快停下，如果看到电线破皮、插座发黑、摸到电器发烫，或是闻到焦糊味，这都是危险信号，立刻停止使用，马上告诉爸爸妈妈和老师，绝不私自拆电器、乱接电线，交给大人来处理。户外远离危险区，路边的高压电线、变压器、配电箱，我们不靠近，不触摸，不攀爬。雷雨天气记得关掉家电电源，远离电力设备。看到地上掉落的电线，远远躲开，赶紧告诉大人。最后和大家分享一段朗朗上口的用电安全口诀：伸手不碰电，布线不乱接，大功率分用，插排不超载，离房断电源，旧气及时换，远离高压线，雷雨防触电。用电无小事，安全伴成长，学好用电知识，平安每一天。
1: 今天的藏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

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藏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福州茉莉花茶历史非常悠久，我家族四代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传承。我从小对茉莉花茶情有独钟，做茶虽然很辛苦，但是为了追求一泡有春天气息的冰糖甜，我无怨无悔。我是福州茉莉花茶传统工艺制作非遗传承人林真清。这个是叫龙珠丸，它叫那个，你看牌子叫半南花釉，里面这个纯手工作呢，这个做这个龙珠也很不容易。它一个球是球形的，我解开给大家看看啊，外面的形状什么样子。你看我们这个泡袋里面都有内袋，还有一个内袋。你看这龙珠，这个是一个一个颗粒的，这个要一个一个叫小姑娘拿去卷卷的，给它固定性的形状固定下来，然后用纸包起来。包起来，我们拿的烘干烘完了，每一粒一粒还纸再撕开。所以说这工艺很大，在2020年以后才开花这个茶树的，早期都是等级茶吧，最多到银行那样子吧，这个都是手工的，都是后面开花出来的。

要这个喝茶，要看香味怎么样子，它 是在这两边。你看这回甘就非常好，下去以后它的茉莉花茶，《本草纲目》里面有些它是养肝护眼，它 对身体非常好，它花会养肝和保护肺，对吧？它茶是绿茶，绿茶的原料，绿茶也可以抗氧化，所以说湖州茉莉花茶它历史很悠久，所以说一直这个一千多年下来，你看都是不会衰，就这个意思，它就没什么巧作，这样它价格也比较实惠。湖州茉莉花茶大概占我们全国这么多茶类中间，它那个包括出口在内的能占40%的量。茉莉花它是花中之王啊，它茉莉花香味比较和别的地方不一样。花茶它不光光是这个绿茶能印花，白茶也可以印花，是吧？铁观音也可以印花，我们有铁观音加茉莉乌龙，它都可以印，就看你的工艺不一样。

一样，茶叶都是树上长的，还有什么品种，它好茶必须要好笋的品种。像我在龙珠就在湖顶那个潘七那个全国最优良的品种就在湖顶，它那个叫大白和大好，你好的茶都要那个品种做出来，啊，海拔也要高，这个意思，你有那样好才会印得出来茶才会好啊。你花比方呢，在这茶里面，它这个花印过花以后，它茶花变成过一阵子精味就不是那么好了，不是鲜花放进去。所以说，像我们这龙珠以后再介绍给你金针花，那都要手工去挑掉花。你看这个花，这个茶里面就根本一点花都没有。他现在就是有的人不内行的人，意思说，哎呀，茉莉花要有花，有花一般是要专门打上去的，而且还要鲜花打上去才行。你像红花打上去，它味道就会变。所以说，我们好的茶就不见花，不见花它成本也高，还要做人工要挑掉。你看像龙珠一个一个和花差不多大，你这个用机器根本都损不出来，必须要手工慢慢的去挑，要叫人工去损出来。所以说那一直不易。

一般我们最尖端的财就到了九印，它就不能，也不是说哎呀我印十七印也就十三印有我就更好，就是它大不了那个九印的香味有的时候嫌不够香，有的再加印，那是这个是有可能。真正的你看那个花茶，它水分烘干油是三点多到四点，四点到成品油才八点多，八点多总共才四点的水分，为什么会花存在里面，它就水分在这里面，水分它慢慢的印一次加一点，印一次加一点，你九印才四点水分，这个已经技术算很达标的人，这技术也很过硬的人已经印出来，你如果做得不够好还再加一两印，那就变成十几印，十几印它根本质量也不会很好，我们是九印就最棒的。所以说福州茉莉花茶有个规定的，必须要印四印以上才能贴上地理标签福州茉莉花茶，没有四印就不能贴这个标标。为什么我们印次多的时候它烘干这个水平就不一样，它比方说我要准备九印的茶，我这烘干烘到 3.6，我这四印的茶，比方说四印的像等级价几百块的，我们就达到四印，四印我们水分就可以达到四点给它开始印花，反正到成品的时候都是八点多，成品都要吃的，我们都是你都有的设备机，就像我们这做了这么多年，我们有手感就可以，我们这搞过去几点水分，我们一搞一下就知道这个达到几点水分，所以说它印次多肯定会耐泡，像这个龙珠碗的这个都可以泡十耐泡。所以说他看了一泡五颗，是吧？比方说一泡就一千多说吧，一泡就是十几块钱嘛，十几块钱他这个能泡十五泡到十泡以上啊。耐泡是在技术含量也在里面，选这个原料也很关键，要优中选优，这是第一点。第二个要花要好，像这个高端茶，它必须要在珊瑚花的时候开始印花。什么叫珊瑚花？就七月份的时候，那时候天气比较热。它花，我们福州花要天气35度的花，它这个气候才能这个香味才能达得到，所以说要那个时候开始印花。

他花和茶是像夫妻一样，为什么叫茉莉？就是茉莉茉莉，它茶必须要有花，花离不开茶，茶离不开花。我父亲说，儿子要记得做茶叶这个也是一个事业，要看当事业来做，是吧？这个要上心去做这个茶，剩下的你自己要慢慢的去研究去探讨。他就主要就在那早期有泡，有教我们哎，茶要怎么泡是吧？茶这个工艺怎么做啊？最关键的一点要上心做，要用心做茶，把茶做好。他主要是剩下就我们自己去深造了。最宝贵的经验，做茶要用心去做，要心放在里面是吧？什么都要研究得透是吧？你没研究透，他也做不了好是吧？像这。

像那个去考那个大学研究生，他要什么都要上心，我们这茶要上心，就下一代每一代跟他说必须要用心做茶，要把茶做好，把这个湖州的这个品牌这个不能。湖州茉莉花茶它本身有春天的气势，冰糖甜的味，是这种意思，所以说很受老百姓的欢迎。我们这个花茶也算民族品牌，很有历史的，是这么意思。我们在茶叶里面一生就做一个茶，今年七十了，我在茶叶你看十三岁起才到多少，57年了。我们从1858从清咸丰开始，到我是第四代，现在我们第六代都有了，都就传承下来了。就为了这个茶叶，对这个茶情有独钟，才一直研究这个茉莉花茶。这个因为我们再不研究以后就，这个会以后慢慢的会没了，是这样子。所以说土地要不断的收进来，要把这个湖州茉莉花茶发扬光大，把这个历史永远流传下去。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11: 嗯，好的好的。
12: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3: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3: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2: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3: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2: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4: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5: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6: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7: 什么回事？
8: 不会有影响的，
9: 不会有
8: 少纳一点税，
9: 不会有影响的，
10: 不会有影响的。
11: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修一
12: 线。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11: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修
12: 医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13: 今天公司专门来问一下，
14: 我们这里没有什么药，
15: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6: 停下，停下，我错了。
12: 医药好贵。
16: 这是账本。
17: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我们市里面哈一些优质的这种文化资源，跟村里面的这种乡村振兴进行有机的这种结合。通过宋文化，我们种下了这个文化的种子，然后最终实现新文化赋能乡村。

0: 今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那之前我们有策划了一个活动，叫永远跟党走，晋江市庆祝中国共产党105周年的这样的一个诗书画展览。那展览的首发是在博物馆举行，我作为这个上安村的文化特派员，所以呢我就是把这个活动引到上安村这边来。一件一件来看的话，它就是一个我们的初衷就是把优质的这个文化资源引到这个乡村振兴的这最后一公里。因为我们整个展览的这个创作者都是我们晋江书协还有我们美术家协会的这个画家，相对来说都是有一定的创作水准的，把这样的一个展览巡回到这个村里面展出啊，就是让我们的村民能够感受到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魅力，能够欣赏到我们优质的这种文化资源的这种魅力。一开始的话，我对这村的这个情况也不是很了解啊，所以我有跟他们村干部啊、村两委啊，包括村里面的一些个别的村民啊，做了一些调研，了解一些情况。上安村是我们福建省美丽乡村的这个示范村，整个文化氛围还是比较浓的。南音的这个特色村，红色的革命基地，有一个现代农业的示范基地。那么对一个村来讲，有这一些文化的家底，我觉得是很有条件哈，就是在升级文化这一个层面上去做一些事情。这一年来呢，我们主要有策划生成几个项目，因为他们是一个南音的特色村，所以呢我们联系协调了一个叫做非遗晋网格这么一个项目，南音交流活动。我们请我们市里面的南音艺术团来跟他们村里面的这个南音兴趣小组来共同交流演出，然后请南音方面的专家，就是来给这些小朋友进行一些互动啊、讲解啊，通过这个活动来进一步促进他们村里面的这个南音社的这种业务水平的提升，在学南音的孩子们的这种对南音的认知意识，还有一个就是通过把我们市里面一些优质的这种文化资源把它引流到我们村，跟村里面的这种乡村振兴进行有机的这种结合，不仅仅是一种宋文化，通过宋文化我们种下了这个文化的种子然后最终实现新文化，最终实现赋能乡村，来促进我们整个上安村的社会各项事业的这种发展。
1: 作为我们上安村的文化特派员，他充分他的书法专业与平台资源优势，那深入摸排我们本村文化底蕴量身规划整个乡村文化建设文案，常态化开展书法工艺授课、文化交流活动，面向老少普及我们传统笔墨文化，以文艺涵养我们淳朴乡风。
0: 未来我想我们根据村里面的特色，我们会不断地去协调，或者是去生成一些有效的项目，来帮助我们上安村，来提升我们整个上安村的这个文化特色，争取做好一个合格的这种文化特派员的一些职责跟工作。一个地方也好，一个国家也好，这个文化兴，事业则兴，如果未来要走得更远，或者走得更可持续，文化是不可缺的一个部分。

0: 摩卡，那摩卡的话，摩卡这个切干，这个一个，个。因为我是瓜派的传承人，所以我就有用传承的这个观点，一定的传承呢，我就从这个传承初，比如说这外口的包括传承到我的学生啊，我按我就这个传承来，从这传承初来传承，咱就哎，切切切，住嘞，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切，再叫起来。切切，
1: 卢老师很严格，然后一遍一遍的教我，然后细心的教我哪个动作不会的话，他也会一步一步走给我看。
0: 因为刚才我动作时候感觉是只囡仔乖，阿哥阿妹练，然后伊头到尾来找我学后，规半年的情况，会再去参加咱一个第五届福建省中小学生少儿戏剧表演练。金钟啊！我记得创作优秀几多九十钟，伊咧得奖比咱咧得奖较欢喜。无伊都唔是行这条路诶，起来煞未歹未歹，伊就选感觉是得行这条路咯。形成说伊按业伊来甲跟拖到伊，即咧专业路安尼咯，是安尼咯。
2: 切切，不是我们这个要你看，这个要摇，要摇起来的。嘴不要那么大，小一点，嘴小一点。
0: 我是当感动到，伊为了要学阮歌派离跳的时阵，伊按金华啦，开十一点钟加一个囡仔，其实艺术是互相交流的，只要你一定得买。哎，讲啊，所以说你动作慢，找我学，因为讲我动作不十外岁咯，我若行会反形。所以说你对我学做跳下落了，做面部表情咯。哎，侬第一早我是伫开西学做爱物件的，啊，伊落尾有叫毛西，说这个教我都也有写。你家一个学堂，我正我的时阵，你要怎啊练功啊？所以我就在我一卡用按机落来，就将一个音乐放落去，一直走走走走走走啊，等于老挂了，才开始来练，来练功练练练练，那到七点外钟毛西才坐来剧团呢，才来跟阮捡捡动作。

0: 老师说你做这夹子尾，你尾一定会成功。然后遐我一条遐大个钢，我夹破为了摆做徛哩摊煎，我夹破两三百位啊。我百位是夹摊尾啊，所以说功夫唔是说干哪，无夹你本事干哪，夹你唔。哒滴哒哩噔滴，
1: 忙滴你啦。新交这个头啦，跌咯，就甲伊脑断，迄个就伤咯。嗯，我派这个。
0: 这个，咱就说咱就按这个就
1: 先。我派这个哈，就是那边。不容易，伊特别是抽行的，因为抽行因纯粹干那就是学抽的咯，还骨头就是安尼牙向个咯。但是你要做脑断咯，甚至脑神就无停的直直去测，安尼是伤慈祥，安尼你佫伤烦，所以伊就无停的直直去测。艺
0: 术类物件是学无止境，说实在啦，你常常你。常常都在，包括我这也搁在练啊，拍片两百片我都夹。
2: 怎么最难？
0: 去，继续去，哦，继续去。拨去，拨去了，这个点子嘞，哎哎，一河流歌啊。
3: 他对我们要求也高，每一次我们演这出戏的时候，他都会在旁边看，然后下来再告诉我们今天哪里比较不好的，就是。点他都会再指出给我。对于一个艺术是一直的钻研，一直的练习，可能比我们这些年轻的还要更努力。
0: 动作不到位，就去捡专业的这个角度，咱一个专业化。你既然要承认我是你的师傅，你得跟我认认真真的来，认认真真的练。安尼我教你，你唔只唔去教别人，安尼一条路唔只袂断的，啊，阮只个一断了，唔只算断成。
4: 岸边差不多100米左右，我们挣扎了2个多小时。海域救援是要对得起自己，更要对得起别人的生命。
5: 家长要看好，来，你们家长呢，牵好，特别是有浪，你不要这样带下来。海里面只要有浪，一定要注意安全。
4: 几件救生衣，两三条救生绳是我们的家底，然后慢慢发展成现在的这个水上救援队伍。我们海域救援危险就是经常会起大风大浪啊，特别是我们泉州地区的海域，假如说这个台风的路线是走台湾海峡，那我们这边就开始起浪，起浪的话可能浪非常大，没有一点风，那么人们到海边去游泳，他只要看到没有风，艳阳高照，浪会非常大，他不怕，但是冲就会造成危险。我们在2012年的时候碰到过一起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当时因为我们的救援设备比较少，刚好那次也是台风天，那我们就是用游泳的方式带上救生衣，因为当时这个救生衣它也不够。救到人以后要往回带是寸步难行，我们在那个地方就是离岸边差不多100米左右，我们挣扎了2个多小时，最后老天爷很眷顾我们，两个浪给我们就推到沙滩上去。你觉得像怎样？李总呢？
6: 没事，
4: 没事哦。
6: 没事。
4: 像台风天跟有风浪的时候，一定不要贸然的去海里面游泳，很危险。我不骗你的。刚才就是被救的这个是贵州的哦。
7: 贵州的，对。
4: 你登记好了吗？
7: 对吧？
4: 就是被两个浪直接打倒拖下去了。
7: 要提醒一下他们，如果风浪比较大的话，开驾驶摩托艇要救人的过程中，
4: 对，
7: 自身安全要注意。
4: 这一点也要给他先给他记一下。
8: 看卖哦，从个囡仔佚佗门啊，对啊，下面对，
9: 好诶，
8: 啊，对较水。你看你喜欢小孩子喜欢哪一种嘛？
4: 没计算过，但是确实投了很多。就是我等于说，从我2009年进入到这个公益救援，等于说我把自己的副业可能有60%-70%都会。 拉到这里面来。
7: 刚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反对，后来是我怀我儿子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去帮他们记录，他们是在下面救人，然后是也是一家人出来玩，后面那一家人就溺水了嘛，溺水了就被救上来，哇，真的是我看到他们一个个躺在那里，那时候从我有小孩开始，我就能好像慢慢的觉得说，他们救的不只是那一个人，他们拯救了一个家庭。
4: 我们都喊沙巴，你就走走，男性不是这样滚到过来怎么样？
7: 他好像是有样学样，从小就看他爸爸做什么，他都好像学着。有时候小朋友走丢了，他就在旁边安慰他，没事的，等一下你爸爸妈妈会来找你的，我陪着你。他会这样，有时候游客受伤了什么，他就赶紧给他们上药，帮他们做一下简单的处理。
4: 有想过放弃，歉意是肯定满满的歉意，就是说因为她是独生女，她也要顾及她家里的长辈小孩还有团队，为了这个水上救命，我们可能会舍弃很多东西，特别是家庭，包括父母啊小孩都没有好。
7: 我会考虑的比较长久嘛，我觉得说我们年纪也大了，然后我们上有老下有小，但是他每次都在安慰我，他说没事的，只要我们有一口饭吃，我都可以继续走下去这条路，救生这一条路。我都觉得他那颗热血沸腾的心，有时候真的是被他感染到了。

0: 善一个人做不久，要一群人我不断的坚持，用行动去传承，乐在行动，善行天下，一起把这个正能量传递下去。
1: 先把它码在这里。豆浆比较烫，我们等下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一手托的。然后我们再发给那防疫工人叔叔阿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吗？小心一点。然后，哎，早上好，这个爱心早餐，一个要说出来。
2: 你去发这一排这一排的吸管，让他们一个人拿一根吸管。对。来，早上好，这是你的爱心早餐。
3: 随便说。
1: 来，早上好，这是爱心早餐，
4: 很
1: 好，
4: 谢谢，
2: 很
4: 好，
5: 早上好，谢谢啊，
2: 来，
4: 亲亲好，早上好，
6: 你好，早上好，
7: 来，几次两年了，我去年也在这里来拿的，很好，对我们这些环卫工人很好，对我们很热情，给我们发水哟，还发牛奶哟。
8: 早餐合你们胃口吗？
9: 合、哦，
10: 有要吃两三个、三四个。
7: 去年有一次他们总的多了哈，我们还拿三份。
11: 这个职能团队很好，人家这一自己自掏腰包。
10: 他们连发两个都发了好多人了，发了六一万七，
7: 很高兴啦、啊，肯定
10: 很高兴了、啊。
12: 吃一餐也省几块钱啦、
7: 啊，知道到这里来吃嘛，就不用煮早餐喽。
2: 助人为快乐之本，不管大朋友小朋友都一样。他在做这个爱心活动的时候，他其实他是发自于内心很快乐的，才会去做这件事情嘛。哦，
13: 做这份爱心早餐是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回报社会，另外一个可以充实自己。
0: 你包了水沙，
14: 水沙，
0: 水外，
14: 水外，
0: 有两个孩子，两个孩子的时候就，包括他妈妈也是有问题的。我们已经有170多位老人了，我们一般去的时候跟他唠唠家常，他愿意让我们打扫，我们替他打扫，就是反正他愿意，我们都会做。
15: 你的那个还两块一分三一块。
7: 来，你夹这吼。
16: 谢谢谢
7: 谢。嗯。啊，你会好尾牌？哈，还搁在手术台去？
17: 得用跟班
7: 的。哦，直接跟班的夹起来。这一家的情况是三个孩子，然后身体都不是很好，老大老二心脏手术，然后他这一个呢也是做了好几次手术。脑子上面好像就做了两次了，然后这一次又从架子上摔下来，把腿摔断了。现在就是主要的主力他老婆，他老婆要照顾这些人，然后还要去打工。
18: 心里面打从心里面真的很感激他们，真的对我们这个家真的有帮助到，真的。至少孩子他们三餐啊，至少是经济各方面他们至少减轻了一点，这样就不会感觉很重的那种感觉。困难会过去吧，不会一直这么难。啊，我也相信说生活会越来越好的。
19: 你得要接受，你要接受了哦，不管如何，不管如何，我们这心态很重要。
0: 跟他语言沟通，我让他知道说我们的来，第一可以在生活上帮助他，第二呢，心灵上给他温暖，社会没有抛弃他们，就这么简单。所有的一切离不开我们所有志愿者的付出，都是我们的乐善佳人。你看，这就是我们的标语：乐在行动，善行天下，一起把这个正能量传递下去。哦，因为善一个人做不久，要一群人，哦，不断的坚持，用行动去传承，它就可以一代一代的生生不息传下去。
20: 乐在行动，善行天下。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诺。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我只是随手一扔，
3: 我只是早走几秒，
4: 我只是河边玩吧，
5: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4: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6: 我只是图个方便，
7: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来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3: 税收在我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然而总有人心存侥幸。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值得吗？
1: 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0: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1: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各方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

0: 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2: 2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

0: 是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2: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

0: 保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线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各方力量持续开展抢险救援，统筹做好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
0: 今天，一支消防救援队伍翻山越岭20多公里，历经8个多小时，于下午4:30左右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展开现场搜救。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216国道连接吉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武警部队和西藏交通厅调集重型机械，正抓紧抢通道路。
2: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钟，我们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1.8公里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当地的这个救援车辆啊，正在这里疏通道路。在天上呢，还有这个大型的重载机在调运电池，在前方还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单位的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展开紧张的救援。
0: 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今天起，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陆路方面，今天凌晨，多支救援力量翻山向受灾核心区挺进。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支队伍，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区域前进。
3: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镶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还有像警犬，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
4: 我们到达核心区域以后，主要是负责搜救被埋和失联人员。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

0: 按照分区划片精准搜救。
1: 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重载无人机开展人员和物资投运，在水上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
2: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的直线距离大约有1公里左右。我们的身后呢是一道绵延的河谷。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向前进行推进，
1: 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目前经过各方努力，吉隆口岸周边受灾害威胁的约500名群众已被安置在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也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在吉府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的民宿，安置点提供一日三餐，还配备了生活必需品。
3: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3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1: 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词源为主题，设置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等5大展览板块。370余家企业带来1100余项前沿技术与场景应用。国家数据局将发布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等领域的20余项成果。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次高官会27号至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当天在签署这项行政令后，特朗普还再次声称，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任由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回应说，加方注意到美国在贸易、外交政策等方面正发生变化，但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历史渊源，加拿大人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伊朗将对美国任何升级经济领域制裁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以任务完成形容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果。美国媒体报道称，尽管特朗普宣称任务完成，但目前看不到战事明确结束的迹象。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丹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叶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1: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2: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5: 好的。
6: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善作文，
7: 不负韶华。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农历7月16。首先，请立业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台风沙德尔今天上午在浙江登陆，受其影响，我省中北部地区出现强势降水。全省各地各部门抓实抓细台风防御各项工作，众志成城筑牢安全堤。时政关注，滕家彩主持召开省政协文化建设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远程协商会。打破部门壁垒，莆田推动招商工作全生命周期管理提质增效，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加速落地。享受。

0: 通关便利，福建首单 TI2 加跨境电商模式业务落地泉州。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上午先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温州市龙湾区沿海登陆。省防指今天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并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省气象台今天将台风预警降为3级，维持暴雨预警3级。沙德尔登陆后继续向内陆深入，今天下午4点，沙德尔进入福建宁德，并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给福建北部地区带来较强风雨影响。省气象台消息，今天白天到夜间，福州、宁德、南平、三明四市大部、莆田北部、泉州北部、龙岩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我们的一路记者何海现在正在霞浦，何海，当地雨情如何？我们马上连线。何海，你好。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霞浦县下虎镇的下虎村。那么受到台风的影响，今天其实白天的一整天，这里都是风大雨急的一个态势。那么到了傍晚，这个风雨的影响对当地开始是逐渐的减弱了。那我所在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啊，其实是下虎村下属的这个白宫自然村进出村的一个唯一的一个通道。那么在今天下午的时候，这里也是出现了一个积水的情况。那么水位最高是达到了20到30厘米左右。那么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预报，今天晚上当地可能还会有强降雨这样的情况。那所以啊，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当地多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这里进行一个应急的处置，他们把这个用沙袋把这个道路进行一个围堰，那同时挖出一条临时的沟渠，让山上流下来的水可以就近排到这个排涝的这个泄洪的这个沟渠里面。那么具体情况，我们请下虎派出所的教导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们在行动过程中发现这些情况呢，就立即安排人员来进行处置。好，那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巡逻力度，加强安全隐患的排查。
1: 前我在这里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谢谢何海，也请你在一线要注意安全。我们的另外一组记者黄楚晨正在南平松溪县的一处避灾安置点。转移来的群众在安置点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连线他。楚晨，你好，请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3: 好的，李野，我现在在南平松溪的河东乡的安置点。那大家可以看到啊，我外面的窗户呢，可以看到现在是下着一点点的小雨。但是呢，我们下午1点多的时候刚到松溪的时候呢，其实这里下的是中雨。下午的时候雨势才渐渐的趋于平稳。但是呢，我们随时都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根据目前的预测来讲，台风的路径可能是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凌晨从我们松溪穿过。所以呢，我们随时都不能掉以轻心，要防范这个台风可能带来的一些影响。那为了防范这个台风带来比如说像滑坡等这样次生灾害的一些影响呢，昨天下午3点前，河东乡已经把所有住在高陡边坡地区的63名群众全部转移到了这样的安置点来。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的医护人员正在为我们安置点的老人测量血压。因为根据我们了解啊，这里的这个安置点的老人比较多，那可能对他们而言呢，这个从自己熟悉的家搬到了临时的安置点，可能说有一点点的不习惯，因此呢，这里还配有这个心理疏导人员，在保障老人这些重点群体的吃住的同时，也会让他们的身心健康得到保障。同时呢，这里的工作人员包括村镇干部也会一直在这个安置点跟大家同吃同住，随时响应大家的一些需求。那现在呢，我们去了解一下，去采访一位老人，看看在这里的这几天的这个住宿各方面还习惯吗？你好
4: 啊，你好你好，
3: 怎么样？这几天习不习惯？
4: 很好。从昨天下午3点，这县里、乡里还有村里的领导去我们村里挨家挨户的去通知我们撤离，工作做得很细致很扎实。像村里的老人不方便呢，他还专门用车去接，到了这个安置点。安置我们入住还有用餐，这工作人员也做得很细致，所以我们到这边来的话也很安心。
3: 好，非常好，那在这儿安心的住下，我们等台风结束之后平安的回家，也非常感谢这里的医护人员，你们辛苦。

0: 苦了。嗯，那目前呢，其实台风的影响还在持续。那接下来呢，当地还会持续的对我们这个安置点进行管控，同时进行风险的巡查，保障大家能够在台风期安全度过。那以上就是我在这里了解的情况。
1: 好的，感谢楚晨为我们带来的报道。面对台风沙德尔和近期强降雨来袭，福建各地各部门抓住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降雨间歇期，持续抓好风险隐患巡查排查，积极做好应对工作。
2: 各地相关部门密切跟踪台风路径、强度及风雨变化，全面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物资储备等防台工作。南平建阳全区各类危险区域共3467名群众全部转移安置。下前村地质灾害点涉及26户、46名村民，镇村干部早安排、早部署，在安置点备齐必要的生活物资。当地市场监督、医防融合网格化服务团队也来到安置点，为群众提供基础医疗服务等。
3: 党委政府部门对我们老百姓啊，吃的住的啊，都很关心。安排的我们都很满意。
2: 建瓯在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的同时，创新安置服务模式，把手工工房搬进临时安置点。在防盗镇曹岩村安置点内，热水、食品、药品等物资储备充足，村医定点巡诊，让转移群众住得安心、睡得舒心。防盗镇联合当地竹编企业，将手工工房直接搬进安置点。有意愿的村民可领取手工活，按件计酬，灵活作业。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全员进入备战状态，全面开展设施排查、隐患整治、物资前置等防御工作。
4: 福鼎今天迎来强降水天气，降雨造成城区部分路段积水，福鼎市山前街道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人员抢险。
5: 通过拉开排水井，设置防干锥。清理路面积石，疏导交通和挖深排洪沟等方式，进行加速排水，畅通交通。
2: 大田县针对在建项目重点排查深基坑、高边坡、脚手架、临时板房等风险部位，同时对城区排水管网、雨水篦子、堤洼溢涝点位进行全面清疏检修，配齐抽水泵、沙袋等排涝抢险物资，做好应急排涝准备。
6: 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密在建工地巡查频次，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
2: 理。水利部门提前预卸腾出防洪库容，合理调控水库河网水位，严格控制大中型水库水位在汛限以下。作为闽江干流关键防汛枢纽，福建水口水电站23号起启动洪前发电预腾库调度举措，将于今天将水库水位削弱至61.5米左右，可预留3.3亿立方米防洪库容。依托水库调蓄、错峰、削峰功能，保障闽江流域上下游安全度汛。福安共有42座水库，通过发电、底孔放水、闸孔泄洪等方式有序腾库，累计腾出防洪库容1700万立方米。
7: 水库汛限水位是45.5米，这几天通过预泄及加大发电腾库，我们把水库水位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1.8米，腾出近370万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极端降雨。
2: 为保障台风期间物资充足、物价稳定，各地物价、市场监管等部门全力做好民生保供稳价工作。在周宁，商超内各类生活必需品货源充足，品类齐全，市场监管部门主动靠前，实时掌握商超物资储备、货源流通及价格情况。
8: 接下来，我们将密切关注台风的动态，持续开展辖区市长巡查监管，全力保障台风期间辖区市长监管有序、物价平稳、安全可控。
1: 记者从福建省防止了解到，截至8月28号7时，福建累计下沉干部13.77万人，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同时，统筹驻闽部队、消防救援队伍、地方应急力量和社会救援力量8.08万人，装备8万余台套，全时备勤，强化力量预制，调度省级救援力量15支队伍1678人，大型装备74台，向宁德、南平等重点地区预制。
4: 台风来袭，警惕为先，不门窗，清隐患，备物资，不慌乱，不涉险。 警指引，防范就在前，风雨亦安然。
1: 下面请看时政消息。
4: 8月28号，省政协围绕文化建设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主题召开远程协商会，省政协主席滕家彩主持会议，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出席会议。会上，省政协副主席刘宪祥代表课题组做主题发言，叶世满、肖文华、徐永铁、雷希颖、范迪安、沈丹、霍丽云、曾之颖、沈萌芽、张美娥、温勇等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三农工作者，结合工作实际和研究领域，分别在主会场、分会场或以视频连线的形式踊跃建言。省农业农村厅、文旅厅、人社厅、住建厅针对意见建议做积极回应。滕家彩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乡村文化建设，对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做出了系统安排，擘画了清晰的发展路径。要在赓续文脉中彰显乡村的独特魅力，系统梳理传统技艺、古建遗存和民俗家风等特色乡土资源，推动优秀乡土传统文化场景重塑、内容再造和业态升级。要在精准施策中激发乡村文化的发展活力，统筹规划文旅发展体系。要在共建共享中激活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持续完善基层文化阵地，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充分发挥政协界别特色和委员专业特长，结合深化开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委员近百村专项活动，为走好具有福建特色的乡村全面振兴之路贡献智慧力量。张燕强调，要加强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深挖蕴藏在非遗中的闽人智慧，要用好拂晓轩、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理论宣讲平台载体，深入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要深化拓展和美乡村五个美丽建设，深入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工程。要因地制宜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打造运营优秀乡土文化 IP。 各地各部门要强化协同联动，发掘培养乡村文化骨干，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广大政协委员要持续建言献策，共同为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政协副主席黄文辉、王光远、阮诗伟、严可士、于军、黄玲、黄如新出席。今天，省政协召开用心用情做好华裔新生代工作，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凝聚重点提案办理三结合座谈会，省政府副省长李建成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阮诗伟主持会议。李建成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把华裔新生代工作摆在新时代侨务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依托八闽独特侨乡资源禀赋，筑牢华裔新生代家国思想根基。要迭代升级寻根交流品牌，构建分层精准侨青联络网络等，健全现代化为侨服务法治保障机制，全面提升新时代我省侨青工作治理能力和工作水平。阮诗伟指出，省政协要以提案办理质效的提升，推动我省华裔新生代工作提质增效。各承办单位要树牢一盘棋理念，拓宽联系覆盖网络，优化服务保障举措，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更多福建侨力。由省乡村振兴研究会、省农科院、闽江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乡村振兴古岭论坛28号在福州举行，副省长王金福出席论坛开幕式。本次论坛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乡村振兴理论研究专家、党委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科研院校学者以及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的实践带头人。与会嘉宾围绕农业绿色转型路径与实践主题，通过政策解读、学术交流、经验总结，对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绿色转型路径与实践开展全方位的研讨。专家学者还就全域生态化、中国农业绿色转型、福建绿色农业发展等主题做主旨演讲，农业企业代表结合自身实践做案例分享。
1: 省委11届十四全会提出，健全激励创新的市场环境，完善市场准入、审批、监管等制度机制，莆田市深化项目招商147工作机制，统筹一张招商图谱、四类载体、七类重点项目，打破部门壁垒，强化联动协作，推动招商工作系统集成全面升级，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加速落地，经济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4: 在位于莆田涵江区的省重点项目涵江德豪制造谷施工现场，34栋高标准厂房基本建成，预计8月底全面竣工。园区依托147机制和市区2级快速响应服务，项目审批由串联改并联，解决电力、路网等配套难题。目前已对接意向级签约企业30家，覆盖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领域。首批入驻企业部分已顺利投产。
9: 签约到开工仅仅用了70天的时间，那市政呢只办了14天，然后从我们签约到我们的意验收交付仅仅用了259天的一个时间，应该来说这个在这个创造了我们整个德豪集团在全国的一个速度。
10: 入驻之后呢，最大的感受就是说整个环境好了很多，空间宽敞，然后像那些物料进出啊很方便，然后员工的工作体验呢也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4: 据了解，莆田市项目招商147工作机制通过一张动态招商图谱统筹产业布局，盘活地块、厂房、楼宇、片区4类载体，攻坚15谋划储备项目、年度省重点项目等7大类重点项目，实行市级领导分工调度、专班统筹推进、部门会商处置，形成问题上报、专班调度、部门处置、进度督查、回访消耗、闭环管理，构建起顶层统筹、数字赋能、调度督办、全域服务的闭环体系。
11: 147工作机制推行以来，招商资源更加清晰，实现精准匹配，招商实现了全链条保障，集中破解项目落地堵点，项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提质增效。
4: 落实全市统一的147招商体系，莆田历城区深耕产业链招商，拓宽项目来源，并优化集成审批流程，实现项目全链条高效推进。今年上半年，历城区对接招商项目18个，总投资101.41亿元，其中1元以上项目11个。
12: 我们主打全链条保姆式的服务，给重点招商项目配齐专属的服务专班，从立项审批到办证全程代办，紧盯企业院地、院工、融资、水电等需求，随时破解难题，让企业安心扎根，持续壮大。
4: 依托项目招商147工作机制，目前莆田全市已梳理出20个招商片区、108宗招商地块、206宗招商厂房、115宗招商楼宇及76宗商业办公商品房。厂房招商完成29.2平方米，楼宇盘活7.81万平方米，商业办公商品房盘活13.4万平方米。实物谋划项目53个开工，省重点项目31个开工，30亿元以上招商项目17个开工或部分开工，落地转化率持续提升。福建首单 TIR 加跨境电商模式业务近日在泉州落地，当天上午，运载着3.5万件鞋类、服装等跨境电商货物的 TIR 国际公路运输车辆从泉州国际邮界互换局出发，经满洲里公路口岸出境发往欧洲。据了解， TIR 运输是依托联合国国际公路运输公约开展的国际跨境公路物流模式，持有 TIR 证书的运输车辆可在缔约国间享受通关便利，仅需在起运地和目的地接受查验，真正实现一次申报、一证通行、一车直达。
13: 以前等于说要到各个国家都要是等于说通关海关都要查验一次，啊，那现在我们通过这 TIR 的这种国际的运输的这种公约一路通关，啊，大大缩短在各个国家的这种通关的这种时效，比传统公路运输模式缩短60%以上。
14: 我们定制专属监管方案，并开展业务测试，快速办理申报清单审核、TIR 证书签注、车辆核验失封等手续，确保即报、即验、即放，助力畅通福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国际物流大通道。
2: 大田广平至安溪关桥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广平隧道近日实现双洞贯通。作为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广平隧道采用左右双线分离式布设，其中左洞全长1137米，右洞全长1138米。隧道地处典型岩溶发育区域，广泛分布破碎软弱围岩，岩线断层裂隙密布，地下水丰富，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难度大。
15: 推广应用四新技术，优化工艺， 运用多元超前地质预报手段研判地质情况。

0: 针对溶洞溶腔采取一洞一厕专项处置方案，提前倒排涌水，从源头防护重大安全风险，成功破解地质施工瓶颈。
1: 田安高速公路是福建省六纵十横高速网第五横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三明段长约72公里，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每小时100公里。项目建成后，将串联全南高速和普兖高速，成为连接三明泉州和厦门港口城市群的纵向交通大动脉。泉州白濑水利枢纽工程省道217线迁移复建工程首座大桥寨北一号大桥日前开始预制梯梁安装，标志着项目桥梁工程正式迈入上部结构施工新阶段。
2: 寨北一号大桥全长一共是595米，桥跨一共是18跨，126片梁，力争于10月份整体要把这个寨北一号大桥全体贯通。
1: 据介绍，白濑水利枢纽工程是全省单体投资最大的水利项目，省道217线迁移复建工程是白濑水利项目建设的关键性工程之一，路线全长17.196公里。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泉州、厦门通往三明等地的国省干线过境交通要道，也是库区沿线村镇主要对外交通通道。
3: 高速公路一般每隔50公里就会设置一个服务区，当路过第三个服务区时，建议驶入休息。连续行车4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以上。长途行车建议两人轮流驾驶，交替休息。
4: 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
5: 这满眼的绿色，正是我们的本色。万色汇绿色，绿色映万色。中国农业银行。
6: 准备一些公司的融资资料。
7: 那不会产业照税登记卡，不是境外产业登记卡在我这边。
6: 你懂了吗？
8: 老板。他懂，
9: 建行会同你，小微企业一站式金融服务 APP， 申贷只需几分钟，可以精准测额、预约开户、随借随还，专门帮助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10: 生态旅游岛，凤美新东山。
5: 青年张府，富美乡城。山海画廊古韵张浦欢迎您。
11: 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12: 吸烟者在戒烟过程中身体可能出现不适症状，可通过医疗卫生机构的戒烟门诊、专业戒烟咨询热线等寻求帮助。戒烟越早越好，任何年龄戒烟均可获益。
13: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多层次培训，加快培育技术经理人队伍；
1: 第18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召开；
0: 晋江市创伤救治中心成立；
1: 三思达协防员集聚赋能，助推晋江协防产业转型。

0: 零升起。
1: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需要专业人才去连接创新链和产业链，以保障科技成果成功跨越实验室与市场的鸿沟，为产业化奠定坚实基础。这一角色往往被称之为技术经纪人或者技术经理人。眼下，晋江正加快这一人才梯队的培育，打通科技成果落地最后一公里，推动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前不久，福建省2026年中级技术经纪人培训举行，泉州分会场设在晋江，吸引了来自我市科技企业、科研服务机构以及高校的近50名从事科技服务工作的人员参加培训。
2: 三年前的话，我是有参加过我们初级的技术经纪人培训，我是觉得这个收获还是很大。之前的话做的这个画面专利比较多，但画面专利的话要落地要转移，那这些人的话要到底要找谁，这整个流程的话你自己熟悉，你就会走得比较顺畅。
1: 所谓的技术经纪人是指在技术市场中以促成他人技术交易为目的的从事中介等经济活动并取得一定佣金的人员。陈明福坦言，这两年随着科研创新和技术转移工作的推进，他深感现有知识已不够用，需要继续学习和提升。
2: 所以我借着看到这次科技竞赛发布这个的话，我都马上的话错开两天时间来再学习一下。这个技术经纪人他也是有等级的，有这个初级、中级还有高级，切入的内容的话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是很珍惜这次这个提升和学习的机会。
1: 近年来，晋江已面向全市科技服务从业者、企业科研人员开设了多期初级、中级技术经纪人培训班。此次中级技术经纪人培训由福建省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泉州市科技局、晋江市科技局承办，晋江技术经理人协会协办，重点提升技术交易、成果转化、合同登记、产学研对接的实战能力，进一步夯实晋江本土专业化、持证化的技术经纪人才队伍。
3: 后续我们将开展常态化、阶梯式的培训体系，实现初级、中级、高级分级培育，同时结合晋江产业特色，开展实战对接、项目路演、校企联动，持续壮大本土技术经纪人队伍，打通科技成果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1: 除技术经纪人队伍的培育之外，晋江还有国际注册技术转移经理人 RTTP 培训，这是国际唯一的知识交流及技术转移经理人专业资格认证，由香港理工大学、晋江技术创新研究院联合泉州人才发展集团承办，2025年7月在晋江正式启动，分五次培训，每次培训为期两天，今年8月已完成第四期课程培训。
4: 我们把这个在这方面非常有经验的这些讲解带过来，特别是把他们的在海外这些经验也带过来，因为香港还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城市，所以呢我们去办这种国际的驻差技术转移经理人的课程呢，应该是在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吧。
1: 以最新一期课程为例，培训聚焦产学研对接与企业融资战略两大主题，特邀具有国际技术转移实战经验的专家团队现场授课，提升学员在技术转移与商业化进程中的核心专业能力。这种兼具战略高度与实战深度的培训也是参训学员所渴求的。
5: 我平时会组织一些就是企业家的沙龙，那主要的话是咱们泉州本地的制造型的企业，那他们会有一些科技成果转化或者是产学研相关的需求，然后在对接的时候就缺乏一套比较完整的国际化的这种技术商业价值的这种评估体系，那我觉得这个课程就非常好，第一个是专业知识的收获，还有一个就是人脉资源。
1: 该培训不仅吸引了晋江本土相关人员参加，还有不少专业从事技术转移工作的人员从北京、江苏等地专程赶到晋江参加学习，提升业务能力。
6: 因为我是在北京大学化学分子工程学院，就是科技开发办，
0: 然后呢专门就负责做产业成果转化这块工作。我们学校呢对这块工作也非常重视，所以有机会我们就希望能更多的学习，把这个老师的更多的一些成果跟企业跟产业能够更好的结合。
6: 我来自江苏常州，是一名长期在一线从事技术转移的专业从业人员。在 RDTP 课程中学到的知识和方法，给我的技术转移工作带来了非常好的成效，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
1: 正因为市场有需求，香港理工大学 RTTP 培训自去年率先在晋江启动后，还在深圳、南京、武汉等城市开课。接下来，香港理工大学将继续发挥亚洲技术转化标杆作用，深化与晋江的合作，培养一支具备国际视野的既懂技术又懂市场，还能推动合作落地的专业技术转移人才，让实验室成果真正扎根产业，赋能产业。
4: 在晋江这个民营企业这么这个活跃的地方特别重要。我们以后呢港理工就希望能够这个把这些课程带过来去打响我们这个品牌。
1: 晋江正大力推动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为技术转移转化提供了绝佳土壤，而技术经理人是连接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关键桥梁。未来晋江将继续通过多层次培训培育壮大技术经理人队伍，以专业科创服务助推产业创新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希望通过持续系统化的培训，打造一支懂产业懂技术懂市场的专业科创服务团队，规范本地技术转移服务生态，高效推动成果落地转化，助力晋江传统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7: 28号上午，市第18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召开，听取和审议有关工作情况的报告。
8: 会议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我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本级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关于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听取市人民政府关于我市统筹基础教育资源动态调整和优化布局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我市新桥服务工作情况专项报告的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我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情况的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我市渔港经济发展情况的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出席会议，市领导吴敬宇、王野夫、陈立荣、陈清平列席会议相关议程。
1: 近日，晋江市市场服务中心主任苏玉俊轮值接听市场专线。苏玉俊介绍，近期市场服务中心在做好常态化人居环境整治和防汛抗台及物资保供工作的同时，积极落实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8: 苏玉俊介绍，自全市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以来，市场服务中心组织综合检查组定期到所辖农贸市场开展安全检查，形成台账，抓好问题整改，落实闭环销账，同时加强宣传引导，发动劝导各商户自查自纠，对市场内的电器设备线路等进行全面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按期整改。同时，市市场服务中心以测评导责为工作指引，督促所辖各农贸市场不断提升软硬件配套，利用市场宣传栏、电子 LED 屏宣传正能量标语，循环播放各类公益广告，营造常态化创城的浓厚氛围。他们还组建督导员队伍，定期到各市场实地督导，推动各项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落实到末端并常态化落实。年初以来累计投入50余万元对各农贸市场进行环境提升。针对当前台风季，市市场服务中心要求所属各市场做好菜价监测及市场保供工作，若发现菜价异常波动，及时报上级处理， 同时积极抓好农贸市场环境卫生保持及消杀防疫工作，筑牢防控屏障，确保农贸市场安全。
7: 28号上午，晋江市

0: 创伤救治中心授牌仪式暨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赋能创伤重症全流程救治能力提升省级培训班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举行。
1: 现场分别为晋江市创伤救治中心、晋江市创伤救治分中心授牌，并解读晋江市创伤救治体系建设方案。创伤救治是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防线，拼的是时效，靠的是体系，赢的是协同。近年来，我市紧抓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机遇，以市医院为龙头，系统构建一加三加 N 三级创伤救治体系，15分钟急救圈更加高效，急救圈覆盖率达93.73%。晋江市创伤救治中心正式授牌，标志着我市创伤救治工作迈入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发展的新阶段。
2: 在中心当中呢，能够把这个急重症的救治能力和上下网络之间的联动能够做实，那么做得更加的衔接的更加高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整个技术培训上，人才的提升，再有更加长远和深入的计划。
1: 据了解，本次省级培训班为期2天，设置创伤急救、重症救治两大专场，邀请上海、省内多家三甲医院的创伤医学专家授课，围绕院前急救、院内多学科协作、重症监护、全程康复等创伤全链条开展教学，为参训医务工作者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接下来，晋江将以本次授牌和培训为新起点，持续提升极危重症救治能力，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创伤救治晋江模式，为全市群众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3: 为防范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可能带来的强降雨，连日来，晋江市水利部门组建6个工作指导组，深入全市19个镇街，对水库、山塘、海堤、水闸及污水处理厂等重点水利设施展开拉网式排查，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在自贸镇紫湖水库、紫溪水库，工作指导组重点检查大坝坝体、溢洪道行洪是否畅通、输水设施及闸门启闭设备运行状况、防汛设施与物资储备等。
4: 对这些水库啦、山塘啦、海堤啦、水闸啦，还有那个污水处理厂啊等水利设施啊进行排查检查，还有对发现隐患问题及时整改、及时消耗。
1: 针对现场发现的问题，工作指导组现场向管理单位开具检查单，建立隐患台账，例行例改。
5: 我们就是这两边水库都会安排人员24小时值班，同时呢会检查这些溢洪道啊，还有这个启闭设备会不会运行正常嘛哈。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也配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那确保说如果有需要的话，那及时能够使用。
1: 针对台风沙德尔的动向，水利部门提前研判、科学调度，适时安排相关水库预泄腾库，为迎风度汛留足空间。目前，市水利局工作指导组已全部下沉一线，全市水利系统实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作为晋江鞋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陈代镇的三思达鞋纺园招商建设工作稳步推进，一大批中小鞋纺企业出村入园，在完善的产业配套加持下实现提质增效。
1: 在三思达鞋纺园的大凡制造，记者看到车间整洁明亮，工人们正通过智能化生产系统感知订单。总经理蓝晴之告诉记者，他们在今年六月份正式搬迁进驻新厂房，目前所有生产稳步有序。
2: 选择三思达鞋纺园，首先是因为它是一个标准化的工业园区，各方面配套包括安全消防，那我们是很放心的。

0: 企业的经营，我们不需要再分散精力，全身心的只负责业务的经营，包括生产的这个有序进行就可以了。
1: 三思达蟹纺园位于陈台镇晋新路中段，项目计划总投资10亿元，规划总建筑面积76万平方米，分为2期建设，将建成产业综合服务、创新综合服务、生活配套服务三位一体的生态园区。目前项目1期14万平方米已于2025年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项目2期也已启动建设并同步开展招商工作。
2: 目前已经签约加意向入驻的企业已经接近60家，园区全部建成以后，我们预计可以容纳100家的蟹纺高质量企业入驻。现阶段入驻企业业态主要包括开发鞋机功能性的一些鞋料、鞋材面料、包装、鞋用复合材料以及一些配件、成型等，逐步向鞋纺的上下游企业延伸。
1: 据了解，为更好地吸引企业入驻和服务企业发展，三思达蟹纺园围绕生产经营全链条，统筹搭建完善的生产、生活、政务配套体系。同时，园区联动属地政务部门、金融机构，开展政策宣讲、惠企申报指引，建立统一安全生产管理体系，落实日常巡查、安全培训、隐患排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软硬并举，打造适配蟹纺行业的现代化智慧产业园区。
2: 从目前成效来看，已有一批原先分散在村镇的中小蟹纺企业陆续入驻园区，告别小作坊式的生产环境，生产条件得到明显的改善。企业聚集以后，安全、环保等实现集中的统一管理，部分中小企业借助园区平台优势拿到更大的品牌订单，产能规模得到提升，实现搬进来、抢起来。
1: 随着企业不断集聚，下阶段三思达蟹纺园也将开启产业链提质升级新征程，推动园区从单纯生产制造向研发制造升级，引导更多企业出村入园集聚发展，赋能晋江蟹纺产业转型升级。
3: 日前，361度正式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在行业整体增速放缓、终端消费承压的大环境下，361度凭借成熟全域运营体系、专业化产品矩阵与全球化布局，实现阶段性业绩突破，交出一份经营稳健、增长逻辑清晰的半年答卷。
1: 财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361度实现营收61.6亿元，同比增长8%，权益持有人应占溢利9.3亿元，同比增长8%。经营活动现金流净入6.1亿元，同比增长17%。公司同步公布中期分红方案，拟每股派发22.2港仙，派息比率达45%，营收与净利润实现双升，增长质量持续验证。今年上半年，国内运动服饰行业进入存量竞争阶段，业绩普遍承压。361度成为行业少数全渠道、全品类保持正向增长的企业，凭借其稳健的经营基本盘、清晰的渠道升级路径和差异化的品牌战略，361度有望在2026年全面释放增长势能。下半年，361度将通过海内外市场增长双管齐下，持续深耕专业运动赛道，优化渠道结构，并加速全球化布局，继续坚定专业化、年轻化、国际化的品牌定位，以专业实力服务多元运动需求。
4: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2: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3: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托尼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3: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融汇中西，革故鼎新，一座山庄见证新旧时代碰撞下乡土社会的文明觉醒。远渡重洋，根归山海，一个人的命运映照一个时代华侨的家国担当。老闽南敬意风华系列带您走进黄秀郎。1925年厦门鼓浪屿，一代南洋侨商黄秀郎走完了66载跌宕起伏的人生。遵照他生前的遗愿，家人护送灵柩返回晋江，最终归葬于祖籍地东石薄谷村的古薄山庄。一日百岁之后，归谷于此，吾子孙祭于斯，奠于斯，绵绵延延，守而不失。这是黄秀郎为自己写下的归宿，也是漂泊一生的游子留给故土最后的告白。时间回到1859年，此时的清朝正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硝烟中摇摇欲坠，黄秀郎就在这时出生于晋江深户镇。他的先祖黄绍廷一脉自明朝嘉靖年间从晋江东石薄谷迁出，最后定居深户，至黄秀郎时已200-300年。黄秀郎父母早逝，这座位于深户镇南春社区的三开两进古大厝，是1899年黄秀郎从南洋回来时才修建的。
1: 黄秀郎小时候的家里面很穷，曾经有练过几年那个西蜀，然后他就跟着他的一个二哥就到宁波那边去做生意，做一个小伙计，懂得记账啊，但是他们可能做的小生意境况不很好。
0: 命运的风浪早早拍打在少年身上，迫于生计，他追随时代洪流渡海远赴菲律宾，从米铺伙计做起，在异国的烟火里苦苦求索生路。
1: 一开始就在一个姓林的米商的店里面当一个小伙计，他人很勤快啊，所以说大事小事他都帮着做。他们这个店因为规模不是很大的，卖米的这个价格他还要到另外一个店里面去打听，那他有一天就到一个姓陈的那个大的米商店铺里面，很早他就去了，去看到这个地下什么瓜子啊鸡血啊很脏的，就拿起来打扫，打扫完了他看到有一小卷的鸡，那上面他写着三个字，是叫做鸡在陈，如果有练个什么论语的，他就会懂得这个就是一个典故嘛。
0: 论语记载孔子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黄秀郎敏锐地察觉到这是粮行缺米的暗号，他便将这个消息告诉自己的老板。
1: 他这个姓林的老板哦，就很相信他，就马上就把其他的店铺的粮食收购过来，后来就卖了很高的价格嘛。那个姓林的老板也是一个比较讲仁义的人，就分了一部分给那个黄秀郎，让他比如做本钱了、啊。他这个对于商业啊也比较熟悉，而且他做人比较讲信义，在这个市场上很吃得开，所以他生意就越做越大。
0: 黄秀郎在深户的古大厝坐东面西，占地400多平方米，采用了上等木石建材，精雕细琢，美轮美奂，可见当时的主人营建之用心。但大厝的东北边却缺了一个角，
1: 古厝后面留下一个地方是呢，那边有一个井，他们这边叫做西井仔，这个井当然是公众使用的一口井。他这个人他也很讲理嘛，虽然说在我的屋子旁边我就 不会把它圈进来，它还是保留着一块空地让大家来打水。
0: 二十多年的海外打拼，黄秀郎所创办的丙记行成为了菲律宾的一家大公司，涉及保险、商业融资、汇款、房地产及农产品贸易等业务。
2: About Huang Xiulang, we knew that he was involved in foreign exchange, in banking and remittances, but he was one of the pioneers of the Philippine sugar industry. He was one of the largest traders and financiers of

0: 你还要懂得这个世界，懂得世界的贸易，你要懂得世界的规则。相对于没有出去的这一部分人的话，他们可能有更加开阔的眼界。
1: 1899年，黄秀郎做出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他放下南洋蒸蒸日上的产业，毅然归国发展。这一年他才40岁。回国后的黄秀郎落脚厦门，开始兴办实业。他在厦门开设丙记商行，经营进出口贸易、房地产业务、侨批业务，开拓现代商贸金融事业，成为华侨回国投资实业的先驱。
0: 在丙记这个商号下面，他开展了很多的实业，也介入商业，介入得很深。他至少应该说当时有介入到说漳厦铁路的一个筹办，包括呢就是当时华侨所主导的这个我们鼓浪屿和厦门的这个公共事业，就是所谓的就是电灯、电话、自来水这些公共事业。
1: 在厦门鼓浪屿的东南边，黄秀郎买下了一个由5座别墅组成的建筑群，这里曾经是洋人的万国俱乐部，占地面积达6500平方米。黄秀郎买下后将其改建，取名海天堂构，把自家的厅堂比作辽阔的大海，隐喻辽阔的胸襟。5栋建筑沿中轴线对称布局，以钟楼最具个性。
0: 海天堂构这个钟楼，它是四面回廊，但是呢，它的柱式却是红砖的方形的柱式，这个即使在鼓浪屿来看也是比较少见的。最有特色的就是说它的屋顶，它的屋顶是非常典型的我们闽南的宫庙式的屋顶，但是呢，它又跟我们的宫庙又不一样。我们的宫庙是飞檐、简瓷、龙凤，色彩是非常的绚丽的。可是海天堂构的这个屋顶呢，它却是用水泥雕，它非常的朴素，它是那种灰色系的，它特别好的融合了中西方建筑的理念。
1: 鲜艳的红砖和灰色的水泥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既富有闽南特色，又暗藏异国情调，它的主人审美水平可见一斑。
0: 因为一栋建筑的最后呈现，它一定是主人的要求和设计师以及工匠来共同实现的。就我对黄秀郎在这个图片中、在文献中以及这栋楼，我是会认为说这栋楼是黄秀郎的理念来建的。因为我们去看黄秀郎他平生的做派，他都是穿的长袍马褂，很典型的我们中国的清末明初的商人的装扮。
1: 虽然定居鼓浪屿，黄秀郎还是心系着家乡的发展与开化。他曾经捐资修葺泉州开元寺西塔，调解封建械斗及海事纠纷，修葺博古村的皇室大宗祠，修建村落大道。为了倡导博古村民改变落后习俗，注重村落绿化，他给每户村民赠送3棵龙眼树，自己则带头在庄园里遍植花草。这些乐善好施、扶危济贫的义举赢得了社会高度赞誉，清政府曾封他为一品中县大夫。后来的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为他提赠了急功好义匾额，而这些在他看来似乎不是特别值得炫耀的事情。
2: I have no memories of my grandparents ever talking about my great-grandparents. I only began to wonder who they were after I saw the mansions on Gulang Yu that they built.
1: 百年光阴流转，海天堂构静静伫立岛上，祖先的故事等待着后人重新打捞。2026年3月。在海天堂构南楼的虫洞书店，一本名为《鼓浪屿上的邻居》的新书开始发行。它的作者是黄秀郎的曾外孙 Robert 博士。为了撰写这本书，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
2: 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3: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4: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2: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0: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1: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3: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1: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8: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9: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以及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10: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7: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8: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9: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10: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11: 我请控烟。
12: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过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了、救命啊！
3: 不能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

0: 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这么严重啊！
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4: 熊强科普时间到，
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5: 节俭传下去。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池田镇快速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暴雨工作。新渔船整装待发，安全护航，安心启航。安海多部门联动，缓解杨正中学葵光小区交通拥堵。连日来，受强降雨和台风外围环流叠加影响，池田镇部分路段区域出现积水。池田镇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统筹多方力量下沉一线，多措并举，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镇上下闻讯而动，各职能部门协同作战。池田镇环卫办提前部署，组织市政保洁公司应急小组全面投入防汛排涝工作。8月26号下午，在池田镇兴联中心附近路段，环卫工人们对主干道易积水点和雨水闭口进行清理。
1: 应对台风天气，我司是全力做好了防汛排涝的保障工作。环卫工人呢，对主次干道的雨水壁子进行疏通清理，主要是清理一些落叶啊、淤泥啊、垃圾杂物这一些，加快我们路面的积水排泄，有效的防范道路积水。
0: 此外，池田镇还专门组建了夜间保障队伍，即便在深夜，只要出现恶劣天气积水情况，该队伍也会立即出动进行排涝清淤。下一步，池田镇将持续加强巡查监测，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及时研判风险形势。

0: 确保应急力量随时待命，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1: 下一步的话，我们也是说做好更精细化的管理工作，然后对每一个雨水壁子进行疏通清理，然后保障我们市民的一个安全出行。
0: 在今年的开海季中，虽然大批渔船早已扬帆出海，但有些刚刚完成升级改造或新建交付的新渔船也在紧锣密鼓地做最后的出航准备。20号下午，在深沪国家中心渔港，尽管大多数渔船已经驶向远方，几艘崭新的渔船仍在进行出航前的最后准备。鲜亮的船身、先进的设备以及经过全面检查的安全设施，让船员们对即将开始的远航捕捞充满信心。
2: 现在我们这些安全的都全部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就可以出海了，就是希望出去能满载而归，一帆风顺，就是这样子。有这个心情我们也比较安心吧。
0: 陈月平从小就跟随家人出海捕鱼，担任船长已有8年时间。随着渔船设备不断升级，原有的渔船已经难以满足作业需求。此次新船投入使用，也将进一步提升捕捞效率和抗风浪能力。
2: 这主要有2台声呐吧，一台大声呐，一台小声呐。那以前都是没有那台大声呐的，现在都有一台大声呐，那个抓鱼就比较好抓，船比较大，抗风浪的性能也比较好。
0: 出航前夕，相关部门深入渔船开展检查指导，重点对救生消防设施、通信导航设备、应急装置等进行全面排查，确保渔船不带隐患出海，船员安全有保障。
2: 部门有下来那个参观嘛，检查了也有做出一些方面的指导。
0: 据了解，今年以来，深沪已有20多艘新渔船完成改造或升级改造。对渔民来说，新船的起航不仅是一次出海作业，更意味着新的开始。
3: 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防范化解企业电气火灾及用电安全风险，8月26号至31号，罗山街道对辖区内28家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展全覆盖式用电安全专项检查行动。
0: 本次行动分设2个联合执法检查组，由晋江市消防救援大队技术骨干、街道社区治理办工作人员、驻社区干部及网格员、电力技术人员共同参与，实行分组分片、专业协同的检查模式。在罗山街道某食品企业，检查组重点对变压器、高低压配电柜、电缆线路等电力设备进行红外测温和外观巡检，发现设备存在发热、绝缘老化、通风散热不良等隐患，现场下达整改通知单，要求企业立即对配电设施进行全面检修，更换老旧元件，完善通风降温措施，并严格落实继电保护、漏电保护装置定期校验制度。在罗山街道某日化企业，检查组详细检查高低压配电柜运行状态、线路辐射规范及接地保护措施，并向企业负责人了解日常消防电力巡检及隐患自查流程。后续，罗山街道将对检查发现的各类用电安全隐患分类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内容、整改时限及责任人，由街道安办联合所在社区跟踪督办，实行排查、登记、整改、验收闭环管理，确保隐患清零。同时，以检查带宣传，以教学促提升，督促企业常态化开展用电安全自查，从源头防范电气安全事故发生。
3: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安海多部门联动，缓解阳澄中学葵光校区交通拥堵。欢迎回来。开学季即将到来，阳澄中学葵光校区将新增2个出入口，并在上下学时段限时开放晋江市革命烈士纪念碑广场，供2轮车通行，以缓解周边交通拥堵。
0: 阳澄中学葵光校区上下学期间原来有2个出入口，不过接送学生的车辆大量聚集在海八路，造成交通拥堵。前段时间，安海镇政府联合晋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晋江市公安局交警一大队、阳澄中学、安东村等单位联合开展实地调研，并在7月初尝试晋江市革命烈士纪念碑广场对2轮车限时开放通行，
4: 协调增设了东门和南门2个地方作为学生上下学的家长接送点，避免上下学高峰期接送学生的车辆全部校园大

0: 闸门等候。纪念碑管理处上下学高峰期打开两侧闸门，南门、西门接送学生可经烈士纪念碑广场经古庙路通行，缓解海八路交通压力。
1: 目前，晋江市革命烈士纪念碑广场已增设景观花箱作为围挡，实现人车分流，预留停车缓冲带。此外，广场两侧还设有电动车临时停放区域。上下学期间，公安交警部门养正中学安排人员在古庙路值守。
2: 我们就在这个位置，这个村委会这个位置，我们就控制了。摩托车不过来了，就放那边。那学生就分散了嘛，有的往下面，有的往那里就可以走了。
1: 此外，有关部门也在摸排盘活养正中学葵光校区周边闲置资源，优化停车管理。
0: 下一步将协调养正中学改建嘉辉体育馆及国营纸箱厂内部空地作为停车场地，缓解停车难问题。
1: 针对安海镇老旧小区摩托车、电动车停放难、电动车充电不便等问题，安海镇拟规划建设1500个便民充电桩。目前，古庙路启华园等小区带有遮雨棚的便民充电桩已经投用。
0: 交警联合镇政府等相关部门规划古庙路道路边缘线以外的区域，作为老旧小区二轮车的停车区域，缓解停车难问题。同时，已经建设完成2个充电桩点位，为市民提供便利服务。
3: 今年秋季，晋江市新塘实验小学将迎来首批380余名学生，其中1年级81人，2至6年级为燕峰小学、胡歌小学撤并校后的学生。
1: 走进新塘实验小学，综合教学楼、实验楼、综合体育馆等主体建筑已全面竣工，并完成室内外装修。校园监控、广播等智能化项目同步到位，空调、教学仪器、图书等设施设备均已安装完毕。
4: 8月18号，我们有让2到6年段的孩子已经提前进入校园，熟悉环境，为后面的开学做好准备。
1: 据了解，新塘实验小学规划建设48个班，可容纳学生2160人，配套200米跑道、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等运动设施，以及食堂、体育馆、图书馆等功能场馆，将有效满足周边适龄儿童的就学需求。除此之外，学校还组建了一支专业过硬的教师队伍。
4: 经过2轮的教师招聘，我们一共有21名的老师。那么这些老师呢，大部分是由中青年教师组成的，有着丰富的一线教学经验。
3: 金秋玉桃李，书香润香子。8月26号，东石镇梅峰村2026年行座小学校董会第4届奖学金颁发仪式举行。今年梅峰村共奖励了22名考取大学本科及研究生的优秀学子。
1: 活动现场，东石镇梅峰村行座小学校董会依次为今年考取大学本科及研究生的22名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及荣誉证书。今年高考中以优异成绩考取复旦大学的蔡锦一说，奖学金既是对自己努力拼搏的肯定，也承载着家乡对他的期许。
5: 非常感谢家乡能够给予我们这个大学求学路上的一份支持吧。然后呢，在未来我肯定在大学生活也是会以这份奖金为自己的一个激励鞭策，不断的进取，然后能够争取在未来以自己的贡献去回报家乡，然后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做出贡献吧。
1: 东石镇梅峰村已连续多年举行奖学金颁发仪式，此举既是对学子苦读的肯定，同时也彰显该村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一直以来，东石镇梅峰村乡贤心怀家乡，慷慨助学，崇德育人，用爱心善举点亮乡村教育希望，一味为学子学成归来反哺家乡。
3: 近日，梅岭街道梅亭社区慈善协会第11届爱在梅亭金秋奖学活动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举行，23名优秀学子获得奖学金。
1: 活动现场，社区领导为23名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这23名学生中，有即将步入大学校园的新生，也有继续深造的硕士研究生，大家脸上洋溢着喜悦，憧憬即将开启人生新阶段。
6: 我现在即将就读于江西省的赣南师范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然后呢获得这份奖学金，我倍感荣幸。我打算毕业之后做一名教师，回馈社会家乡。
1: 今年是梅亭社区开展讲学活动的第十一个年头，十一年来，社区累计讲学超300名学子，用一份份奖学金点亮了社区学子的求学之路，也在社区营造了崇文重教的浓厚氛围。
3: 20号上午，梅岭街道梅亭社区华苑花园举行讲学表彰活动。
1: 活动现场，优秀学子齐聚一堂，主办方向金榜题名的学子送上奖励，祝贺他们寒窗苦读取得优异成绩。勉励大家进入大学后继续刻苦学习，常怀感恩之心，学有所成之后回报家乡，回馈社会。
7: 我们华苑花园今年是首届金秋讲学活动，为了鼓励我们小区的学子们以后能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大家都学业有成。
1: 今年华苑花园共有6名学子被985高校及各大本科院校录取，获奖学子纷纷表示将把这份鼓励化为学习动力，不负期许，努力成长成才。此次讲学活动进一步营造邻里重教、崇尚读书的社区氛围，传递家园温情。
8: 挺荣幸的，也挺开心的，有今天的这个好成绩，大家的期盼能够给我动力去更好的去学习。
9: 肯定是首先非常的激动，在这里还是要非常感谢他们的鼓励和支持，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可以鼓励就是考上大学的学生在大学生活中继续努力。
3: 近日，晋江市第15届运动会少儿组篮球比赛在晋江市体育中心祖昌体育馆开赛。
1: 8月21号下午，南乙 B 组梅岭队与永和队的对决激烈上演。现场小将们运球突破，快速传球，精准投篮，配合默契，攻防转换迅速。一番角逐后，梅岭队以78-46战胜永和队，拿下首场比赛。
10: 团队配合还不够好，还要继续练。然后个人先三分是投开了，大家三分都投开了，个人得分还不够坚决吧。6月份就开始训练，每天早上起来训练，目标就是为冠军而来的这次比赛。
1: 本次比赛设少儿甲组、乙组、丙组、男子、女子等多个组别，吸引了来自全市13个镇街道的多支代表队参赛。此次赛事不仅为全市少儿篮球爱好者提供了切磋交流的平台，也在实战中锻炼了青少年的团队协作能力和拼搏精神，进一步推动晋江少儿篮球运动的普及与发展。
3: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

0: 声明，有人正在大肆的捕杀我们凤巢成员。
1: 顾盼说的，
0: 先生说的。
2: 金先生有什么指示？原地待命。
3: 你们俩下手也太狠了，我差点没扛住。你就没想过把他戒掉吗？
2: 戒掉？戒他干嘛？戒掉更痛苦。你这样是作践自己。作践？我现在就是个木偶而已。 你为什么不摆脱仆从呢？摆脱？你告诉我，这个怎么摆脱？再说了，青山的手段你又不是不知道。
3: 就算我藏到了天涯海角也是枉然，每天还得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更遭罪。仆从，为什么让你杀蜂巢的人？什么蜂巢的人？
2: 你不知道？
3: 你是说那个黄更仙，是蜂巢的人？
2: 你们最近杀的所有人，都是蜂巢成员。
3: 普从只是说这些人对青山不利，但绝对没有说是蜂巢的人。你们黑龙堂行事粗狂，虽然掩饰过现场，但依然会留下蛛丝马迹。我能查到，他们也能查到。一旦被蜂巢的人盯上，你们黑龙堂永无翻身之日。普从这只老狐狸够阴的。
2: 先利用我杀蜂巢，然后再利用蜂巢杀我灭口。
3: 这招借刀杀人果然厉害，他终于要卸磨杀驴了。
2: 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3: 收不了手了，黑龙堂的人几乎是倾巢出动，根本没机会喊停。
2: 倾巢出动？
3: 是。
2: 可惜今天晚上要让他逃过一劫。这人比普通还狡猾，我们暂时还没摸了他准确的位置。
3: 帮我一个忙。
2: 什么忙？
3: 找到黄更仙，先不要杀他。
2: 为什么？
3: 因为这样对你、对我、对黑龙堂都有好处。

0: 龙哥，我们这待命要待到什么时候啊？为什么就不能主动出击呢？龙哥，有人对我们蜂巢下手，会不会连累到金先生？
1: 什么意思？
0: 啊，没什么，我就是担心金先生的安全。
1: 他不会有事，
0: 那就好。

0: 万九，
1: 国盼，
0: 你来干什么？
1: 我来执行任务。
0: 黑龙堂的任务？
1: 副总呢？
0: 跟我走。

0: 这傻瓜真的上当了。
1: 这个傻瓜可比你聪明多。
2: 协助。
3: 别动！

0: 你真没见过金先生？
1: 没见过。你为什么问这个？
0: 就随便问问。

0: 我查到了黄龙仙的下落，
1: 在哪儿？
0: 他买了明天早上去沈阳的火车票。

这位先生，你们这是要带我去什么地方？能给我一支烟抽吗？

0: 金先生，是，我知道了。喂，金先生，是。
1: 这就是你说的先生对你的信任。
0: 咱们彼此彼此。
2: 龙哥，找到一些线索，对手来自青山。
1: 我有急事要出去一趟，有什么事儿回来再说。

0: 龙哥，这儿就是你的信息。
1: 没错，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龙哥，这接头人到底是谁？

0: 金先生就是黄庚仙，应该是。那顾盼绑架他的目的呢？这个还不确定。金先生是杀死谭仲文的真凶，又是当年仆从陷害顾盼的主使。这些新仇旧恨加在一起，顾盼会怎么做？
1: 杀了他！老师，我突然想到了何金浩。何金浩？嗯。蜂巢试图抢夺白银的那艘船。不但蜂巢试图下手，黑龙堂也是。万九受命于仆从，趁船只靠岸的时候，趁机劫船，将白银占为己有。
2: 黑龙堂可以说是仆从另外一股秘密势力。这些我们都已经研究过了，可这个和这件事情有什么关联呢？
1: 谭仲文的死是蜂巢所为，可蜂巢的目的却不为人知。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谭仲文拿到的黑匣子，对于仆从来说已经不知下落。
2: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您是仆从，您用来保命的东西不见了，并且有可能落在敌人的手里，您会怎么做？
0: 你是说整个事件都是仆从所为？
1: 还有，这次暗杀蜂巢的人，我交过手，绝对不是职业特工。所以我的结论是，仆从派出黑龙堂的人在暗中捕杀我们蜂巢成员。
2: 谭仲文拿到了黑匣子，仆从认为已经到了顾盼手里，也就是很有可能在金先生手里。这就加速了仆从和蜂巢决裂的速度。对。可顾盼怎么和黑龙堂的人混在一起呢？黑龙堂的万九早年曾和顾盼有过恩怨，在何金浩的时候，他还坑过顾盼，可顾盼最后还是救了他的命。 事后也没有去找过他复仇，甚至可以说，在顾盼的记忆里，已经没有了万九这个人的存在。并且，当金先生从黑龙堂逃脱之后，顾盼还只身返回蜂巢，并有意的将龙志杰的视线转向了青山。
3: 龙哥，找到一些线索，对手来自青山。
2: 这一切都说明，顾盼。 是在有意的保护这个万九，所以，我们只要能够找到万九，就能够找到金先生。
0: 有道理。可黑龙堂毕竟是帮会，你打算怎么和他们谈这件事情呢？
2: 用蜂巢。

0: 谢谢。就知道你会来这里。
1: 金先生现在还不能上。为什么？还不到时候。但是你的事儿。
2: 九爷，

0: 喂，
1: 王教官，好久不见。
2: 万九，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呀？
1: 我们抓到了蜂巢的幕后老板，有没有兴趣聊聊？
2: 不好意思，没兴趣。
1: 难道你就不想知道这个人跟普从的关系吗？

0: 龙哥，
1: 怎么样？有什么情况？
2: 我查到了消息，和顾盼查到的是一样的，是青山所为。
1: 青山，抓紧人手，给我杀进去！哎，
0: 龙哥，不要冲动，金先生可在他们手里。
2: 那你让我怎么办？
0: 我倒是有个主意，就不知道龙哥你信不信得过我。
1: 都什么时候了，说呀！
0: 我们可以守株待兔。

0: 清明啊，这进进出出好几辆啊，咱们到底应该盯哪辆？
1: 龙哥，就这辆。

0: 王教官，您终于来了。这就是你说的那个蜂巢幕后老板？不错，就是他。让我看看他的模样。
1: 等一下，小心有诈！看个人能有什么诈？万九，继续。

0: 就是他，绝对错不了。普松给我下达了江湖追杀令中，他是头号人物。
1: 我要怎么相信你？
0: 你可以不相信我，但你该相信你自己啊。谁不知道青山黄素梅的审讯手段？
1: 搞了半天，你是让我来亲自审一个你认为所谓的风巢老板。不过呢，说说你的条件吧。
0: 扳倒普从，还我自由。
1: 好，我答应你。但前提是，这个人不能是冒牌货。
0: 这个你放心，我绝对敢保证。

0: 可惜我这帮兄弟们了。果班，你的枪法可越来越准了。不是我开的枪。那是谁？不用你管了。
1: 恭喜你啊，重获自由。好，我告诉你为什么，金先生背后还有着更大的阴谋，我必须要把他给查清楚，所以他现在还不能死。至于这个阴谋到底有多大，可能涉及到国家安危。
2: 这么严重？我说的都是真的。好吧，那我们换个地方谈谈。二位喝点什么？
1: 清咖。
2: 清咖，谢谢。啊，好的。
1: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问。
2: 从黄庚仙的住所离开后，为什么要回蜂巢？为了救你。你已经猜到了是万九，对吗？所以要回蜂巢。那幸好我回去了，要不然蜂巢要连夜对黑龙潭下手。
1: 差不多吧。我可以把金先生交给你了，但是你要自己去抢。什么意思？
2: 万九受制于仆从，活得很艰难。我打算帮他摆脱仆从。你想利用金先生？还有黄素梅。
1: 普从生性多疑，心狠手辣。我相信，如果他知道黄素梅背着他去见万九，一定会痛下杀手。而黄素梅绝非善类，不会看不出来普从对他的杀心，也绝对不会甘愿被杀。所以，一定会先下手为强。不过，你怎么保证黄素梅？
2: 能够治得住仆从的，金先生会帮他的。
1: 什么意思？
2: 你不是说金山有蜂巢的眼线吗？

0: 你是不是想坐我的位置，
1: 校长？您真的是误会了，我绝对没有这样的意思。欲速则不达，有时候会让一件事情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甚至危及到生命。校长，我。 我那是受了万九的蛊惑，所以我才……我
0: 好了，你我共事多年，这次。

0: 我不计较，
1: 校长，对不起，
0: 出去吧。
1: 是。

0: 乔姐，你给我来一下。
1: 是。

0: 副校长，您这是？乔杰，你是蜂巢的人对吧？我和他们没有关系。
1: 你今天看到金先生的时候，眼神已经出卖你了。
0: 副校长，您听我解释。
1: 我不听解释，只要答案。
0: 跟您说实话。

0: 果然是好酒，志杰啊，你经常喝这种酒吗？不，先生，只是偶尔。哼哼。好了，你们俩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仓库那里是怎么回事啊？
1: 金先生，对不起，是我们疏忽大意，走漏了风声。是什么人走漏了风声？先生，请您放心，我和姓名一定会彻查此事。
0: 哼，你们俩彻查？是。知道那个地点的人，只有你们俩，并且。
1: 一人知道一半，难道说是你们俩合谋的吗？先生，我绝对没有对外泄露过半句。难道是你？
0: 金先生明察，我只知道五号仓库，但具体是哪儿的仓库，我也是到了那儿才知道的。
1: 罗新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2: 龙哥，
0: 他是说。 他没有向外泄露我的行踪，
1: 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为什么要出卖您啊？我是您一手提拔起来的，您出了任何问题，对我没有半点好处啊。<笑>
0: 那可能是那个仓库离我出事的地点太近了，那伙人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笑>可是。
1: 你们怎么知道那伙人要把我交给青山的呢？
2: 是罗新明，是他说要守株待兔。都什么时候了，说呀！
1: 我们可以守株待兔。
2: 是罗新明，
1: 金先生，我想解释一下。
0: 洗耳恭听。

0: 我听龙哥说，有人正在暗中捕杀我们蜂巢成员，联想到上海最近发生的几起命案，所以判定那些在命案中丧生的人，应该都是我们的蜂巢成员。之前，龙哥说您让我和他原地待命，所以直到您出了事，我才反过头来暗中调查，结果发现，那些我们被杀的同伴，都是死在一些非专业性杀手的手里。 于是我就想，我们蜂巢到底是得罪了什么人，以至于让他们赶尽杀绝？可是我想来想去，除了青山，好像再没有哪个组织有这么大的手笔了。鉴于这些杀手的非专业性，我大胆判断，是青山买凶杀人。
1: 分析的非常有道理，继续说。
0: 既然是青山买凶杀人，那么青山和这些杀手之间必然有着某种利益关系。所以，当我们得知您被劫持之后，鉴于您的重要身份，我想那些杀手一定会和青山取得联系。于是我和龙哥便来了个守株待兔。也是金先生，您吉人自有天相，我们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把您成功营救出来了。
1: 邢明啊！ 我果然没看错你，你的能力远远超乎我的想象。要是我们的人能像你这样会用脑子，我们的组织会更加庞大。<笑>
0: 多谢金先生夸奖。
1: 来来来，敬你一杯。 这酒的味道真不错，我今天要和罗兴明一醉方休。
2: 先生，请您稍等，我再去拿一瓶来。

0: 查查他。是。
1: 黄副校长，乔杰说的句句属实。如果您还不相信我的话，您就开枪吧。

0: 你是说，你想抓到那个蜂巢的头目，是为了验证一下你所查的证据？是。是我错怪你了，
1: 副校长。如果错怪乔杰能够将蒲从绳之以法。
0: 乔杰心甘情愿。你所查的那些证据，确实可以将蒲从绳之以法，但是绝对不可能置于死地。蒲从这个人手眼通天，我相信不久，上面的人就可以把他保下来。恐怕到时候，你我都难逃厄运。

0: 蒲从有一个黑匣子，什么黑匣子？蒲从将他和蜂巢勾结的一些记录，还有一些蜂巢的秘密，都放在一个黑匣子里，其目的就是便于牵制住蜂巢。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实不相瞒，我在回青山之前见过一次顾盼。
1: 谭教官在死之前曾经交给过他一个黑匣子，并且告诉他，里面很有可能就是那些证据。
0: 顾盼，他的话可信吗？现在看上去，顾盼应该是被冤枉了。另外，您仔细想想谭教官的死。
2: 谭教官之前明明有机会可以逃离青山，可是他为什么偏偏选择留下来，然后再越狱？还有就是，他在越狱之后，蒲从的反应是否反常？
3: 王副校长，谢谢你的关心，我没事。
2: 没事就好。校长，我刚刚看到。
4: 我跟你说过，我没事。校长，要不要我通知军事委员会，请他们配合发出协查通报？
2: 家丑不可外扬，管住你的嘴。属下明白。乔姐，谢谢你给我说这些实话，但是。 我不是怀疑你，我只是好奇，你回青山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0: 杀蒲松，替我爱的人报仇雪恨。
1: 谭仲文，是。那顾盼呢？任何人都不会妨碍我。谢谢你跟我说实话，但是如果…… 我们不能将蒲松一击致命的话，最终倒霉的只有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不要轻举妄动。
0: 来不及了，蒲松他已经怀疑到你了。

0: 他是不会放过你的。这些我自然是知道，但是现在黑匣子下落不明，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1: 办法只有一个。凭我掌握的这些证据，先将普从秘密的收押，然后为我们查获黑匣子，获取更多的时间。

0: 这个黑瞎子要多少时间能找到？这个属下不好说，但是我势在必得。张厅长，普从这个人生性多疑，您是知道的。再加上这么多年，他培养出无数特工，要是他知道今天我来到您这儿，
1: 后果可想而知。你这是在威胁我！我是在提醒你。再见。等一下，我以军事委员会第二厅厅长的名义命令你，立即密捕普从。

0: 库从未补了，
1: 对啊，
0: 黄素梅果然没有辜负我，但这下手也太快了。顾盼，这些事儿不会都是你设计的吧？
1: 你以为呢？哈哈，怪不得别人说，惹什么都别惹女，太可怕。
0: 我又没设计你，你怕什么呀？我也不得罪你。哎，对了，朴从被捕了，谁接替校长的位置？黄素梅代理校长职位。那田乔杰呢？田乔杰接替了中文的行动队队长职位。也好，你有这个能力。
1: 当然了，这次密补就是乔杰带的队。
0: 密补？
1: 对啊，对外声称普从精神状态不佳，去休养去了。
0: 既然是密补，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这次密补是乔杰带的队。
0: 田乔杰告诉你的？
1: 对啊，以我们两个这种关系，他肯定得告诉我呀。哎。

0: 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是啊，好多事情就好像昨天发生的一样。
1: 你过得还好吗？你呢？之前，对不起。算了，既然我们都活过来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要提了。
0: 总算已经熬过来了，而且普从现在已经入狱了。相信你沉冤昭雪的日子，很快就会来了。
1: 乔杰，你就这么相信黄素梅吗？她一直对我很好。
0: 不管他让你做什么，你都会去做吗？放心吧，至少我不会对你开枪。你呢？不会。
1: 我只有你和杨谦这两个好朋友，我不想再失去你们两个任何一个。那种失去爱人的痛苦，那种眼睁睁的无能为力，我都不愿意再承受。谈交官司的时候。
0: 你也在场吗？很突然，突然到我连一句再见都来不及说。
1: 至少你还能见他最后一面，可是我呢？

我也喜欢他，我爱上他，应该比你要早。可是我一直没有勇气告诉他，直到我们去香港那次，我终于鼓起勇气。

我在房间从白天等到了晚上，结果

0: 后来，我就把对他的爱都封存在了心底。当我听说你出事的时候，我甚至还有一丝窃喜。可是当仆从派我去追杀你的时候，那种感觉。 瞬间就烟消云散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的友谊吗？没错，因为我发现，跟友谊比起来，男人算得了什么呢？
1: 小姐，我去哪？没事，都过去了。来，敬友谊，
2: 敬你。

0: 校长，您还是不承认和风潮的关系是吧？你的这点本事，都是当初我教你的，你认为我能屈服吗？
1: 那您可以试试。

0: 随时可以杀了你。你真的认为你有这个本事吗？或许没有这个本事，但如果我手里有谭志文从你那儿拿走的黑匣子呢？如果是这样，或许你死的比我早一些。
1: 不用得意的太早，我拿的黑匣子势在必得。在此之前，您就好好想想青山刑法的魅力吧。

0: 醒了，
1: 你怎么在这儿？你应该问我，你是怎么回来的？ 看来是真喝多了。
0: 你跟踪我？
1: 我呢，只是碰巧在街上捡了个酒鬼。
0: 你不会真的觉得你很幽默吧？

0: 说点正经事儿啊！你应该知道，龙志杰这段时间一直在找我们俩的把柄，所以呢，还请你在这段时间不要因为个人情感。
1: 罗新民，我知道我们两个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但即便如此，我也不希望在你的监视下生活。
0: 还有，以后未经我的允许，不要进我的房间。
2: 哦，最后说一句，青山有蜂巢安插的内奸，所以希望你跟青山的人打交道的时候，一定要处处小心。

0: 你这是哪个妞啊？哎哎哎哎哎哎！敢管老子闲事儿？哟，整的还挺标致的嘛！
1: 滚！

0: 哎，大哥，金先生，这是去哪儿啊？不知道。那接他这些人，也是蜂巢的？没见过，也许是新人吧。
1: 星明，嗯，青山这次的反扑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所以近期也不会有什么特殊的任务。你不会每天都过来？
0: 放假了？
1: 可以这么说。对了，你知会一下顾盼。
0: 好，那我现在可以走了。
1: 星明，对于之前对你的猜疑，我郑重向你道歉，对不起。
0: 别这么说，龙哥，是我不懂事，让您费心了。金先生说的对，既然大家在一个战壕里炮试吃，就不应该互相猜忌，要精诚合作。互相猜疑，只会削弱自己的力量，让敌人有可乘之机。星明，你知道吗？ 金先生让我调查你，他应该是在暗示我，想和我联合起来对抗金先生。
2: 缓兵之计？
0: 不像。我观察过，今天确实撤掉了安排在我们身边的暗哨。还有，龙志杰这个人危机感很重，自从我和金先生有过通话之后，他就不止一次地暗示过我。
2: 所以那瓶酒真的起作用了。你们那天喝了同一种酒，金先生一定会有所察觉，而这个察觉又被龙志杰捕捉到了。之后，他一定得知金先生让你暗中调查他，再联想到自己丢的酒，他一定认为金先生有了他是内奸的确凿证据。
0: 除掉龙志杰的时机已经到了。
2: 什么时候动手？
0: 我想到一个计划，相信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滚。

打扫卫生。

0: 这屋子里有垃圾啊，倒掉就好了。人呀，也是一样的。你看，把不高兴的事情都装进去丢掉，很快烦恼就会忘掉了。你要是一直积在心里边，只会变得越来越痛苦的。好，我知道了，按原计划进行。
1: 校长找到了，
2: 对，后天就带回来。对了，乔杰，顾盼那边什么情况？暂时的信任是建立起来了，不过想要恢复如初，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1: 我们等不及了，张厅长那边已经非常着急。如果事情迫在眉睫的话，我还有另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3: 够了够了，不是，你买这么多吃的给顾盼干嘛呀？这些都是他最喜欢吃的。顾盼又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要吃自己不会买啊。
2: 那可不一样，这些可是我给他买的。唉，真是让人欣慰呀。
1: 哎呦，你还感慨上了。
2: 都是性情中人嘛，切！我可跟你说啊，这些东西你必须全数给我带到，只要少一样的话，我可饶不了你啊。
1: 放心吧。
2: 那我先走了。哦，对了，如果顾盼遇到任何麻烦，你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我都会帮他解决的。
1: 必须的。
2: 走了。
4: 有一万岁！便宜点卖啊！便宜点吧！
5: 还要多久？马上了。
4: 再快点。
5: 是。
6: 乔杰让我带给你的，说这里面都是你最爱吃的。对了，仲文还跟你说什么别的了吗？
5: 没有啊，该说的我都和你说了。
6: 他没有跟你说，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去哪儿找他？
5: 真的没有。总管长还没好？应该是好了，可是接替不上啊。
4: 让开。
6: 对了，仲文好像告诉我说，他让你去找车长。
5: 然后提他，对啊。那你上次为什么不说？我想的反正也去不了了，所以就没有告诉你。没关系，现在说也不晚。谢谢你。哎，不是，你干嘛去啊，盼盼？
6: 王志杰，你怎么让他来了？

0: 我告诉了他黑匣子的秘密。
1: 西明啊，真不知道是应该恭喜你，还是应该恭喜我自己。你终于想通了。怎么说，我们也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吗？
0: 嗯。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好的计划？暂时没有，不过我知道有一样东西。 是金先生最在意的，什么？黑匣子。具体说，是黑匣子里面仆从的一些黑账，以及有关蜂巢的机密。只要我们能够拿到它，就完全可以操纵青山，从而制约金先生。
1: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我早就知道，只要我们兄弟可以一致对外，将无往不利。

0: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哼，这是赞赏的目光。好吧，我当真了。拿好票。
1: 龙哥，什么时候去找黑匣子？这个得问顾盼了。只有他知道黑匣子的具体下落。
2: 我希望快一点。如果可以在开车之前拿到，就不用赶到下一站。我知道了，必须提前行动了。你的人到了吗？
1: 早就到了，
2: 走吧。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点。
2: 好的。
3: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4: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多层次培训，加快培育技术经理人队伍；
1: 第18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召开；
0: 晋江市创伤救治中心成立；
1: 三思达协防员集训赋能，助推晋江协防产业转型升级。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需要专业人才去连接创新链和产业链，以保障科技成果成功跨越实验室与市场的鸿沟，为产业化奠定坚实基础。这一角色往往被称之为技术经纪人或者技术经理人。眼下，晋江正加快这一人才梯队的培育，打通科技成果落地最后一公里，推动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前不久，福建省2026年中级技术经纪人培训举行，泉州分会场设在晋江，吸引了来自我市科技企业、科研服务机构以及高校的近50名从事科技服务工作的人员参加培训。
2: 3年前的话，我是有参加过我们初级的技术经纪人培训，我是觉得这个收获还是很大。之前的话做的这个画面专利比较多，但画面专利的话要落地要转移，那这些人的话要到底要找谁，这整个流程的话你自己熟悉，你就会走得比较顺畅。
0: 所谓的技术经纪人是指在技术市场中以促成他人技术交易为目的的从事中介等经济活动并取得一定佣金的人员。陈明福坦言，这两年随着科研创新和技术转移工作的推进，他深感现有知识已不够用，需要继续学习和提升。
2: 所以我借着看到这次科技竞赛发布这个的话，我都马上的话错开2天时间来再学习一下。

0: 化、合同登记、产学研对接的实战能力，进一步夯实晋江本土专业化、持证化的技术经济人才队伍。
1: 后续我们将开展常态化阶梯式的培训体系，实现初级、中级、高级分级培育，同时结合晋江产业特色，开展实战对接、项目路演、校企联动，持续壮大本土技术经纪人队伍，打通科技成果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0: 除技术经纪人队伍的培育之外，晋江还有国际注册技术转移经理人 RTTP 培训，这是国际唯一的知识交流及技术转移经理人专业资格认证，由香港理工大学晋江技术创新研究院联合泉州人才发展集团承办，2025年7月在晋江正式启动，分5次培训，每次培训为期2天，今年8月已完成第4期课程培训。
2: 我们把这个这些方面非常有经验的这些讲解带过来，特别是把他们的在海外这些经验也带过来，因为香港还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城市，所以呢，我们去办这种国际的就差技术转移经理人的课程呢，应该是在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吧。
0: 以最新一期课程为例，培训聚焦产学研对接与企业融资战略两大主题，特邀具有国际技术转移实战经验的专家团队现场授课，提升学员在技术转移与商业化进程中的核心专业能力。这种兼具战略高度与实战深度的培训，也是参训学员所渴求的。
3: 我平时会组织一些就是企业家的沙龙，那主要的话是咱们泉州本地的制造型的企业，那他们会有一些科技成果转化或者是产学研相关的需求，然后在对接的时候就缺乏一套比较完整的国际化的这种技术商业价值的这种评估体系，那我觉得这个课程就非常好，第一个是专业知识的收获，还有一个就是人脉资源。
0: 该培训不仅吸引了晋江本土相关人员参加，还有不少专业从事技术转移工作的人员从北京、江苏等地专程赶到晋江参加学习，提升业务能力。
4: 因为我是在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就是科技开发办，然后呢专门就负责做产学研成果转化这块工作，我们学校呢对这块工作也非常重视，所以有机会我们就希望能更多的学习，把这个老师的更多的一些成果跟企业跟产业能够更好的结合。
5: 我来自江苏常州，是一名长期在一线从事技术转移的专业从业人员，在 RTTP 课程中学到的知识和方法给我的技术转移工作带来了非常好的成效，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
0: 正因为市场有需求，香港理工大学 RTTP 培训自去年率先在晋江启动后，还在深圳、南京、武汉等城市开课。接下来，香港理工大学将继续发挥亚洲技术转化标杆作用，深化与晋江的合作，培养一支具备国际视野的既懂技术又懂市场，还能推动合作落地的专业技术转移人才，让实验室成果真正扎根产业，赋能产业。
2: 在晋江这个民营企业这么这个活跃的地方特别重要。我们以后呢港理工就希望能够这个把这些课程带过来去打响我们这个品牌。
0: 晋江正大力推动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为技术转移转化提供了绝佳土壤，而技术经理人是连接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关键桥梁。未来晋江将继续通过多层次培训培育壮大技术经理人队伍，以专业科创服务助推产业创新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希望通过持续系统化的培训，打造一支懂产业、懂技术、懂市场的专业科创服务团队，规范本地技术转移服务生态，高效推动成果落地转化，助力晋江传统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6: 28号上午，是第18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召开，听取和审议有关工作情况的报告。
7: 会议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我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本级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 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

0: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关于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听取市人民政府关于我市统筹基础教育资源动态调整和优化布局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我市新桥服务工作情况专项报告的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我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情况的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我市渔港经济发展情况的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出席会议，市领导吴敬宇、王野夫、陈立荣、陈清平列席会议相关议程。
1: 近日，晋江市市场服务中心主任苏玉俊轮值接听市场专线。苏玉俊介绍，近期市场服务中心在做好常态化人居环境整治和防汛抗台及物资保供工作的同时，积极落实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0: 苏玉俊介绍，自全市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以来，市场服务中心组织综合检查组定期到所辖农贸市场开展安全检查，形成台账，抓好问题整改，落实闭环销账，同时加强宣传引导，发动劝导各商户自查自纠，对市场内的电器设备线路等进行全面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按期整改。同时，市市场服务中心以测评导责为工作指引，督促所辖各农贸市场不断提升软硬件配套，利用市场宣传栏、电子 LED 屏宣传正能量标语，循环播放各类公益广告，营造常态化创城的浓厚氛围。他们还组建督导员队伍，定期到各市场实地督导，推动各项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落实到末端并常态化落实。年初以来，累计投入50余万元，对各农贸市场进行环境提升。针对当前台风季，市市场服务中心要求所属各市场做好菜价监测及市场保供工作，若发现菜价异常波动，及时报上级处理，同时积极抓好农贸市场环境卫生保持及消杀防疫工作，筑牢防控屏障，确保农贸市场安全。
2: 28号上午，晋江市创伤救治中心授牌仪式暨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赋能创伤重症全流程救治能力提升省级培训班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举行。
0: 现场分别为晋江市创伤救治中心、晋江市创伤救治分中心授牌，并解读晋江市创伤救治体系建设方案。创伤救治是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防线，拼的是实效，靠的是体系，赢的是协同。近年来，我市紧抓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机遇，以市医院为龙头，系统构建一加三加 N 三级创伤救治体系，15分钟急救圈更加高效，急救圈覆盖率达93.73%。晋江市创伤救治中心正式授牌，标志着我市创伤救治工作迈入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发展的新阶段。
3: 在中心当中呢，能够把这个急重症的救治能力和上下网络之间的联动呢能够做实，那么做得更加的衔接得更加高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整个技术培训上人才的提升，再有更加长远和深入的计划。
0: 据了解，本次省级培训班为期2天，设置创伤急救、重症救治两大专场，邀请上海、省内多家三甲医院的创伤医学专家授课，围绕院前急救、院内多学科协作、重症监护、全程康复等创伤全链条开展教学，为参训医务工作者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接下来，晋江将以本次授牌和培训为新起点，持续提升极危重症救治能力，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创伤救治晋江模式，为全市群众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1: 为防范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可能带来的强降雨，连日来，晋江市水利部门组建6个工作指导组，深入全市19个镇街，对水库、山塘、海堤、水闸及污水处理厂等重点水利设施展开拉网式排查，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在自贸镇紫湖水库、紫溪水库，工作指导组重点检查大坝坝体、溢洪道行洪是否畅通、输水设施及闸门启闭设备运行。

0: 行状况、防汛设施与物资储备等。
1: 对这些水库啦、山塘啦、海堤啦、水闸啦，还有那个污水处理厂啊等水利设施啊进行排查检查，还有对发现隐患问题及时整改、及时消耗。
0: 针对现场发现的问题，工作指导组现场向管理单位开具检查单，建立隐患台账，厉行厉改。
2: 我们就是这两边水库都会安排人员24小时值班，同时呢会检查这些溢洪道啊，还有这个起壁设备会不会运行正常嘛哈。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也配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那确保说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及时能够使用。
0: 针对台风沙德尔的动向，水利部门提前研判、科学调度，适时安排相关水库预泄腾库，为迎风度汛留足空间。目前，市水利局工作指导组已全部下沉一线，全市水利系统实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作为晋江鞋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陈代镇的三思达鞋纺园招商建设工作稳步推进，一大批中小鞋纺企业出村入园，在完善的产业配套加持下实现提质增效。
1: 在三思达鞋纺园的大凡制造，记者看到车间整洁明亮，工人们正通过智能化生产系统感知订单。总经理蓝晴之告诉记者，他们在今年六月份正式搬迁进驻新厂房，目前所有生产稳步有序。
2: 选择三思达鞋纺园，首先是因为它是一个标准化的工业园区，各方面配套包括安全消防，那我们是很放心的。跟企业的经营，我们不需要再分散精力，全身心的只负责业务的经营，包括生产的这个有序进行就可以了。
1: 三思达鞋纺园位于陈代镇晋新路中段，项目计划总投资10亿元，规划总建筑面积76万平方米，分为两期建设，将建成产业综合服务、创新综合服务、生活配套服务三位一体的生态园区。目前项目一期14万平方米已于2025年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项目二期也已启动建设并同步开展招商工作。
3: 目前已经签约加意向入驻的企业已经接近60家，园区全部建成以后，我们预计可以容纳100家的鞋纺高质量企业入驻。现阶段入驻企业业态主要包括开发鞋基功能性的一些鞋料、鞋材面料、包装、鞋用复合材料以及一些配件、成型等，逐步向鞋纺的上下游企业延伸。
1: 据了解，为更好地吸引企业入驻和服务企业发展，三思达鞋纺园围绕生产经营全链条，统筹搭建完善的生产、生活、政务配套体系。同时，园区联动属地政务部门、金融机构，开展政策宣讲、惠企申报指引，建立统一安全生产管理体系，落实日常巡查、安全培训、隐患排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软硬并举，打造适配鞋纺行业的现代化智慧产业园区。
3: 从目前成效来看，已有一批原先分散在村镇的中小鞋纺企业陆续入驻园区，告别小作坊式的生产环境，生产条件得到明显的改善。企业聚集以后，安全、环保等实现集中的统一管理，部分中小企业借助园区平台优势，拿到更大的品牌订单，产能规模得到提升，实现搬进来、抢起来。
1: 随着企业不断集聚，下阶段三思达鞋纺园也将开启产业链提质升级新征程，推动园区从单纯生产制造向研发制造升级，引导更多企业出村入园集聚发展，赋能晋江鞋纺产业转型升级。
4: 日前，三六一度正式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

0: 行业整体增速放缓、终端消费承压的大环境下，三六一度凭借成熟全域运营体系、专业化产品矩阵与全球化布局，实现阶段性业绩突破，交出一份经营稳健、增长逻辑清晰的半年答卷。
1: 财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三六一度实现营收 61.6 亿元，同比增长 8%。权益持有人应占溢利9.3亿元，同比增长8%。经营活动现金流净入6.1亿元，同比增长17%。公司同步公布中期分红方案，拟每股派发22.2港仙，派息比率达45%，营收与净利润实现双升，增长质量持续验证。今年上半年，国内运动服饰行业进入存量竞争阶段，业绩普遍承压，三六一度成为行业少数全渠道全品类保持正向增长的企业。凭借其稳健的经营基本盘、清晰的渠道升级路径和差异化的品牌战略，三六一度有望在2026年全面释放增长势能。下半年，三六一度将通过海内外市场增长双管齐下，持续深耕专业运动赛道，优化渠道结构，并加速全球化布局，继续坚定专业化、年轻化、国际化的品牌定位，以专业实力服务多元运动需求。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没去啊。
1: 你这是软趴还是爆炒啊？
2: 软趴。
1: 你软趴开这么大火？
2: 哎，好嘞好嘞。
1: 控制点火候啊！啊。
3: 老板，有人找。
4: 老板来了。
5: 哎，思雨。
6: 周叔叔。
5: 啊，你怎么来了？
6: 我过来是想找工作，兼职。我可以洗碗、端盘子、扫地，除了做饭，剩下的活基本都能干。
5: 你等会儿。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啊？
6: 而且我每周末都能来工作，工资我也打对折。就是能不能先提前预支一些？
5: 预支啊？多少钱？
6: 4700。
5: 这怎么还有零有整呢？啊？到底出什么事了？钱叔叔可以借你啊，思雨，但是工作不可以。
6: 为什么？
5: 你说呢？高三了。你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要好好学习啊，好不好？
6: 不要了，如果不能给工作，那我就换别家了。这事儿别告诉奶奶，打扰。
5: 你等会儿。这事儿你奶奶都不知道啊？啊？这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你妈妈那儿要钱。是不是？

0: 这样吧，周末你过来，看看这边有什么忙要帮，啊，但是空的时候老老实实给我写作业。嗯，
1: 好。
0: 好吧，啊，
2: 谢谢周叔叔，
0: 不客气，把钱给我。哎，回来，嘿，
3: 钱不要了，啊，对对对。
0: 不要钱，学雷锋啊！
4: 谢谢。
0: 这孩子，
4: 今天你们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你上课的时候用摩斯密码跟女同学发暗号，有这事吗？
1: 你还笑？你教的？
4: 不是啊，我教他这个呢，是培养一个兴趣爱好。那我哪知道他用这个做这事儿？
1: 马思义，早了点儿。有你这么教孩子的吗？别吃了，你赶紧吃饭吧。哎，下不为例啊！我跟没跟你说，少跟整天贪玩的孩子在一起玩。
5: 马思义还好，上了一周，成绩还算不错。你看看其他那几个，那会影响你成绩的。哎呀，没那么严重，那几个孩子都挺好的。
6: 吃饭。
5: 吃饭。车别推了，重心太大，放大了。这边，这边。
6: 就这，就这，就这个。哎，你确定查没主吗？别回头给逮了。
5: 你放心吧，我下去看看。哎，别，我下，你拿着。小心点啊！你帮我罩着点。
7: 小心点啊！
5: 慢点啊！来，没事。
6: 慢点，慢点，我给我。
5: 来来来，你看那边有没有？
6: 罩着点。哎，慢点啊！
5: 慢点啊，王哥。
6: 没摔着吗？
5: 哎。
8: 我真是路过，路过带着牛头的。我告诉你，这几天偷油的多了，不止你们几个。
5: 叔叔，叔叔，我求您了，我还在上学呢，学校会开除我的。
8: 你现在想起来自己是个学生了，进去。

0: 那这下怎么办？
1: 要不我给陈瑞打电话，让他妈想办法捞人。
2: 哦，对，他妈是区长，能是警察？
0: 他们
3: 要是不肯呢？
0: 没事，我怎么着不行？今天刚好要是被拘了，能被他爸活活打死。

0: 喂，啊，陈瑞啊，
1: 嗯、
0: 啊，在呢。
2: 谁
0: 啊？
3: 啊，喂，
1: 不知道。
0: 哎，
2: 你也没问他是谁。
1: 哎呀，孩子的事儿不要管得太严，一个电话。
2: 谁让你做人了？怎么了？
0: 我朋友被警察抓了。
2: 谁啊？哪个朋友啊？
1: 因为什么呀？

0: 应该是误会。
1: 找你干嘛？让我去帮忙？你觉得我会去公安局给你捞人吗？

0: 这种事以前没少干吧？
1: 没，这是第一次。叔，您就放了我吧，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0: 现在再想起，求饶晚了点吧。你不是小孩子，干坏事不用受惩罚呀。
1: 叔，要不您就揍我一顿，就当是惩罚了。
0: 你说我要是亲手把你送进监狱里，你爸要是知道了。那表情估计挺逗的。你认识我爸？岂止认识，我跟你爸还有点小过节。啊？你爸小时候可没少欺负我，天天堵着我抢我东西，我可没少挨他揍。
2: 这眼看就要高考了，这要是出事，他这辈子就完了。不行，我要去找他。你去干嘛呀？你放下我！你别添乱了！别着急，没用。哎，我……
0: 没事，华子，着急也没用啊，现在啊。
2: 你们说。 我今天要是坚持不让你们出门，是不是就没这节了？
3: 不会，这是大家的决定，怪你，你劝不住的。
2: 万和要是被拘了，我就退学。他们说，这大牢里过得特苦，要是没钱，寸步难行。回头他爸妈要是不管他，我管。
3: 回家等消息一样的，
4: 先回家。万和点正，每次都能逢凶化吉的。

0: 我马上就回来，我保证。你干嘛去？
1: 我就看他一眼。
2: 捞人去？
1: 没那本事吗？那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帮不上忙，我也得在场啊。
0: 不行，
1: 求你们妈，我真的马上就回来。
0: 给我回家！
1: 我马上就回来，你妈！
0: 你别拉拉扯扯的，
1: 你看就怎么办？
0: 就看你给我
1: 哎呀，孩子，孩子，哎呀，上哪儿了这是？啊，哎呀！
3: 饿不饿？还是见不点吧。进去之后啊，局子里面没什么油水。来，下来。走。
4: 全年级第三，倒数。你爸不揍你啊？
3: 揍啊！从小就揍，那皮带揍到好几根，但后来发现揍也没用，所以人就放弃了。哦，开始自暴自弃了。
4: 不至于，我成绩差，是因为我心思没在那儿。
3: 你心思在哪儿啊？
4: 赚钱。
3: 你现在琢磨什么挣钱啊？我告诉你啊，这种事儿，过几年再琢磨也来得及了，那就晚了。叔，以前金库高速没开的时候，那河运特别火，我爸有条船，轻轻松松就能挣钱。但现在，能打平已经算是胜利了。以前我爸可威风了啊，那走到哪儿都是别人给他发烟，一口一个老大叫着。现在呢，是他到处给别人敬烟。 他见着个包工头，就跟见着警龙似的，一点不爷们儿。
5: 你再胡说八道！

0: 当年我小时候，你爸就在老码头摆摊卖鱼虾，每天他天不亮就起来，站着最好的地儿，等他卖完了才会让给别人买。每次等我开摊了，鱼虾都死了，那个时候我最烦的人就是你爸。我记得我高三的时候，妈得了一场病，家里没人照顾，警察让我休学在家里照顾。后来也不知道是谁把这事儿告诉你爸了，你爸有一天晚上突然之间上我们家来了，我没敢开门，没想到他哐的一脚就把门踹开。
1: 谢天哲，你要干什么？

0: 一开始我以为里面包的是板砖，但是没想到我打开之后，里面全都是毛坯，整整600块钱，87年，那可是一笔巨款。我当时整个人我都懵了，我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你猜你爸当时跟我说什么？他指着我说：“小子。” 你不许休学，你拿这个钱去找户工，如果不够的话，你告诉我。我都懵了，我当时。
1: 考一个好大学，找一个好点的工作。哎，摊儿这种事儿，轮不到你。

我妈得这个病，前前后后花了大概有2000多块钱。

整个住院期间，你爸还有他那几个兄弟轮流的照顾我妈。你爸每次来都会拎着他捞的鱼给我妈熬汤喝。到后来我妈出院的时候，偷偷告诉我，我这辈子都不想吃鱼了，够不够？ 小子，你爸当年就是个混蛋，当然了，他现在也是。但是他这辈子没有欠人情，都是别人欠他的。你现在是叛逆期，你烦他，瞧不上他，这都正常。但是我希望你能理解，不管什么时候。 不管你混成什么样，你爸永远是一条顶天立地的汉子。当初你爸没给你丢过人，往后我也希望你不要给你爸丢人。

0: 老板，算账。
1: 好，回去。
0: 谢谢。
1: 哎呀，真是养鳖千日，用鳖一时啊！我必须得给爹磕一个。
0: 你以为我现在出节目是一顿，早些年跑船有空子的，我和李白、于我有船经过，有松鼠去让风行，可咱们家的船一次都没有给拦过，都知道谢老大的房子。
2: 还真是啊，万华，哥以前你爹就是鬼脚七，
0: 你爸才鬼脚七，我现在收拾王飞鸿。
2: 王飞鸿，啊，放开无影表。
3: 你这算什么意思？船指望不上了，想别的办法要钱，我觉得不一定非得给钱。什么意思？小时候你给他买书包，当时他什么都没说，攒了一年的零花钱，捡壳官卖，你记得吧？最后还了你一块卡西欧的电子表，这就说明他不喜欢欠人情，
2: 那也不能不管他吧。
3: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与其给钱，不如帮他想个赚钱的路子。
2: 高三了，今年特别重要，不能分心。一中重点班，他能考前三，再努努就上一本了。实在不行，我就把梦幻西游的装备卖了。我出个 QQ 号，应该能值点钱。
4: 哎，我爸那辆小嘉陵平时也不骑，也能卖了。
1: 不用，我有办法。什么办法呀？
2: 需要我帮忙吗？
4: 不用，你唯一能做的就是闭嘴。
2: 没错，必须守护如萍，千万别说漏了，尤其对司仪。
1: 我能说什么？司仪，万和为了你是偷油，差点让警察给抓起来。我傻呀我！
2: 你去偷油了？
4: 没有，怎么会呢？我们就遛弯刚好路过，对吧？
2: 哦对，这都是捡的这种东西。
4: 哎，司仪，别打，司仪，别打，电话快断了，你好，他会来捡。
2: 啊，就就就前后来警察来了，警察要走了，虚惊一场。
4: 对，
2: 司仪，
4: 我没事儿，你不用担心我。
2: 以后我的事儿用不着你管，谢万和你好自为之。
1: 司仪，看我干嘛？

0: 对呀，怎么了？奶奶看看，哎呀，这还哭上了。行了，哎呦啊，你跟谁吵架了？跟望河吵架了是吧？
1: 没有。
0: 没有，你还说你好自为之。

0: 奶奶又不聋，奶奶都听见了。那我找汪和妈去，他敢欺负我孙女，我得揍他。
1: 奶奶，奶奶不是真的没有欺负我，他幸好就是脑子坏掉了，总是干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蠢事儿。
0: 没人欺负你呀？哎呀，汪和从小就那样，傻头傻脑的，一看见你就变成个马大哈，你看不出来啊？奶奶可都看在眼里了。你忘了小的时候为了哄你，差点没把自己摔成残疾。你看不出来，奶奶还看不出来。
2: 哎，西。
3: 哎，你怎么才来啊，王总？
4: 我们都快吃完了。
2: 没事，我不饿。问你们一个问题啊，都知道孙悟空吗？
4: 知道啊。
2: 那你们都知道孙悟空怎么飞了吗？
4: 听懂没有啊？
2: 不错。那么我手上的就是七彩祥云，我也会飞。
4: 七彩和你又飞了？
2: 都不信是吧？
4: 不信。
3: 不信。
2: 跟我来。

0: 疼吗？
1: 我逗你们玩呢，刚才摔的时候贼疼，现在不疼了已经。
2: 这麻药劲还没过吧？一会儿过了还是会疼的。
1: 没事儿没事儿，我不怕疼。
3: 你不怕疼？那你哭什么？
4: 谁哭了？
5: 你没哭，只是眼睛在流汗。
6: 你可别这样。
1: 我怎么样了？
6: 调皮捣蛋惹大人生气，这次是你运气好，腿骨折，要是你大头冲下你就死了。
1: 哎呀你放心好了，我这人福大命大的。
6: 闭嘴。这次你腿骨折，你妈在家眼睛都哭肿了，拜托你懂点事吧。
1: 那你们难道忘了吗？老师不是说过，科学就是源于实践的，人类发明，这不就是靠我这种勇者吗？
5: 人家是勇者，你是想作死。
1: 我懂就别瞎说行吗？
5: 你懂？
1: 我当然懂了。你知道避雷针原理吗？
5: 自然课上讲过呀。
1: 那你说了什么原理？
5: 就是你知道是。
1: 当然知道了。哎，你们谁帮我找根铁丝过来？
3: 我去。
7: 都知道导体和绝缘体吧？
1: 我腿上的石膏就是绝缘体，
7: 我把铁丝通上电，
1: 石膏绝缘，所以我就绝不可能触电。来，我给你们示范一下啊，都闪开。跟我一起见证科学的伟大力量吧。

0: 还没睡啊？我都习惯了。哎，儿子，要不然妈再给你租个小屋吧，老这样容易神经衰弱的。
1: 租个屋，我们俩出去住，让我把一个人在家睡。
0: 那还不如让他出去呢。哎，以后就让他在船上睡，没事不许回家。
2: 这个月有赚吗？没赔就不错了。现在这油价又涨了，人工费也高，城里面工地多，都不缺活。哎，
0: 我都琢磨了，实在不行的话，这条船也不能留了，卖了退股，换台重卡，走陆运。回头帮妈在网上查查。别呀，妈。<笑> 你怎么还不乐意了？之前不是你老跟我说，合运赈钱要及时止损。怎么了？变卦了？
1: 不是我变卦，我是跑爸不开心。平时我总感觉我爸蔫了吧唧的，可他一上船，嘿，意气风发，像换了个人似的。
0: 你爸跟我说过，他说他上辈子是条泥鳅，不能离水太远，否则会被憋死。
1: 妈，
0: 嗯，
1: 对不起啊，我太没用了。
0: 怎么了？怎么说这种话？
1: 你们那时候很多人在我这个年纪，都已经成功了，可以照顾好家里。我到现在还在读书，什么忙也帮不上。
0: 傻儿子，你能有这个心，妈就已经很知足了。
1: 妈，您放心，我以后肯定能成功。
0: 一定能让你和我爸为我自豪。以后你们出门，就用大鼻孔看人。
1: 好，大鼻孔看人，我是谢大毛的妈妈。帮你算算。
3: 奶奶什么时候来啊？别给我提这件事儿，一想到他们要来，我都浑身打哆嗦。哦，上回你奶奶走的时候，又跟你哭穷来吧？
4: 没有，我都听见了，
3: 说什么家里房子又漏雨了，村里人又不管，还要强拆他猪圈什么的。
4: 他们怎么那么坏啊？
3: 废话。
0: 你奶奶把猪圈盖在风口了，那风一刮，臭一个村，村里人能不恨吗？
3: 他把传家宝都留给你了，
0: 包了里三层外三层，郑重的交给我，说是什么汉代的洋之玉，把我高兴的。后来找人一鉴定，金白玉，比咱们这个包还便宜。
4: 哦。

0: 妈妈，这批做完能赚多少呀？
1: 你管呢？
0: 我能分多少呀？
1: 你想分多少？
2: 200。
1: 250行吗？
2: 行啊。
1: 喏，照照镜子，镜子里面就是个250。
2: 哎呀妈，我又不多要。
1: 200。
2: 就200。脾气好吗？
1: 你一个学生要那么多钱干嘛呀？
2: 买牛仔裤。
1: 去年不是刚给你买了一条吗？
2: 款式老了，看着有点土。
1: 那人长得土不能怪衣裳。你看看人家司仪，就穿个大棉袄，也能穿出米兰和巴黎的风来。
2: 那你觉得我跟他谁好看？
1: 怎么问出这样的问题？谁给你的勇气啊？

0: 心软。
1: 妈，
2: 你好看，当然是我女儿漂亮，清纯、睡灵、聪明，当然是我女儿最好看。
1: 反正我身材比四爷好，我腿比他长，腰也比他细。
2: 你要是功课也比他好，那别说牛仔裤，手机我都给你买。
1: 你也说好没用。
2: 为什么呀？
1: 万和全年级垫底，但他再过几年，肯定是所有同学里面最最有出息的。
2: 一个罪还不够，还俩罪呢。
1: 他脑子里有好多奇思妙想，随便一个主意都能赚大钱。啊，你不知道，今天徐老师还为难他，让万和怼得哑口无言。别提有多过瘾。哦，
2: 挺有出息的。那你呢？大学嘛，大学又考不上，家里又那么穷，你人又不温柔，又不想干活，那以后谁看得上你呀？
1: 谁说我不会干活的？那马奶奶都说了，油墩子我榨的比四义好多了。
2: 嗯，是，那倒是。回头四义考上名牌大学，那望和赚了大钱，开着大奔，特意接上四义到你的小摊上。吃你炸的油墩子，回头别忘了给人家打折哦。

0: 还不出来啊！哎，司仪呢？
1: 奶奶说了，他一大早就自己走了。有事儿啊？他没事儿，能自己走吗？净说废话！
2: 真生咱们气了！
1: 你也废话！我何燕敢这么对我，我也走，我上去就会飞脚。
2: 哎，我们等你半天了，你等等我。
3: 真生气啊！真不让我们管了。

0: 干完这活儿该吃饭了，啊！哎，老师，啊，走，吃饭。
1: 高兴了有，不高兴吧也有。
2: 不是，那这回是高兴啊，还是不高兴？
1: 喜忧参半。
2: 你们老这样也不行吧？啊？
1: 要说了多少回了，这毛病啊，它就改不了。啊？这回啊，还算好的呢，你没肿起来，那上回咬的肿这么大老高，一个礼拜才消下去。
2: 那
1: 你
2: 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我告诉你。 人牙跟狗牙都有毒，
1: 真的？
2: 那当然了。
1: 那要不要打一针？
2: 听说过狂犬疫苗，没听说过狂人疫苗。

0: 不过你这老癌友应该能产生抗体吗？啊！哎，哎，下次他再这么对你，你好好吓唬吓唬他。怎么吓唬？离呀！那不行，那万一他要真离，
1: 怎么可能呢？啊！
0: 这女人这说离就离，你太瞧得起他们了。但是。
2: 甭管怎么样，要在家里给他们立规矩。那你们家有规矩？
3: 当然了，
4: 您问问海虹，平时他敢跟我在这大声说话吗？都反了他了，他还不信？问问他，在家里啊，谁是天？
3: 你得让他知道，在家里面，女人是天，
5: 男人得立规矩。 在家里干什么都行，绝对不能动手啊！哎，
3: 对，就这儿，就这儿。我俩呀，就是话赶话赶到那儿了，他又喝点酒，不是故意的。
5: 那也不行，哎，
3: 下次他再跟你动手，你就住到我们家去。他要敢上我们家绕人，你看我怎么说他。
6: 其实啊，我也挺理解他。最近呢，他工作不大顺，压力大。
7: 在外面气不顺，回家拿老婆出气，有病。老邵，挺羡慕你的。羡慕我什么呀？羡慕你老婆呀。你老婆每天变着法儿的给你做好吃。那我老婆，哎呦，恨不得煎个鸡蛋能把厨房顶。
8: 哎，今天吃什么好吃的？给匀点。昨天他发烧了，没来得及做菜。
7: 那你还不赶紧回家照顾去啊？多好的机会啊！现在还心。
8: 老夫老妻了，不在乎。
7: 越是老夫老妻，他越在乎这个，而且得有仪式感，
9: 提醒自己，提醒对方。哎，两人的感情没有变淡。
8: 有这必要吗？女人，感性动物，你有一点点小关心，她们感动得不得了。我爱人就是这样，特别吃这套。

0: 啊，我去拿点东西。燕林，哎，燕林，出摊了，给我。没有，我是回去添点东西。燕林啊，这真没走，您怎么没去送送？
1: 没让送。哎呀，
0: 以后啊，你每天下班都到我这儿来一趟。
1: 志伟走之前呢，找了个老中医给你抓了一副药，啊，护肝的。他说呀，让我每天给你熬着，监督你喝。他说你不听你爸的话，听我的话。
0: 我刚也没事儿，人家不是关心你吗？哎呀，这两口子啊，就是这样。 不容易啊！你们相互扶持，相互帮助，那多好啊！以后你常给他打着点电话啊，不然离那么老远，感情就会淡了的。
1: 对，但是他又不是说不回来了，对吧？
0: 是，我知道，那也得打电话。
1: 我知道，我知道，打，我一会儿就打啊。
0: 行了，给我吧。哎，
1: 慢点啊。
0: 好。

0: 是乎它构成了两大阶级是什么？
1: 资产阶级、无产阶级。
0: 好，非常好啊！哎，工业革命这一章呢，一定是必考的，所以大家回去之后呢，好好复习，好好背，好吗？
1: 好。
0: 好，下课。
2: 起立。
3: 老师
4: 啊，思义怎么了？
3: 陈瑞今天怎么没来？
4: 他请病假了。
3: 他怎么了？
4: 说是昨天晚上不小心把小腿摔骨折了，现在在医院里面住着呢。
3: 哎，漂亮的小白妞，回家吧。思义，哎，思义，你们先回吧，我有事儿。
5: 哎呦，别闹了！忘和就是想帮你，只是方式方法不对，下回不这样了啊！乖，上来。
3: 我是真有事儿，陈瑞昨晚摔了，腿骨折，我要去医院看他。啊！
6: 这个问题你们现在必须马上给我解决。一艘长城在大海边，把农田给污染了，柴油泄漏，现在老百姓受了损失。我跟何务局联系了几次，全都找不着。
7: 我告诉你们啊，现在如果不解决，农民是不答应的。这样，跟市里呢请一笔款，我们在码头还有沿岸全部安上摄像头，以后再碰到这种情况，轻则罚款，重则扣船。
6: 衣服衣服，
7: 你怎么才来啊？你看我忙的焦头烂额的。
8: 这不是单位有接待任务吗？是做鞋的来了。
7: 做鞋还是美发协会啊？我都忙成这样了，你还有心思弄这个？啊，
8: 呦，行行行，别生气别生气。孩子啊，打了石膏，在医院里边住院观察，没事。
7: 腿是没事了，学习呢，现在是最重要的事。昨天晚上什么情况啊？三更半夜的，你儿子要去派出所捞小流氓，我那么去？
8: 都是正经孩子，你可别乱扣帽子了。
7: 正经孩子进来就抓你，

0: 请问一下，昨天是不是有一个病人骨折了？他在哪病房？大腿还是小腿？小腿。是叫陈瑞吧？
1: 啊，对，他在哪屋啊？
2: 这是病人尹子，想找人的话，先给他打个电话，让家属出来接。
0: 他就是家属，童养媳，刚从乡下过来。
3: 哎，
0: 护士姐姐，我们都是陈瑞的同学，好朋友，
3: 啊，
0: 你就让我们进去看一眼嘛。
3: 对啊。
0: 抱歉啊，这是医院的规定，我已经病人及家属的同意呢，不得探视。
4: 华子，华子，你怎么了？华子，华子，华子，华子，
0: 怎么了？
4: 我心脏疼，心脏病犯了。
0: 太好吧？
4: 没事。
0: 华子，坚持住啊！
4: 华子，华子，
0: 你平时都吃啥药啊？
4: 健胃消食片。
5: 啊？什么？你不是不好意思啊？没办法吗？嗨，
6: 虚惊一场。你腿没事吧？
7: 小腿骨折，你说有没有事儿？
5: 我给你治治。
0: 你手贱。
7: 多久能出院？
6: 伤筋动骨一百天，2到3个月嘛。
5: 哎，你这腿怎么大号啊？这不会是单腿下蹲吧？
6: 你怎么不说托马斯全旋呢？
5: 那不甩在哪儿都是啊！
0: 来吧，刷子，我去。
8: 回头你上次笔记我给你抄一份，有不懂的写上，我问老师。
5: 没事，刚才听课不重要，刷题就行。这刷题哪有私意啊？哎，我有刷题计划，我到我那儿刷呗。
6: 跟你有什么关系？别瞎折腾了，以后行不行？那要昨天给你抓进去了，留个案底，你怎么办？
5: 行行行行行行，你被你妈附身了。准备你们好，行行行，哎，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以后绝不胡来。
6: 得了，你说话跟放屁似的。
5: 那我就不说了。
6: 我直接放，
5: 哎哎哎，喂，
6: 怎么办？
0: 我受不了！
5: 哎，
0: 不
5: 是，走完了。
6: 这是感染了吗？
5: 哎，还有呢。
0: 大人，大人，这是病房。这是人。走了，我再来看你，好好好，再见，再见。
5: 走了，好，不用客气，你啊。哎，子怡，
9: 陈瑞也刷题啊？他学习成绩怎么样啊？干嘛？问问吧。上学期还能进年级前十，他状态不稳定。为什么不稳定？
10: 跟你玩多了，成绩就差，你滚远，人都上哈佛，
11: 哈尔滨工学院，这么小就出家，他妈能乐意？哎呀，哎呦，
12: 阿姨，我不乐意，你们家长肯定也不乐意吧？马上就要高考了，都把心思用在学习上，听见没？
10: 思怡，跟我聊两句有空吗？
13: 有，那我们先走了，
10: 阿姨再见，
13: 门口等你啊，阿姨再见。

0: 谢谢。
1: 请坐。我应该谢谢你。刚才你在病房说要给陈院士抄笔记，阿姨真的很感动。
0: 应该，他平时对我也很好。
1: 陈瑞住院的这段期间，你能不能来我们家住啊？
0: 啊？
1: 我是这个意思啊。早上呢，我上班的时候顺便带上你，送你去上学。等你放了学，就到医院来，跟你重用送笔记，再讲一讲，我再把你带回去，这样就不至于浪费你的时间，不耽误你学习。还有最重要的，你看现在高三了，你和陈瑞呢这样的好学生，就应该把所有的心思全部都放到学习上去，你们不应该再跟那些贪玩的混在一起，应该保持距离，甚至不要再来往。行，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0: 阿姨，您有哥哥吗？
1: 我有个弟弟，在老家呢。
0: 如果给您一个机会，让您可以当市长，但是条件是让您和你的弟弟断绝关系，您会愿意吗？谢望河、星驰、海阔，还有夏凤华，

他们几个在别人眼里也许算不上什么好学生，但对于我来说，他们就是我亲生的兄弟姐妹。您这么说我可以理解，但是希望你以后不要在我面前说他们任何不好了。谢谢。

0: 不出场找你干嘛？
1: 没事，就是问问陈瑞的学习情况。一会儿你们先走吧，我去趟银行。
2: 干嘛去啊？
1: 给我妈打钱。
3: 你哪来的钱？我问你话呢，哪来的钱？
1: 跟你有什么关系？
3: 阿弟，不会真的去卖血了吧？
4: 我们以前说好了，有什么事儿大家一起担。你要敢去，
1: 不需要。以后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会处理，用不着你们操心，更不需要你为了我去做蠢事。
4: 说了以后不冒险了还不行吗？
1: 我知道你是好心，但我受不起，也不想欠这么大的人情，还不上。
4: 也没让你还呢。
1: 谢望河，你能不能少想点这些有的没的？你要是不想考大学，现在就去办退学，筹集资金去创业。想考，从现在开始好好复习。我拜托你，对自己负点责任吧。

0: 我一跳，
1: 幼稚，怎么，又悲愤了？管得着吗？哎，
0: 肆意说你，你一句嘴都不还。我说你，你跟机关枪似的，你借人下菜碟。
1: 我乐意，不行啊！
0: 不行，
1: 赶紧走，别烦我，我一个人待会儿。
0: 小姨，
1: 哎，放手，
0: 不放。
2: 思义说的没错，你是该认真想想以后的路了。
1: 你怎么不想？
0: 我这脑子想了也没用啊，我还想上北大呢，我也只能想想。你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从小到大，你认真琢磨过，想做的事都能成。 包括念书，这奖学金要是够高，你能全班第一。切，
1: 你的意思是我掉钱眼里了呗？
0: 我的意思是，我要是有你一半聪明，我肯定好好念书，考个好大学，我爸妈能开心死。你也不笨，
1: 也就是些脑子吧，老是抽筋。
0: 其实我特别理解思义的愤怒。你这么聪明，却总是浪费时间和天赋，老让爸妈操心，这真不好。大哥，别说二哥，你少让爸妈操心了。反正，我们都希望你能靠点谱，把脑子用在正事上。至于什么才叫正事，这得你自己判断。 我爸有时候喝多了，他会抱怨，后悔小时候没好好念书，这些年才只能跑出来，一辈子都没什么大出息。我是衷心希望，等你到了我爸这个年纪，喝多了能别抱怨，别后悔，别让爱你的人心疼你。

0: 爸，您觉得我以后能有出息吗？肯定能啊！我儿子脑子好使，做什么都行。这个随我们老梁家，你趴下。
1: 那您说，我创业怎么样？
0: 创什么业？
1: 我有好几个想法，要是能做成，都能赚大钱，但是。

0: 需要您支持。
1: 什么支持？又想骗我钱？
0: 那不是不是不是，我想退学。哎，妈妈妈妈！
1: 你疯了吧你啊！
0: 妈，
1: 你再说，
0: 我不退，
1: 你再说，
0: 不退不退了还不行吗？我就那么一说，
1: 说都不许说！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念头不能有。你们老谢家就指着你拿高中文凭光宗耀祖呢，你知不知道？
0: 那我爸不也没念过书吗？
1: 所以他才混成这样啊！他除了跑船，什么本事都没有。眼看着生意一天不如一天，一点办法都没有。你看看他这几年，都老成什么样了？

0: 你傻不傻呀，孩子？对儿六，对儿六，来，
1: 要不要？
2: 对儿尖儿，
3: 得了吧。
0: 得了呗。
2: 等会儿，打完这边。
0: 要不要？
2: 站起来吧。
4: 哎，好了。
0: 那关了，拿走了。
4: 凭
2: 什么出老尖儿？
4: 哎，干嘛去？我装作我。

0: 看这钱今天，是不是？
1: 哎，先别说话。
2: 那人家没给我结，我怎么给你结啊？
1: 巧了吧？
0: 不会吧？据我所知，那个恒通集团上个月就已经给你结账了，听说一结结了300多万的吧？
1: 那老谢有什么意思啊？
2: 你信不过我呗？哎呀，我不是这意思。你说咱俩是什么交情？
3: 哎哎，老孙，老孙，怎么着？你得给句话吧？
2: 放开！哎，什么拉拉扯扯？不是，你看吧，你也知道我这个人特别讲究情义，是不是？这个，其实说句实话，钱不钱的。
3: 按平时我也没什么太有所谓的，但是你要知道，最近这运货商的生意确实太难做了，家里这边都已经快揭不开锅了，要不然我也不会这么缠着你。你揭不开锅了？
2: 那可，
3: 那你把那条船卖了呀？你那条船啊，值点钱。
2: 不是，你让我把船给卖了，我和西北风去。
3: 你不现在已经和西北风了？老谢，我告诉你。 不是我欠账不还，知道吗？哎呀，嗨，实在是工地太多了，这用钱的地儿太多，我但凡能倒腾开呀，我也不会欠账不还呀。哎，要不来，你跟我来看看，来，你给我看看，看看，你看看我这屋，你看上什么，直接拿走。哎，你看这中华吧，50块钱一个。
1: 慢慢抽吧，慢慢抽。
4: 不是老孙，你这就没劲了吧？
1: 不是来讨债的吗？你事务抵债有什么问题吗？哪都是自家兄弟，客气什么呀？
4: 不是说孙瘸子，你不能可着老实人欺负吗？
1: 这个奖杯，啊，水晶的，能吃不少钱呢。拿着拿着，你都拿着啊！我再给你找找，
4: 就他妈说吧，还不还？

0: 欠债还钱，今天不够钱，我在你脑瓜顶上开窟窿，你信不信？等着，去，别动，都别动。马欣，我看你的，你原来你是光棍，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你现在不一样了，有儿子有老婆，你就不怕他们出事啊？
1: 你敢！
0: 你儿子叫王和，红淮七中高三三班，中午经常去那新街的网吧，他有几根筋让我讲。

0: 该杀青了吧？明天还有两场戏，我定了后天回去的票。干嘛那么着急回去啊？北京有一个新剧要开机了，女二号有300多场戏呢，你赶紧去设计。哎呀，算了，我儿子啊马上就要高考了，家里离不开人。你看我出来才几天呀，我老公都快疯了。
1: 我可告诉你啊，男一号、女一号都是一线，剧本特别好，导演北电的，这个特有才，你可要抓住机会啊！
2: 电话，嗯，来来，十点钟。哦，来，你来，哎，等等。你忙点啊。
3: 不能泡了啊。
2: 我接打灯。哎，
3: 我明天就杀青了。
2: 哦，这么快吗？
3: 哎，就是过来给艾玲玲帮个忙嘛，没多少戏。家里怎么样啊？
2: 哦，家里挺好的。啊，哎，那你这是明天就能回来了是吧？
3: 哦，嗯，我得去趟北京。
2: 去北京干什么呀？
3: 去试个戏，男女一啊，都是一线明星，剧本也很不错的。
2: 哦。
3: 喂。
2: 啊，你接着说。
3: 哎，我就去试个戏嘛，女二号试不中啊，我就尽快回来。
2: 那要试上了呢？
3: 试上了就演呗，全明星阵容。
4: 我不跟你说了啊！去，好好试啊！
5: 罗志美，赶紧的，上树了，赶紧的！
4: 快点，
5: 磨磨唧唧的！导演，导演来了！哎，看见馆长了吗？
4: 嗯，在布展。
6: 我轻点，轻点，哎，轻点，哎，录录，哎，左点，左点，哎，好，握了握了，再来，再来，哎，好好好，哎，可以了，可以了。
7: 馆长，
6: 怎么了？啊，你看，初选的时候还有我，怎么到了公布名单的时候就没我了呢？
7: 这都是组织决定，你就不要多想了。我跟你说。 这次咱们馆呢报送了2个选题，终审的时候呢，评委认为你的那个选题那个价值导向有点问题，所以最终投票不过半。

0: 价值导向，价值导向有什么问题啊？
1: 哎，你听听你那个题目就扯，什么苏小妹的鞋码，你研究什么不好？你研究苏小妹的鞋，你不显得有味儿啊？
2: 哦，允许某些人去研究秦淮名妓，还不允许我研究苏小妹了。
1: 我跟你说啊，陈伯研究的那是中华民乐史，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多层次培训，加快培育技术经理人队伍；
1: 第18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召开；
0: 晋江市创伤救治中心成立；
1: 三思达协防员集聚赋能，助推晋江协防产业转型升级。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需要专业人才去连接创新链和产业链，以保障科技成果成功跨越实验室与市场的鸿沟，为产业化奠定坚实基础。这一角色往往被称之为技术经纪人或者技术经理人。眼下，晋江正加快这一人才梯队的培育，打通科技成果落地最后一公里，推动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前不久，福建省2026年中级技术经纪人培训举行，泉州分会场设在晋江，吸引了来自我市科技企业、科研服务机构以及高校的近50名从事科技服务工作的人员参加培训。
2: 3年前的话，我是有参加过我们初级的技术经纪人培训，我是觉得这个收获还是很大。之前的话做的这个画面专利比较多，但画面专利的话要落地要转移，那这些人的话要到底要找谁，这整个流程的话你自己熟悉，你就会走得比较顺畅。
0: 所谓的技术经纪人是指在技术市场中以促成他人技术交易为目的的从事中介等经济活动并取得一定佣金的人员。陈明福坦言，这2年随着科研创新和技术转移工作的推进，他深感现有知识已不够用，需要继续学习和提升。
2: 所以我记得看到这一次科技竞赛发布这个的话，我都马上的话错开2天时间来再学习一下。这个技术经纪人他也是有等级的，有这个初级、中级还有高级，切入的内容的话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是很生气这次这个提升和学习的机会。
0: 近年来，晋江已面向全市科技服务从业者、企业科研人员开设了多期初级、中级技术经纪人培训班。此次中级技术经纪人培训由福建省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泉州市科技局、晋江市科技局承办，晋江技术经理人协会协办，重点提升技术交易、成果转化、合同登记、产学研对接的实战能力，进一步夯实晋江本土专业化、持证化的技术经纪人才队伍。
3: 后续我们将开展常态化、阶梯式的培训体系，实现初级、中级、高级分级培育，同时结合晋江产业特色，开展实战对接、项目路演、校企联动，持续壮大本土技术经纪人队伍，打通科技成果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0: 除技术经纪人队伍的培育之外，晋江还有国际注册技术转移经理人 RTTP 培训，这是国际唯一的知识交流及技术转移经理人专业资格认证，由香港理工大学晋江技术创新研究院联合泉州人才发展集团承办，2025年7月在晋江正式启动，分5次培训，每次培训为期2天，今年8月已完成第4期课程培训。
4: 我们把这个这些方面非常有经验的这些讲解带过来，特别是把他们的在海外这些经验也带过来，因为香港还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城市，所以呢我们去办这种国际的就差技术转移经理人的课程呢，应该是在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吧。
0: 以最新一期课程为例，培训聚焦产学研对接与企业融资战略2大主题，特邀具有国际技术转移实战经验的专家团队现场授课，提升学员在技术转移与商业化进程中的核心专业能力。这种兼具战略高度与实战深度的培训也是参训学员所渴求的。
5: 我平时会组织一些就是企业家的沙龙，那主要的话是咱们泉州本地的制造型的企业，那他们会有一些科技成果转化或者是产学研相关的需求，然后在对接的时候就缺乏一套比较完整的国际化的这种技术商业价值的这种评估体系，那我觉得这个课程就非常好，第一个是专业知识的收获，还有一个就是人脉资源。
0: 该培训不仅吸引了晋江本土相关人员参加，还有不少专业从事技术转移工作的人员从北京、江苏等地专程赶到晋江参加学习，提升业务能力。
6: 因为我是在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就是科技开发办，然后呢专门就负责做产学研成果转化这块工作。我们学校呢对这块工作也非常重视，所以有机会我们就希望能更多的学习，把这个老师的更多的一些成果跟企业跟产业能够更好的结合。
7: 我来自江苏常州，是一名长期在一线从事技术转移的专业从业人员。在 RDTP 课程中学到的知识和方法给我的技术转移工作带来了非常好的成效，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
0: 正因为市场有需求，香港理工大学 RTTP 培训自去年率先在晋江启动后，还在深圳、南京、武汉等城市开课。接下来，香港理工大学将继续发挥亚洲技术转化标杆作用，深化与晋江的合作，培养一支具备国际视野的既懂技术又懂市场，还能推动合作落地的专业技术转移人才，让实验室成果真正扎根产业，赋能产业。
4: 在晋江这个民营企业这么这个活跃的地方特别重要。我们以后呢港理工就希望能够这个把这些课程带过来去打响我们这个品牌。
0: 晋江正大力推动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为技术转移转化提供了绝佳土壤，而技术经理人是连接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关键桥梁。未来晋江将继续通过多层次培训培育壮大技术经理人队伍，以专业科创服务助推产业创新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希望通过持续系统化的培训，打造一支懂产业懂技术懂市场的专业科创服务团队，规范本地技术转移服务生态，高效推动成果落地转化，助力晋江传统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1: 28号上午，市第18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召开，听取和审议有关工作情况的报告。
8: 会议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我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本级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关于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听取市人民政府关于我市统筹基础教育资源动态调整和优化布局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我市新桥服务工作情况专项报告的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我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情况的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我市渔港经济发展情况的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出席会议，市领导吴敬宇、王野夫、陈立荣、陈清平列席会议相关议程。
0: 近日，晋江市市场服务中心主任苏玉俊轮值接听市场专线。苏玉俊介绍，近期市场服务中心在做好常态化人居环境整治和防汛抗台及物资保供工作的同时，积极落实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8: 苏玉俊介绍，自全市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以来，市场服务中心组织综合检查组定期到所辖农贸市场开展安全检查，形成台账，抓好问题整改，落实闭环销账，同时加强宣传引导，发动劝导各商户自查自纠，对市场内的电器设备线路等进行全面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按期整改。同时，市市场服务中心以测评导责为工作指引，督促所辖各农贸市场不断提升软硬件配套，利用市场宣传栏、电子 LED 屏宣传正能量标语，循环播放各类公益广告，营造常态化创城的浓厚氛围。他们还组建督导员队伍，定期到各市场实地督导， 推动各项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落实到末端并常态化落实。年初以来累计投入50余万元对各农贸市场进行环境提升。针对当前台风季，市市场服务中心要求所属各市场做好菜价监测及市场保供工作，若发现菜价异常波动，及时报上级处理，同时积极抓好农贸市场环境卫生保持及消杀防疫工作，筑牢防控屏障，确保农贸市场安全。
1: 28号上午，晋江市创伤救治中心授牌仪式暨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赋能创伤重症全流程救治能力提升省级培训班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举行。
8: 现场分别为晋江市创伤救治中心、晋江市创伤救治分中心授牌，并解读晋江市创伤救治体系建设方案。创伤救治是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防线，拼的是实效，靠的是体系，赢的是协同。近年来，我市紧抓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机遇，以市医院为龙头，系统构建一加三加 N 三级创伤救治体系，15分钟急救圈更加高效，急救圈覆盖率达93.73%。晋江市创伤救治中心正式授牌，标志着我市创伤救治工作迈入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发展的新阶段。
9: 在中心当中呢，能够把这个急重症的救治能力和上下网络之间的联动呢能够做实，那么做得更加的衔接的更加高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整个技术培训上人才的提升再有更加长远和深入的计划。
8: 据了解，本次省级培训班为期2天，设置创伤急救、重症救治两大专场，邀请上海、省内多家三甲医院的创伤医学专家授课，围绕院前急救、院内多学科协作、重症监护、全程康复等创伤全链条开展教学，为参训医务工作者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接下来，晋江将以本次授牌和培训为新起点，持续提升极危重症救治能力，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创伤救治晋江模式，为全市群众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0: 为防范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可能带来的强降雨，连日来，晋江市水利部门组建6个工作指导组，深入全市19个镇街，对水库、山塘、海堤、水闸及污水处理厂等重点水利设施展开拉网式排查，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8: 在自贸镇紫湖水库、紫溪水库，工作指导组重点检查大坝坝体、溢洪道行洪是否畅通、输水设施及闸门启闭设备运行状况、防汛设施与物资储备等。
10: 对这些水库啦、山塘啦、海堤啦、水闸啦，还有那个污水处理厂啊等水利设施啊进行排查检查，还有对发现隐患问题及时整改、及时消耗。
8: 针对现场发现的问题，工作指导组现场向管理单位开具检查单，建立隐患台账，厉行厉改。
11: 我们就是这两边水库都会安排人员24小时值班，同时呢会检查这些溢洪道啊，还有这个启闭设备会不会运行正常嘛？哈，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也配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那确保说，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及时能够使用。
8: 针对台风沙德尔的动向，水利部门提前研判、科学调度，适时安排相关水库、预泄腾库，为迎风度汛

0: 留足空间。目前市水利局工作指导组已全部下沉一线，全市水利系统实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作为晋江鞋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陈代镇的三思达鞋纺园招商建设工作稳步推进，一大批中小鞋纺企业出村入园，在完善的产业配套加持下实现提质增效。
1: 在三思达鞋纺园的大凡制造，记者看到车间整洁明亮，工人们正通过智能化生产系统感知订单。总经理蓝晴之告诉记者，他们在今年六月份正式搬迁进驻新厂房，目前所有生产稳步有序。
2: 选择三思达鞋纺园，首先是因为它是一个标准化的工业园区，各方面配套包括安全消防，那我们是很放心的。企业的经营我们不需要再分散精力，全身心的只负责业务的经营，包括生产的这个有序进行就可以了。
1: 三思达鞋纺园位于陈代镇晋新路中段，项目计划总投资10亿元，规划总建筑面积76万平方米，分为两期建设，将建成产业综合服务、创新综合服务、生活配套服务三位一体的生态园区。目前项目一期14万平方米已于2025年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项目二期也已启动建设并同步开展招商工作。
3: 目前已经签约加意向入驻的企业已经接近60家，园区全部建成以后，我们预计可以容纳100家的鞋纺高质量企业入驻。现阶段入驻企业业态主要包括开发鞋机功能性的一些鞋料、鞋材面料、包装、鞋用复合材料以及一些配件、成型等，逐步向鞋纺的上下游企业延伸。
1: 据了解，为更好地吸引企业入驻和服务企业发展，三思达鞋纺园围绕生产经营全链条，统筹搭建完善的生产、生活、政务配套体系。同时，园区联动属地政务部门、金融机构，开展政策宣讲、惠企申报指引，建立统一安全生产管理体系，落实日常巡查、安全培训、隐患排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软硬并举，打造适配鞋纺行业的现代化智慧产业园区。
3: 从目前成效来看，已有一批原先分散在村镇的中小鞋纺企业陆续入驻园区，告别小作坊式的生产环境，生产条件得到明显的改善。企业聚集以后，安全、环保等实现集中的统一管理，部分中小企业借助园区平台优势拿到更大的品牌订单，产能规模得到提升，实现搬进来、抢起来。
1: 随着企业不断集聚，下阶段三思达鞋纺园也将开启产业链提质升级新征程，推动园区从单纯生产制造向研发制造升级，引导更多企业出村入园集聚发展，赋能晋江鞋纺产业转型升级。
4: 日前，361度正式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在行业整体增速放缓、终端消费承压的大环境下，361度凭借成熟全域运营体系、专业化产品矩阵与全球化布局，实现阶段性业绩突破，交出一份经营稳健、增长逻辑清晰的半年答卷。
1: 财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361度实现营收61.6亿元，同比增长8%，权益持有人应占溢利9.3亿元，同比增长8%，经营活动现金流净入6.1亿元，同比增长17%。公司同步公布中期分红方案，拟每股派发22.2港仙，派息比率达45%，营收与净利润实现双升，增长质量持续验证。今年上半年，国内运动服饰行业进入存量竞争阶段，业绩普遍承压，361度成为行业少数全渠道全品类保持正向增长的企业，凭借其稳健的经营基本盘、清晰的渠道升级路径和差异化的品牌战略，361度有望在2026年全面释放增长势能。下半年，361度将通过海内外市场增长双管齐下，持续深耕专业运动赛道，优化渠道结构，并加速全球化布局，继续坚定专业化、年轻化、国际化的品牌定位，以专业实力服务多元运动需求。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5: 苏小妹只是个引子，我研究的是古代习俗史。想知道苏小妹穿多大的鞋，就得研究她有没有裹足。关于裹足这个问题，目前说法有很多，相对比较权威的是始于北宋，兴于南宋，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关于裹足呢，苏东坡持正确的态度，有诗云：
6: 仙庙说应难，
5: 须从长上看。可这个苏小妹啊，她性格开朗豪放，骨头架子大。
7: 不是，这骨头架子大从哪看出来的呀？
5: 哎，苏东坡曾经调侃过她的。未出庭前三五步，额头已至画堂前。你说这样的女孩子啊，她不想裹足，苏东坡都奈何不了她呀。苏小妹啊，没有裹足，所以说她的脚就比一般的女子要大。因此我得出结论，她穿三八码的鞋子，最少也得是三五码的呀。
7: 这些都是野史，历史上有没有苏小妹这个人都无从考证。
5: 司马光在给苏洵夫人的墓志铭上记载道：幼女有夫人之风，能数文，年十九即嫁而卒。
7: 那个是十娘嫁到城府的，和苏小妹没有半点关系。我说邵老师啊，咱们做学问的讲究大胆猜测，小心求证。我看你啊，只剩大胆了。
8: 那您不喜欢我就不喜欢我，您告诉我这次的专项补助给谁了吗？
7: 程博。
5: 果然呀，
8: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7: 我跟你说啊，陈国的选题啊，研究红淮地区的方言流变，通过方言流变再看大运河在我国经济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8: 那他这选题也没有新鲜感呀，这听上去多没劲呀。
7: 不是，那你来个有劲的呀，也让出版社主动联系你。
8: 出版社？
9: 哎，不，科长，您等会儿。
8: 出版社什么意思呀？
7: 有一个出版社看上了陈博的选题啊，说他的资料殷实，影像资料也丰富，打算给他出书。
5: 哪家出版社呀？
7: 外省的，合同签的差不多了，说首印8000本。
8: 八千？就他？出版社瞎了吗？
7: 你要是不服，你也往出版社投稿啊。我说邵老师啊，咱们都是搞文字的，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0: 回来了，会开的怎么样？不怎么样。恭喜啊！Congratulations！跟我说话呢？恭喜我什么呀？
1: 你不是有书要出版吗？
0: 嗨，只是个意向，八字还没撇呢。出版社怎么找的你啊？
1: 我一个校友，在出版社当编辑，然后问我你忙什么呢？我就把那个稿子给他寄过去，
0: 没想到人家一眼看上了。就这种题材，首发8000呀？是啊，我还担心呢。这个题材太冷门了，关注的人少啊。
1: 没事儿，不还有你老婆吗？
0: 这事儿跟我老婆有什么关系啊？
2: 运河题材的书，可以让政府买来送人呢。印多少都能卖出去，8000都少了，反正也不花自个儿的钱。
0: 我跟你说啊，我的事儿我老婆一点都不管，她懒得管，
2: 用不着她管呀、啊。

0: 手底下人只要有点眼力见儿，自个儿就给办了。这区长虽说官不大吧，关键时刻还是起作用的。比方说，这次专项补助，是吧？姓邵的，把话说清楚，项目补助跟我爱人有什么关系？有没有关系，自个儿心里没数。
1: 不，我心里没数，这事儿你说清楚。
2: 来人呐！救命啊！站住！说清楚！快说清楚！
3: 跟我老婆讲，
2: 说话去吧！都给我放住！
4: 你说项目补助这事儿，我爱人有没有插手？
5: 查没插手，自个儿心里边有数。
6: 我告诉你，别天天装的道貌岸然的，小心我举报你跟你那个老婆以权谋私，打压同志。
7: 班长，他动手！
8: 站住！
7: 站住！
8: 你给我站住！
7: 站住！
8: 你给我！
7: 我一开始怎么说话来的？这是啊？
9: 你个挺大个吱吱分子，这吵架丢人吧？
10: 他举报我，你听见了吗？哎呀，他举报你什么？
9: 坐坐坐，消气消气，来，别理这种人啊！消气。
11: 什么人？
9: 这是。你少喝点儿，喝把我伤肝。
12: 项目补助嘛，几千块钱的事儿，治来吧。压根儿就不是钱的问题，这是尊严。你说你也听不明白，哎呀，都是写字儿的，凭什么他能拿到项目补助啊？不就因为有个好老婆吗？区长，区长，一区之长，人以权谋私，为家属谋福利，他就不怕遭天谴吗？
13: 这话也好乱说的，积点口德啊！
12: 他们不积德，凭什么让我积口德呀？你知道我为苏小妹付出了多少心血吗？我光图书馆跑了多少趟，你知道吗？我说不好听的，我就算是没有功劳，也应该有苦劳吧？
13: 有，哎呦，
14: 啊，
13: 这都能就少说一句啊！
12: 又不是什么大事，这还不叫大事儿？这不叫大事儿吗？
13: 什么叫大事儿啊？啊！以权谋私，巧取豪夺。我再不说两句，我就被他们给欺负死了。
12: 爸，能不能小声点啊？
15: 大人说话，小孩子插什么嘴啊？闭嘴！
16: 好了，你说孩子好什么呀？他没说错什么，还明孝毕业呢。你这心眼儿就跟……
12: 我心眼儿怎么了？我心眼儿怎么了？
16: 哎呀，
15: 我还不能说他们什么？我好什么好？
16: 妈，
15: 玉玲，别碰我妈！
17: 玉儿，再拿个杯子。来，那个谁，来，我就不喝了，我这两天肝疼。
18: 肝疼，你最多就是脂肪肝，又不是肝硬化，怎么着？现在娇气起来了，啊？
17: 不是，他那个谁，现在
18: 那行，燕儿那边，你就跟他说是我让你喝的，怎么的？
17: 那行，
18: 哎。 账要回来了，那怎么办？我过两天加油的钱都掏不出来了，搞一个，
17: 啊，
18: 搞一个。
17: 要个炒田螺呗，
18: 田螺，来份田螺，
19: 好的，
18: 多加辣，
17: 行不？
18: 对对对，晚上晚上。

0: 碰着那个老二了，随便就弄，喝点吧。哎，我先睡了。哎，儿子，你知道有个叫周杰伦的吗？
1: 知道。
0: 买的叮咚房的歌。有一个歌写的不错，叫什么？听妈妈妈的话。啊？哎，你出去好好学学，学会来唱给你妈听。
2: 啊，你听，你也听，听妈妈话。
0: 妈妈，
1: 喝酒吧。

0: 这什么？
1: 啊？
0: 我问你，这是什么？

0: 你把手放开！站住！你干什么呀你！你别冤枉儿子！你的，从你兜里出来的！
1: 不能告！我从来不用这玩意儿。
0: 你别冤枉人啊！
2: 我冤枉你了吗？不是你的还是我的？
1: 儿子刚刚能证明。你的。
3: 连怎么了？跟他爸叫板，遭到镇压，再你自己来。又被你妈动手了？啊！
4: 我妈腰都伤了，现在都死了。明天都不知道能不能走道了。有时候我真想，我一想，
3: 别胡来啊！再怎么着，他也是你爸。你别说，这方面我爸堪称是楷模。
4: 听听。
3: 这打算什么样了？从来不还手。哼，哎呀，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今天要是不堪，就想想明天。等过几年，我们都混出来了，年薪百万。哎，到时候每家都买了新房子，爸妈们每天聚在一块儿，就是打打麻将，聊聊孩子。
2: 我们到时候最大的苦恼不是赚钱，是爸妈他们极度无聊，对我们催婚。想想这日子，跟你讲，思义绝对不会被催婚，他绝对走。
5: 为什么？漂亮、聪明，人又懂事儿，到时候还能考上好大学。我跟你讲，没毕业就已经让人盯上了。
6: 我爸妈就这样，我妈戏曲学院毕业，学青衣的。 第一次上舞台演出就被我爸看上了，刚开始特瞧不上我爸，结果呢，头回约会，我爸给我妈做了一顿饭，直接拿下。

0: 哎，玲玲，那个电视剧我看了，拍的太好了，
1: 还行是吧？
0: 不是还行，是特别棒，不像电视剧，像个电影。哎，你之前说的那个戏，我还能去试试吗？
1: 当然能啊。
0: 哎，那你赶紧帮我联系一下，我明天一杀青就马上去北京。

0: 这跟不回来有什么区别啊？那也是为家做贡献了。他这叫做贡献吗？啊？他要做的贡献应该是帮我打理好这个家呀，应该照顾好海阔呀。这都已经高三了，你这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看书去，
1: 赶紧洗澡去。
0: 嗯。
2: 真去找那孙权的要账，我到时候他赖着不走，拿东西冲，那抓住什么都忘往兜里塞。后来我全都给他套过去了，但就那玩意儿忒小了，我没摸着啊。你这啊，别气了啊啊，好吧。
3: 那钱
2: 啊，
3: 是不是以后也要不回来了？
2: 那不能够，我必须得给他要回来。
3: 你有什么办法？
2: 反正月底之前他要不还我这钱，我就跟他拼了。
3: 你不许胡来啊！钱是小事，你不能出事。你要是出了事，我跟儿子怎么办？你知不知道？
2: 放心吧，啊，我一定不干那违法的事儿。我刚才是不是打疼了？你说呢？你这。
3: 你这练过久经百步掌啊，又 K 又掐又滑的。哎呀，我不是心里急吗？这几个月了，一直没有进账，那几家的分红都欠着没给呢，我都不好意思见人。你说，光是咱自己的买卖，赔钱我也认了，大不了咱们少花点儿，少吃点儿，怎么都能熬过去。可我就怕对不起邻居们。别的家就算了。
2: 妈奶奶家那条件，哎，我这心里不是也亏得慌？真对不起了。
4: 要怨就怨那个孙瘸子，自己开个大奔去夜总会，一晚上花好几千，欠别人钱不还，这什么人呢？这是啊！

0: 算你聪明。
1: 你怎么来了？
0: 刚才看你从家出来，情绪不太对，怕你出事，就一路跟到这儿。
2: 能出什么事？
0: 走了，死傻子。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

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

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

一根纱线养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